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路口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6.4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北上331.6公里，仁德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往生动物。北上176.3公里，在大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杨梅出口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2.3公里，过了圆山的内线车道有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东向在左营端的外线车道有篮子掉落。东向4.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4.8公里关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台76线西向在快关交流道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有铁片掉落。台82线西向17.9公里，过了路草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交汇处有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刚才呢，听到这个全国会诊的最新路况哦，那现在有一些好消息来跟大家通报一下，像是在中山高北上哦，稍早有提到呢，杨梅出口的地方有小客车抛锚哦，这个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五羊高架的部分哦，北上的 52.7 公里呢，机场系统之前本来外间路侧有保险杆掉落，这个现在也是已经没有看到了，也是刚刚接获排除。再来就是国一北上 91.2 公里的地方，本来呢在竹北前面哦，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在也是已经排除。不过呢，国一北上哦，竹北前面这里哦，虽然说事故排除了，但后方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所以呢现在呢还是有一些车潮哦堵在这个地方，时速呢大概只有40-50。

0: 遐尼嘛，那也唔去困。
1: 精神真好啊，需要我帮你打包吗？
0: 都差不多了，没关系。
1: 阿伯，我可陪你一时啊，好不好？

0: 套在胡林基，这是王健姐跟希亚所合唱的歌曲。我们要来进行连线咯。现在在线上的呢，是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分队的分队长卢廷妮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接下来为大家说明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国道部分，国道一号湖口往竹北南下方向，车速大约为50到60公里，车速偏低，有部分拥塞的现象。新竹往竹北湖口北上方向，新竹往竹北路段车速约50公里，车速偏低，其余路段车速维持在80公里左右，车流顺畅。国道三号新竹系统新竹往宝山北上路段，因匝道出口拥塞，车速大约在60公里左右，其余路段车流大致顺畅，请驾驶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二、平面道路部分，光明六路与县政二路路口因临近竹北交流道，上班时间车流量较大，车流回堵，呈现拥塞现象，请驾驶人遵照号志指示行驶，并保持路口净空，避免影响对向车流的行进。竹北市自强南路文心路口往金国桥方向因上班时间车流量增多，提醒各位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减速慢行，注意号志，遵守交通规则。其余平面道路部分交通状况均正常，提醒各位驾驶人驾驶前评估身体情况，切勿疲劳驾驶，保护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祝各位驾驶人行车平安。以上为今日的路况报道。
0: 好，谢谢分队长，谢谢卢分队长，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来补充一个路况哦，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哦，这里是头份路段哦，在北上的部分，北上111公里到109公里这2公里之间哦，这头份路段呢有掉落物，这是在中山高北上哦，头份路段现在呢有掉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特别小心喽。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现在看到呢，在台68线哦，往东的方向，在9公里的地方呢，说外侧车道呢有一起事故哈，有点影响到后方车流了。这是在台68线往东9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事故。那远景呢已经到场去协助处理了哈，排除需要一点时间。

外呢，在市区的路况哦，有人通报进来说，在这个香山新竹市的香山区哦，在西滨路六段呢北上的车道哦，是介于长兴街228巷到海山港之间，好、哦，海山港路之间呢，说有大型的纸箱掉落在路面上，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喽。这是在新竹市的香山区西滨路六段北上的这一段哈、哦，介于香山街228巷。到这个海山港路之间有大型的纸箱掉落在路面上。

回到国道的部分呢，国道一号中山高呢，现在车多的瓶颈点出现在南下从桃园路段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哦，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一直到右师哦，这一段大概有提升到六七十一个车速。不过呢，一直到孝前路还有杨梅端这里哈、哦，就从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潮，所以呢，这段呢，不管是在五羊高架还是在中山高本身，时速大概都只有二三十。而且呢，现在说这个地方哦，这个是大概刚刚讲孝前路啊、杨梅端这里哈、哦，南下的部分，大概指标七十公的地方有一起事故，刚刚通报进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还有呢，在中山高南下呢，过了湖口之后，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呢，那车速就从六七十慢慢变成四五十哦，也要请大家发挥耐心了。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国三过来的这个新竹系统一直到竹科竹北也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至于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往东的方向从国三接过来一直到接国一哈，这一整段的车速大概都是六七十。不过呢过了国一之后继续往东的国二呢，到大竹这一段时速比较慢一点点，时速大概是四五十。最后是这个机场尾端的部分哈，国二机场支线，不管是这个机场端到这个郡头，或者从郡头到机场端呢，往东往西，时速大概都是六七十。还有呢，国三的行车瓶颈点，北二高的部分呢，是出现在莺歌系统南下呢到大溪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然后呢，国道三号有一个施工路段呢、哦，是在国三南下的99公里到101公里之间，哈，这个地方呢，现在说有施工维护的工程，请大家留意。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今天星期一不下雨，这是稍早放的一首歌曲，李雅薇的。那我们再来听一个，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这是孙燕姿的歌曲。

就在刚刚一首歌的时间哦，有路况排除咯。刚呢在放歌之前呢，我们刚刚大家提醒哦，在这个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哦，在五羊高架呢南下70公里的地方，就是在校前路之前哦，本来呢有两部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就在刚刚呢这个孙燕姿的歌声当中哦，这起事故已经排除咯哦，这是中山高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哦，本来在校前路之前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很快接获了排除。不过呢，现在中山高哦南下桃园出口前，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这也是刚刚通报进来的。

现在中山高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哦，行车速度最缓慢的地方呢来讲的话，在桃竹地区呢，就是从这个南下的中山高校前路到杨梅端，还有相对应的五羊高架的部分，再请大家发挥耐心咯。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代表队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再创佳绩，获得二金一银一铜等八座奖项，在医疗机器人高级组、科展创意赛高级组两个项目获得首位。今年底将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劳动部提醒经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有雇用劳工从事竞选活动，应依规定申报相关劳工保险。记者 Jason 报道。
2: 依照就业保险法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规定，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只要雇用一名从事竞选活动并获致薪资报酬的劳工，即为就保及灾保的强制投保单位，应依规定于劳工到职当日申报参加就保及灾保，并得自愿参加劳保。至于没有志薪的志工，则非属加保对象。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纳保组组长吴怡婷说：“
3: 随着选举进入筹备期，那拟参选人陆续开始会组建这个竞选团队。那劳动部在这边提醒大家哈，那经过那个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果有雇用劳工哈从事竞选活动，应该依规定申报劳工参加就业保险跟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得自愿参加劳工保险，以保障劳工的这个工作的权益。
2: 劳动部也特别提醒，助选员在选举期间经常在外进行扫街、拜票等竞选活动，可能面临较高的职灾风险，拟参选人务必与雇用的助选员到职当日申报加保，确保劳工在安全的保障下工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越南籍女子到邮局急着要汇款美金2000元，说是因为担任美国军官的男友心理抽中，包裹卡关要帮忙领取。远警到场劝说这是假军官爱情诈骗，千万不要上当。记者徐俊秀报道。
4: 32岁越南籍阮姓女子神情焦急地到邮局汇款，因为日前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自称美国军官的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跟他共同生活，结果突然跟他说行李超重，包裹卡关，要他帮忙汇款。邮局行员发现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5: 远警到场查看双方的 LINE 对话内容，皆为越南文，使用手机即时翻译功能检视后，发现对话内容语义重复，用词生硬，与常见的假交友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远警随时向阮女说明此类诈骗惯用话术，并与行员耐心劝说，阮女最终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感谢远警及航远的热心协助。”
4: 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对于素未谋面的网友，如果涉及金钱往来、代收包裹、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等情形，都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张姓男子左耳突然听力锐减，起初是以为睡眠不足或者是感冒，过几天便会自然痊愈，直到听力越来越差才发现事态严重，赶紧就医，经诊断是俗称耳中风的突发性耳聋。记者黄俊伟报道。
6: 静宜塑胶射出工厂超过30年的张姓男子，早晨起床后他突然感到头晕，左耳仿佛被水闷塞，而且听不清楚，同时伴随耳鸣，起初以为只是近期业绩压力过大、睡眠品质不好所引起的感冒症状。彰化医院耳鼻喉科许家芳主任表示，这种突然发生的听力丧失绝对不是小毛病，而是必须抢时间治疗的急症。
7: 突发性耳聋俗称耳中风，你在72小时之内突然发生的听力受损，连续3个频率损失超过30分贝以上。那治疗方式的话，原则上是以类固醇为主。那类固醇可以用口服、静脉注射、还有中耳腔内注射、来进行治疗。
6: 根据统计，如果错过病发一周的黄金期，这1/3患者将面临永久无法恢复听力的遗憾。

0: 据家方主任指出，耳中风多数为单侧发作，以40到60岁族群最常见，但是近来已经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赖慧如。面对感情上的挫败，要学会诚心祝福，并且放手。如果真的遇到折磨与伤害的对待，也不该妥协。警察跟113保护专线会是你永远的靠山。让我们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程，一起蜕变重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这个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现在说南下呢，桃园出口哦，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还有呢，稍早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五羊高架段哦，在指标七十公里的地方，这个是校前路这一段，本来呢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哦，刚在新闻期间已经排除了，这是五羊高架哦，大概在校前路这一段，其实就是那个五羊高架已经走到底了哦，要接回中山高这一段，那稍早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是接获了排除，不过呢这一段呢，因为要接回中山高了，所以呢一直都是车多的哈。这段呢现在时速看到只有二三十，往前一点哦，其实五羊高架哦十过了杨梅呢，一直到杨梅休息站呢要汇入中山高，即便呢事故已经排除，但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而且因为本来有五羊高架嘛，两线道，然后呢中山高有两线道，等于这段本来有个四线道的哈，但是接回中山高之后就对半砍了，对不对？就只剩下两线道了。所以呢五羊高架从杨梅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中山高从校前路到杨梅段呢，都是非常不好走的路段，车速大概都只有二三十。挨过了这个路段以后就顺畅了哈，好，就可以到八九十以上的车速了。那往南呢一直

只要到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时速大概还有维持在六七十左右。中山高掉过头呢，掉过头来在北上的部分哦，在北上的111公里到109公里之间，现在说有散落物，但没有说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它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这是中山高北上大概头份路段现在说有散落物。中山高北上呢，再继续往北走哈，在竹科到竹北这一段呢，大概时速六七十。过了竹北之后呢，就比较顺畅了，一直要到了这个中立内坜路段呢，车速才会稍微放缓哦，大概是四五十左右的车速。不过呢，中山高继续往北哦，过了内坜之后呢，就也顺畅了。然后呢，一直往北走，要到了桃园。到桃园之后呢，又开始塞起来了哈。从桃园一直到林口啊、泰山啊，整个呢一直到这个新庄啊，或三重，整个红通通哦，甚至到三重路段就变紫色了哈，紫爆路况了。这个紫色意思是说大概变停车场了哈。中山高北上的部分，这个到了。过泰山之后一直往北，大概车速呢只有二三十。至于在国热机场支线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往东的部分呢，从国三接过来一直到大南，还有从南桃园一直到大竹，这两段呢车速大概是六七十。其他部分哦，国热机场支线不管是往东往西来讲都蛮顺畅的。稍微要提醒的是呢，往西的方向在国道二号指标5公里的地方，说往西的方向有一起事故，但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大家顺顺的过去就可以了。

至于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现在说呢，这个国三南下哦，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多，时速大概是40-50。还有呢，在这个国三南下71.8公里的地方，这个大概是过了龙潭之后，好、哦、还不到高原之前南下哦，国三南下的71.8公里地方说有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另外呢，在国三南下99公里到101公里之间，现在有施工的工程，大家经过的时候也留意。其他呢，国三的桃竹路段目前看起来都蛮顺畅的哈。国三北二高呢，一直往北哦，要到这个过了树林之后往北，土城啊、中和、安坑啊、新店这一端哦，才是行车的瓶颈点。好，如果有我们没有报到的路况哦，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时间早上的8:48，你现在在上班的路上吗？还是准备已经要到达目的地了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这个中山高的部分呢，稍早跟大家说，在南下桃园出口前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接到了排除。还有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呢，也是有好消息传进来，稍早说在大竹出口这个地方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也是刚刚接到了排除。

再来帮大家整理一下整个国道的状况。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桃竹路段来讲的话，南下呢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就逐渐变慢了。但这一段呢从这个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六七十左右的车速，可是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一直到内坜中立整个呢掉到了只有二三十的车速。但目前没有接获通报说这边有什么事故啊或道路状况，可能就是单纯的车多。然后呢这个中山高呢继续往南走走到了这个孝前路，一直到杨梅端这里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这个车流所以呢这段这个时速也大概只有二三十。而五羊高架的部分呢，从这个中立一直到右师杨梅时速大概是六七

时，不过要接下来接国一的地方，也就是五羊高架南下哦，过了杨梅之后到杨梅休息站这一段，也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中山高呢往南走，走到了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大概有六七十的车速，不过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直到竹北这段算是比较塞一点，时速大概放慢到四五十，过了竹北之后到竹科呢大概也可以有六七十的车速，不过呢往南呢在94公里的地方哦，大概就是竹科系统这里哦，要特别小心，因为说路面有散落物，这是中山高南下的部分。至于呢在中山高北上来讲的话，从国三接过来哈，新竹系统这一段一直到竹科竹北哦，时速也大概都是四五十，稍微比较慢一点。北上的部分比较塞呢，就要过了桃园了哈，一直到呢往北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这一段，时速呢才又放慢到四五十，不然呢其他北上哈，过了竹北之后一直到这个刚刚讲的这些平镇啦、内力中立啊哈，但是中山高这段的北上来讲跟五羊高架呢都是顺畅的。而国二呢机场系统的部分哈，机场支线呢从国一接过来往东的方向从机场系统从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大竹这一段，时速大概是六七十。还有呢从国三接过来到大南这一段呢也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其他国道二号现在看起来呢全线也还算顺畅。至于在国三的部分呢，国三往南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呢现在是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呢国三说在南下的 71.8 公里的地方现在有反映说有掉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另外哦，还有一个有掉落物地方是在国一，国一说北上的111公里到109公里之间，现在说有掉落物哦，这个是在头份路段哈，头份路段这里北上的111到109公里，国一北上的部分也是有掉落物，请大家小心闪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我们台湾呢，从去年开始哦，就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所谓超高龄社会的定义哦，大概就是每五个人当中就一位是超过这个65岁的年长者哈、哦，这就是超高龄社会。那步入这样的一个超高龄社会呢，体现在我们的就业市场上面呢，主计处统计就发现哦，现在65岁以上的这个就业人口哦，已经从10年前的这个25万人，10年前是25万人，成长到去年呢，已经来到了46万人了。10年间呢，暴增了84%，而且到今年3月呢，更突破了50万人哈、哦，是这个高龄者就业，显示说呢，这个高龄者就业哦，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补充的这个劳动力，而是逐渐成为职场的主力。

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哦，去年呢，台湾的总人口呢是2329万9132人哈，持续负成长。那65岁以上的人口呢，占了467万3000多人，占整体的大概20%左右啊。高龄人口呢，已经突破了20%，这个就符合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哦的定义，就是这个进入了高龄超高龄化的一个社会。那这样子高龄化又少子化的这个双重的这个夹击之下哦，台湾的劳动市场呢也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改变。第一个改变呢，就是和其他年龄层的就业相比哦，高龄就业者呢的这个就业

人数呢是一直在成长的，刚刚讲到10年间呢就成长了84%，非常的多。那看各年龄层的这个就业状况分布来看呢，25到44岁的这个就业人口哦是不增反减的哦，是人数是下降的，从10年前哦还有599万，大概将近600万的这个人口是介于25到44岁之间的就业人口，但是呢10年之后到去年呢，从这个600万哦减到567万左右，就下降了大概有30几万人。然后呢从45岁到64岁的就业人口呢就开始攀升了，从以前的416万人增加到477万人，成长了 14.8%。而且65岁以上的人口就业呢跟10年前相比哦也从这个25万人跳升到46万人，就是10年之间呢刚刚讲的增加了 84%。凸显说呢，这个高龄就业市场呢，已经成为明显的一个趋势。其实现在很多行业都在喊缺工这个部分，那所以呢这个主计处就说了哦，其实呢这个年长者哦迈入职场哦，有些人他是退休了以后又再回来的哦，不见得是坏事哦，因为根据这个104人力银行哦，他们也有做研究发现说，其实呢这些高龄者呢他们在这个职场当中哦如果说他在一个工作环境在一间公司企业里面来讲的话，不会像雇主担心的说诶会不会年轻人就不愿意进来这家公司啊这家企业，不会哦。根据这个人力银行的发现哦，他们说其实年轻人反而会看说诶这家公司这家企业他可以接受这位高龄者来他这里工作，反而呢他觉得说这是一个职场友善的一个象征，所以呢在年轻人选择工作上哦，不会因为说这家公司有比较多的一些高龄者哦而让他却步。

而且呢，国发会也统计哈，预估哦，到了2037年哦，45岁到64岁的这个人口比例哦，在我们的总体的人口当中就会突破了50%，就会占了一半呢、哦、也就是说中高龄、哦、刚刚讲45到64岁算中高龄、哦、中壮年这些人呢就会成为职场的主力，这个部分呢企业、哦、最好提早来做因应，这是国发会的一个建议。

0: 广州好啊。
1: 景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9.4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有五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了瑞龙路，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360.3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北上348.5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91.9公里在竹北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的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1.2公里过普丁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7.9公里过了田寮，内线车道有大石块掉落。北上快关入口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188公里过了和美的路间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7.8公里在乌涂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北上9到8.5公里过了湾子口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1: 生活知识家的单元呢，今天是星期一，我们进行的呢是空中110。我们这个单元空中110呢，跟法律 APP 会交错的进行。那今天进行的呢是空中110的单元呢，我们呢来听呢，这个是在桃园呢。桃园市警局的这个小快溪派出所有这个江环宇员警他呢有这个好人好事我们来听听。单元呢，我们很荣幸请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桃园分局小快溪派出所的警员江环宇警员，他呢荣获了这个好人好事哦，他要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好人好事的一个经过啊。员警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是不是先请您分享一下当初呢的好人好事的这个事件的一个经过？
2: 记得这件事就是当事人的那个母亲报案，就是说他儿子在家里情绪激动，对，然后就是家报案，然后就请我们到现场，然后到现场之后，我们同事就发现说家里面有瓦斯的气味，对，然后我们就先巡视厨房，然后发现确实是有味道，然后就询问他妈妈说是不是刚刚有开瓦斯。
1: 嗯，
2: 然后母亲就跟我们说大概在就是十几分钟前有开，然后就后来关掉了。
1: 嗯，
2: 然后后来我们就问说那他儿子位置在哪里，然后妈妈就跟我们说儿子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然后有带一瓶58度的高粱酒进去房间里面。
1: 哦，
2: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又闻到房间里面有传出来就是很浓厚的酒味。
1: 嗯哼，
2: 之后同事在场的同事就听到有打火机的声音，对，
1: 嗯哼哼哼，
2: 然后就持续很就是像要点火那样，但是都没有点成功。
1: 嗯，
2: 然后我们就快点联系消防队的学长到现场。
1: 嗯，
2: 那时候学长就先拉水线到屋内，对，然后后来就先跟那个情绪不稳的男子就聊天，然后后来抓准时机的时候，我们就破门，然后就把门推开，然后就进去控制他，然后把打火机抢过来，这样子。
1: 嗯，是哇，现在讲起来好像很平静哦，可是当场的时候其实有点紧急，对不对？因为那个男子他全身都已经淋了这个高粱酒，58度的高粱酒，是不是？
2: 是
1: 哦，对，那如果真的点燃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哈，那样子，而且远景进去的时候都已经有闻到那个浓浓的酒味了，对不对？
2: 对，没错。
1: 嗯哼，所以这个男子他因为跟家人发生一些冲突口角，然后一时这个情绪失控，所以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事情。
2: 对，
1: 这个在您在当这个远景的生涯过程当中哦，是不是有类似遇过这样的事件？那你怎么样去跟同仁一起分工合作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呢？
2: 就是当下我们可能就会现场就是先安抚当事人的情绪，然后就跟他聊天，然后问他说可能今天是遭遇到什么问题啊，然后让要不要跟我出来跟我们聊聊啊，对，然后就是其实都是要看现场的应变啊，对啊，就是要看他情绪的波动，然后去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做。
1: 那他当场情绪还很激动吗？那时候
2: 他还是很激动，然后后来我们就有问他说他今天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这样子，然后他后来就有吐露他的心声，就是说可能家里经济压力啊，然后怎么样，妈妈不谅解他。
1: 嗯，
2: 后来我们就有跟他聊说可能我们看过其他事情也是有遇过更糟糕的啊，然后就跟他说我们带他去看医生好不好，对，然后就安抚他的情绪，然后他后来也就是自己
1: 慢慢比较恢复平静了，
2: 对，就主动，对，
1: 愿意这个打开门。

0: 让你们进去这样子。
1: 对对，
0: 哦，
1: 就是愿意让我们带他去就医这样子。
0: 嗯，是是是，所以大家平常对远景的印象可能都落在那种诶很阳刚啊，觉得说哇这个要攻坚啊什么的，但是更多时候其实像这样，就是说其实民众有需要帮助，然后远景呢也展现这个柔情的一面，对不对？嗯，那最后远景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就是说也许有一些人他正遭逢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啦，或者是家庭失和啊，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跟警方求助呢？
1: 就是可能有一些政府单位，可能有一些相关的救济的管道，我觉得可以去咨询。然后如果发现自己可能心理上真的有疾病，有出现一些状况的话，要及早去就医啊。对啊，
0: 嗯，是是是，
1: 要自己要有病逝感。
0: 嗯，真的，好的，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桃园这个市政府警察局桃园分局小会溪派出所的江环瑜远景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时间早上的9:11呢、我们再回来更新路况哦。现在呢，这个因为已经过了9:00了哈、所以慢慢呢，国道上面的一些车潮呢就稍微比较疏解了。不过呢，还是有些路况要提醒大家哦，像是呢，在这个这个是在国一南北上的部分，国一北上呢现在91.9公里啊，这是竹北前面内侧车道说有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了事故哦，这是在国一北上哈、这个竹北之前91.9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哈、因为小客车小货车事故所以占用了，特别小心。然后呢，现在国一比较车多的地方呢，依然是在这个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这一端，还有呢五羊高架过了杨梅之后到杨梅休息站呢、就是汇流下来的车潮比较多，所以这一段呢时速现在还是只有20-30，而且呢这边的这个杨梅休息站哈、现在已经满了，就是停车已经满了，进不太去了哈、可能有些驾驶朋友一路从这个更北的地方开下来哈、所以呢到这边呢。就到阳明休息站去休息，那阳明休息站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小的休息站啦，所以呢那个车位没有很多，现在是已经满了，所以呢这个进不太去，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往前一个是中立休息站，要不然呢往后一个虎口休息站来讲，虎口服务区的车位都比较多，就可以来方便利用。好，另外呢在这个国一北上现在说57公里到49公里之间呢有移动性的一个施工工程，还有要提醒的部分是在国一北上111公里到109公里之间呢也是说有掉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了。国道二号机场系统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车潮都疏解了哈，不管是往东往西的方向都还蛮顺畅的。至于在国三的部分，现在往南呢、国三呢在往南呢说呢在南下的61.2公里，这是在大溪之前内侧车道上面呢有一个轮胎掉落哈、有一个轮胎掉落在内侧车道，在这个国三南下大溪前面哈、经过时要特别小心。那国三南下呢其实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呢、也算是稍微车子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40-50、这个部分呢也是请大家留意。国三掉过头来呢有施工的路段是在北上的97到95之间、这国三北二高呢97到95北上的部分、现在在施工。好，其他部分呢就再麻烦大家咯，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这首是郑秀文的《初见》。好，来提醒一下国道的路况哦。现在说呢，在中山高哦南下的部分，指标 90.1 公里的地方，这是竹北前面哦，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但是目前并没有看到说是在哪一线车道哦，所以这两部小客车事故在中山高南下 90.1 公里的地方竹北之前，但不知道是在哪一线道上面哦。大家报路况的时候哦，拨打0800-00001-23哈，要把这个所在的这个路况位置报清楚哈。首先是在哪一个路段哈？是在国道呢、省道呢，还是其他一般的道路上面，还是一些高架道路上面？然后再来呢，就是方向哈，往南呢、往北还是往东、往西？再来呢，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路况哈？是这个有故障车吗？还是说有这个事故？然后呢，是什么样的事故？可能是小客车啦，或者是大客车、小客车、大货车、小货车、大客车、小货车之间的哈，这个什么样的事故？再来呢，占用哪一线道其实也很重要哈，因为呢，他如果说有报清楚在哪一线道的话，大家就可以提前的呢来改道行驶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在大家如果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再帮我们补充一下国一南下现在 90.1 公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发生在哪一个线道上，可以再帮我们补充进来。那相对的同一个路段呢，在北上哦，稍早呢也有这个 91.9 公里竹北前面有内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我们也还没有接到排除，所以呢现在国一来讲的话南下呢湖口到新竹，北上来讲呢竹北到湖口哦，也都是相对比较车多的路段，因为呢这边南下北上哦，在竹北之前呢都各有一起事故。国一另外行车的瓶颈点呢，就是在这个南下孝前路到杨梅这一端，因为有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哈，所以呢五羊高架也是从杨梅开始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一端哈，也都是走走停停，大概时速都是20-30左右。而且呢这边的这个休息站呢，杨梅休息站呢现在已经蛮多车子了哈，停车有点满了，进不太去。还有呢，中山高有个要留意的地方是在北上的111-109之间哈，这里现在说有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另外呢在国三的部分哦，现在南下的 61.2 公里的地方呢，这是大溪之前哈，内侧呢有一个轮胎掉落，引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那国三南下呢，从过了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伊冲突未解，国际油价上扬，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下挫，台指期期货夜盘下跌487点，收40511点。台股今天开盘后直接跳空大跌，一早由台积电领跌达50元，加权指数濒临4万点关卡保卫战，后续最多跌1002点，

0: 最低来到40170点。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常见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不仅长期高居国人十大死因，还有年轻化的趋势。健保署今年投入1亿多元推动高血脂医疗给付改善方案，提升台湾心血管的防护网。记者尤若淳报道。
1: 台大临床药学研究所教授萧斐源分析健保大数据发现，近六成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不到70岁，高达35%的住院患者没有测坏胆固醇的指数，患者出院后第一年死亡风险超过10%。民生医院总院长陈文忠说，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是沉默的杀手，血管阻塞到75%才会出现症状。
2: 刚开始症状要到75%才有症状哦，到心肌梗塞就是塞在血管，就是心肌梗塞。心血管塞到这里就要中风了，塞到这边就是脚黑掉。可是一般到有症状都是阿斯卡的大病程的末期，所以就是只要进到末期当都是高风险极高风险。
1: 肥胖、胆固醇高、血糖高、抽烟、基因遗传、年纪大、男性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为构筑心血管防护网，九大医学会依病人风险程度提供有具体实证基础的治疗准则。健保署今年起也实施论职计酬新制，针对高风险个案订定治疗目标，预估3.4万人受惠，并在健康存折以及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提供个人化风险评估、卫教资讯，助民众远离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的威胁。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的相亲广告结识网友，原本以为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没想到却是诈骗陷阱，账户也因为涉及洗钱遭到冻结。刑事局提醒，无论是透过何种话术，只要提到钱或者是要求提供账户，就要提高警觉。记者尤淑媛报道。
3: 一名30岁的女业务今年3月在脸书广告的相亲活动没合到自称在美国长大的周姓华裔男子，对方声称家人希望他和华人结为伴侣，因此才来参加相亲，两人感情突飞猛进。而声称早已财富自由的男子还说要把最近投资获利的20万人民币给女业务当生活费，但金额过大，需要女友提供5个银行账户分别汇款。被粉红泡泡冲昏头的女业务不疑有他，提供自己和哥哥的账户及提款卡给对方，结果账户变成诈骗专用人头户，直到被警方通知到案才发现受骗。刑事局指出，近年来假相亲真诈骗案件仍持续发生，嫌犯透过精心包装的身份嘘寒问暖建立信任，手法也从诱骗投资或缴保证金转为要给对方生活费，诱使交付银行账户和提款卡。呼吁民众，无论对方用什么样的说法，不管是投资或给账号，只要跟钱有关都很可疑，务必停下来多想想，并进一步拨打165专线咨询查证。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健署举办第3届引领新时尚料理竞赛，推广质地调整饮食，打造长者咬得动吃得下的营养佳肴，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22号截止。记者杨欣报道。
4: 国民健康署长沈静芬表示，我国超过70%长者面临部分缺牙问题，超过60%因为咀嚼或吞咽困难而限制饮食种类，不但影响生活品质，更容易造成蛋白质及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5: 那我想营养跟健康其实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过去这几届来推动这个营养创新料理，也是希望借由这个质地调整的概念哦，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烹煮里面哦，让我们长者真的也能够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不会因为老化而失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愉悦或者是一个享受哦。
4: 此外，国健署表示，多摄取植物性食物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与中风风险。这次料理竞赛倡导选用国产当季食材，以植物为主的饮食，依豆、鱼、蛋、肉优先顺序摄取蛋白质，并运用全谷杂粮与蔬果，兼顾健康与永续。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贵里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

0: 交通快报。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心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0: 金广就好啊。
1: 是的，听警广就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FM94.9 AM1512 桃园新竹分台，我是主持人恩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接下来呢，跟大家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刚在新闻期间呢，本来呢国一哦北上南下呢竹北之前的这两起事故呢都双双排除了。稍早呢在新闻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提醒哦，国一南下 90.1 公里的地方，本来脚步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还有北上的 91.9 公里哦，也是竹北前面本来内侧车道上面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现在都已经排除。那不过呢，后方车流呢正在逐渐消化当中。现在看起来呢，国一南下哈，过了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是450，从湖口呢一直到新竹哈，就是经过竹北竹科这一段呢，时速呢也有提升了，大概是60以上，670左右的一个车速。那国一掉过头来呢，北上的部分哈，现在呢从国三接过来啊，一直到这个竹科竹北哦，整个都已经缓解了，车速呢都可以在890以上。好，这是国一南下北上的部分，刚接到排除的消息。另外现在在国一北上57到49公里之间，这个北上57到49公里之间下移动性的一个施工工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现在看起来是全线顺畅，不管是往东往西，现在都还蛮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然后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部分哦，现在呢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呢依然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大概是450，比较走走停停的，需要大家来发挥耐心。此外呢，国三的这个桃竹路段来讲都还算是蛮顺畅好走的，但一样是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好，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哦，这是全球50大的幸福城市排行榜出炉咯，其中台湾有2个城市上榜了，猜猜看是哪2个城市呢？好，2026年的这个最幸福城市指数啊，今天公布了，全球呢排名50个城市当中啊，这个丹麦的哥本哈根夺得冠军啊，其次是芬兰的赫尔辛基以及瑞士的日内瓦。在亚洲方面呢，日本东京哦是在全球的第5名，也是亚洲排名最高的。而刚讲到台湾有2个城市入榜了嘛，分别是台北市和新北市，排在第46名和第44名。这是根据 Visual Capitalist 的报道哦，说最新的2026年的幸福城市排行榜出炉，那它是针对呢人口超过10万的这个城市来进行评估，评估的指标呢零零总总总共有64项，非常的多，其中呢有6大主题，分别是公民、治理、环境、经济、健康和交通哦。那在这个全球排名前50的这个城市当中呢，欧洲就占了39位哦，所以呢，凸显说，其实呢，欧洲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公共基础建设啊，哈，还有社会福利方面各项的指标呢，在全球来讲都是比较领先的。其中呢，这个哥本哈根哦，以6954分呢，高居榜首。其次就是赫尔辛基还有日内瓦紧追在后。另外呢，刚讲到东京排名第5哦，是亚洲排名最高的城市，因为呢东京在交通啦、医疗啊、好这些基础建设上还有安全方面的得分都很高。再来呢，像是新加坡啊、首尔啊、横滨啊，还有台北市及仁川，也都挤进了前50名啊，反映出现在亚洲的这些城市呢，也越来越重视整个城市的建设还有治理。不知道你心目中的这个幸福城市是哪一座呢？哪一个呢？是你所在所生活的城市吗？还是你有向往什么其他的城市呢？哦，好，也许如果是向往其他城市的话哦，不管在国内外都可以去旅游看看哦。有时候去走走呢，会有新的一番体悟。

时间9:45，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呢，在中山高来讲哦，桃竹路段的这个车流呢，都逐渐在疏解了哦。所以呢，现在看到在南下的部分呢，以前呢，稍早哦，是这个桃园到中立路段呢蛮塞的，现在看起来这段呢都已经顺畅好走了。不过呢，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一直到内坜路段呢，时速在大概是40-50，而内坜到中立转接一的地方时速又更慢了一点哦，大概只有2:30。不过这个路段现在并没有通报说有什么交通状况，并没有说有这个事故啦，或是掉落物啊、故障车的部分，所以可能是单纯的车多哦。这中山高往南，从内坜到中立这一段现在蛮不好走的，时速大概只有20-30。那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呢，就会好一些了哦，时速大概就可以提升到60-70了。那五羊高架来讲的话呢，现在看起来呢，南下的部分哦，都还算蛮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只有说从这个五羊高架呢，要接回中山高本身哈，就是过了杨梅之后，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一端呢，稍微会时速放慢一点，大概是20-30。然后杨梅休息站呢，依然现在是非常 popular 的一个状况，就是非常的这个受欢迎的状况哈。因为杨梅休息站呢，现在依然呢这个停车位哦是有点这个停不下的状况哦，所以呢，如果你要利用休息站的话，看呢是要从中立去利用中立休息站，或者往后一个这个湖口服务区哦，现在呢这个位置都蛮多的。然后呢，中山高往南哦，从湖口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时速稍微也慢了一点，大概是40-50。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车速就可以提升到60-70喽。中山高往北的部分呢，北上现在呢桃竹路段呢都蛮好走的哦，一直要到呢北上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到林口呢，现在呢红通通哈，时速不到40，这是中山高往北的部分。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往东往西也都是顺畅好走的。还有呢是国三的部分。国三呢，这个莺歌系统哦，南下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呢，现在速度也稍微提升了，稍早大概是40-50嘛，现在呢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了。然后国三其他的路段呢，现在都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喽，0800-000-123，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是凤飞飞的《堪情万爱》。

时间9:53，现在有一则新的路况进来哦，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61.7公里的地方哦，大概是这个中立路段哦。这里说呢，南下61.7公里的地方有一起事故哦，刚刚通报进来，但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哈、哦。那大家持续锁定警广啊、哦，那有新的消息进来呢，我们再为大家来更新。这次在中山高南下61.7公里的地方是有一起事故。他经过的时候小心。今天是5月18号，是这个国际的博物馆日啊，5/18国际博物馆日，所以呢，来为大家呢这个。讲解一下哈，今天呢有一些博物馆呢是可以来免费参观的哦哈，像是呢在这个桃园来讲的话，桃园的这个恒山书法美术馆，还有桃园市儿童美术馆，今天呢都可以来免费参观。另外新竹来讲呢，是新竹的玻璃工艺博物馆呢、哦、也是呢今天可以来免费参观。

因应今天是这个博物馆日哦，跟大家讲一个2026年呢全球最美博物馆的这个榜单出炉哦，这个票选了这个前五名哈、哦，总共呢有五座博物馆呢、哦、都非常的美丽哈、哦，它的这个建筑物本身就是亮点，就是看点哈、哦。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看看，像是这个东京的高轮 MON 叙事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哦，它非常的漂亮哦，它自己本身呢是一座结合数位科技还有沉浸式展演和日本文化叙事的一个新形态博物馆，它就坐落于东京。新的高轮、哦、在这个地方、哦、那本身呢这个他自己博物馆本身呢刚刚讲建筑物本身就是个亮点、哦、可以去看。另外呢还有入榜的呢还有这个阿布达比的扎耶德国家博物馆，它是位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布达比这里哈，那呢它也是呢中东啊近几年来最具代表性的这个国家级的一个文化建筑。

最美博物馆呢，还有这个美国的阿灵顿国家荣誉勋章博物馆，它是世界知名的这个设计师所设计的，是美国第一座专门为这个荣誉勋章得主来打造的这个国家级的博物馆。那建筑物主体呢，是采一个这个悬浮结构去构成的，所以有点像是漂浮在地面之上的一个感觉。另外呢，入榜的博物馆呢，还有广州的云雷香氛博物馆。听到香氛两个字呢，会觉得说，好特别，对不对？的确，这个博物馆是近几年来呢少见的专注于气味艺术、香氛文化的这种沉浸式体验的一个博物馆，在中国的广州。另外呢，这个乌兹别克的伊斯兰文明中心它算叫伊斯兰文明中心，但它也是个博物馆那它是集结了超过40个国家的这个建筑师来共同规划设计的那这个是现在当代来讲最大的这个伊斯兰文明博物馆它也入选了金氏世界纪录，在中亚乌兹别克这个地方这个乌兹别克伊斯兰文明中心的这个博物馆呢也入选了。好，所以今天518可以趁今天呢博物馆免很多博物馆都几乎是免门票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来这个，如果今天有空的话可以去博物馆走走。好，时间9:57咯，我们送上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早班机即将要降落了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就是苏打绿所唱的博物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顶金系统到瑞隆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3台货柜车以及连接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91公里，在竹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国道3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3.3公里三重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台61线南下176.5公里鹿港前外路间有塑胶带，台1线南下在高屏大桥的汽车道外线有塑胶栏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

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8号，今天是星期一，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哈。好，今天天气不错哦，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白天呢是温暖偏热，西半部的高温大概是31到33度哦。那南部靠近山区还有局部34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哦。好，那明天呢19、20号呢，这个天气呢其实是很稳定的哦，白天呢就是有点像夏天哦，真的就热了。好，那等到21号到26号呢，好，台湾是位在这个风前暖气团前，大气大致也是稳定的哦，其中呢23号到26号的气温呢可能会升得更高。好，一直到27号的前后哦，已经是下礼拜了哈。好，梅雨季呢有第四波有这个南下的一个迹象。好，不过呢各国的模式还是在调整了哈，后续还是持续的观察了。好，根据呢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资料，今天迎风面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受到呢海陆风符合的一个影响，清晨到早上南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雨，那午后南部地区跟新竹以南的山区呢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提醒民众呢要留意呢这个中午午后的一个天气的变化。那气温的方面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呢普遍21到24度哦，那白天开始呢就是温暖偏热了。好，基隆这边以及呢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8到29度，西半部的高温31到33度，其中南部靠近山区呢有局部34度左右的一个高温发生的机会，请大家呢多注意防晒，然后呢记得要补充水分。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了。好，那目前呢我们来关心就是在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车流比较多的地点，好，那我们从国道一号开始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中立服务区到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是2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78公里，这边有掉落物。接着呢来到新竹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然后到竹科，然后一路到新竹。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6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还有这个道路施工的一个部分，国一南下呢115到112，这边是施工维护，114这边呢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到了苗栗的铜锣，南下的140到145哦，这边也是施工维护当中。好，接着快要到泰安服务区哦，国一南下158161，这边呢也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接着呢我们往北走，国一北上的138.5公里，这边在进行工程，北上131也是一样，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头份地区，好，国道一号的北上的110.4公里，这边持续在进行道路施工。好，那接着呢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来到了桃园林口，好，这边北上路段也是车多，时速是30到40。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好，那国道二号呢目前西行的机场系统到大竹西向路段时速是70，大竹到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这边东向路段时速是70、80。好，那接着是国三哦，国三目前的车流状况呢还蛮顺畅的哦，但是呢有一些道路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好，国三呢南下的51、54，南下68.3公里，以及南下的81到84公里，好，这边呢都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好，接着呢过了这个新竹的宝山，国三南下的99到101，好，这边呢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好，南下来到了国三的127后龙端哦，127.7公里，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来到的通宵哦，国三南下144、145移动式的工程。

城。好，那接着往北走咯。好，过了苑里呢，国三的北上156155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好，那过了通宵呢，国三的北上138这边呢也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一个施工点哦，国三的北上97到95公里，还没有到宝山休息站哦，这边呢也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通报警广医生了，谢谢您。好，来欣赏歌曲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茄子蛋所带来的这款的自作多情。

好，在国三的北上的85到84.6公里，要过了竹林呢，中间车道那一次车道呢，听众朋友说有轮胎皮掉落，好，驾驶朋友在行经这边的时候呢，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国道三号呢，目前在南下195公里哈、哦。好，彰化系统外侧车道呢，两部自小客车、小货车的一个事故，目前回堵了将近是有1公里左右哈、哦，尤其193.8公里。好，这边呢是急速的定点塞车，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

好，今天我最想热门话题呢来关心哦。今天是5月18号礼拜一，好，今天518其实也是国际的博物馆日哦。好，那全台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哦，或是文化的展览馆也提供很多精彩的一个活动呢，包括是有免费的参观、专人导览、各项体验哦，甚至是有优惠或是不用钱哦。好，那如果有机会今天没有上班的朋友呢，可以到这个博物馆哦来走一走。好，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呢是在设在每年的5月18号哦。好，那这是由呢国际博物馆协会，他们是在1977年，好，大概是民国66年的时候哦，5月18号所制定的。而且呢从当年开始哦，就1977年嘛，好，民国66年开始就开始举办一些活动。那他们会设立呢这个主题日，那他们在号召世界各国关注博物馆事业跟这个文化事业齁。好，那也促进呢世界博物馆事业的一个健康发展。在1992年开始呢，每年的国际博物馆日齁，它都会设定一些主题。好，那今年呢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聚焦在这个博物馆连结奇异的世界，有对话、谅解、包容跟和平哦。好，就说呢博物馆是具有作为文化、社会还有地缘政治的桥梁的一个潜能，它的目的呢不在于呢消弭一些差异，而是在创造后使差异得以被理解，而且呢是用尊重的方式对待的一个条件。好，那今年2026年的主题齁，因为呢这个已经成立了有80周年齁，刚刚也提到呢国际博物馆协会呢从以前成立到现在齁已经有80年了，那他们这些80年呢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庆祝的活动齁。好，那也是一样齁，他们会长期连接全球全世界的博物馆群，而且呢也会强化齁博物馆社会角色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承诺。好，那其实呢在我们这个518的这个博物馆齁，好，那其实呢北部地区有免费的活动齁。好，那像是呢这个台北市立的美术馆哦，好，不过呢因为呢他们是这个5月18号刚好又遇到礼拜一齁，就是有这个休馆齁，所以呢目前好像今天就是没有了齁。好，那另外呢国立台湾的博物馆呢，好，5月18号啊就是有四个馆齁，今天都是可以免费来参观的。好，那大家呢最熟悉的是台湾国立的故宫博物院。好，那以前呢记得好像都是那种国小旅行的时候必备的齁，一定要去。好，那5月18号今天呢也是一样齁免费。

费入馆。好，国立历史博物馆也是一样，免费入馆。好，那国家的铁道博物馆今天也是一样哦，5月18号呢是有免费的入馆哦。好，那像是板桥的林家花园这边也是很漂亮，不用钱。好，另外呢13行博物馆今天5月18号也是免费入馆。另外还有这个平林茶叶的博物馆也是一样，还有黄金博物馆。好，朱明美术馆没有，因为他们好像礼拜一都是这个放假了哈。好，那就是富邦美术馆哈，这是比较新成立的哈。好，也是一样，5月18号呢是有免费入馆了。好，那在桃园地区的部分哦，就是桃园市的儿童美术馆哈，好，5月18是免费入馆，以及呢横山书法艺术馆哈，今天也是免费入馆。好，另外呢还有这个莺歌的陶器博物馆哈，5月18号今天呢也是一样哈，都是让大家免费来参观。

好，刚提醒国三北上85到84.6公里过的竹林中间车道呢，内侧车道这边是轮胎皮掉落。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来关心哦车多地点。好，在国道1号的南下呢，目前是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50左右哦。好，那接着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也就是60左右。好，那接着呢来到了北上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路段时速50-60，桃园到林口呢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大概是60。那国道二号的部分，目前大竹到机场系统不管东西向时速是70-80。国三的部分目前呢是从南下的关西到竹林，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也是落在70-80。好，那接着呢国道三号北上的84.9公里呢，好，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哦，叫做《七里香》。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就是在国一的北上 90.5 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好，国三的北上 84.9 公里呢，也掉落了一些物品哦。0800-000-123 有路况通报，尽管来，谢谢您。时间要接近10点半了，在10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尽管新闻，我们就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活到老学到老不只是口号，教育部持续推出三项终身教育措施，计划内容与资源同步升级，让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国人都能依照自身需求找到最适合的教育资源。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30岁以上人口已经将近1700万人，教育重心转移出现结构性变化。为了让教育环境更贴近实际需求，教育部整合资源，推动30+ 大学发放终身学习票券，并且优化终身学习资源平台，让民众无论是想重回校园取得学位，或是多元触角充实自我，都能够找到最合适的管道。教育部次长刘伟国说，
3: 活到老学到老大部分都留在口号上面，但是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做。面临高龄化，我们终身学习一定是一个显学，

0: 结合所有的30家终身学习，还有我们这次网站也把它整合在一起，依据你的兴趣、地点、年龄，找到你适才适用的资源。
1: 教育部表示，今年的终身学习券名额比去年大幅增加3倍，新生券将会抽出36000张，可抵免终身教育机构学费1500元，旧生券18000张，可抵免1000元。从5月1号起，在终身学习资源平台开放6岁以上国民登记抽取，同时还有20000张社教管所通行票可以抽，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获奖名单将会在5月22号公布。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南一名男子临柜要提领100万巨款，却对提问支支吾吾。台南第二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与行员联手拦阻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一名李姓男子前往中西区中义路2段某家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06万元，由于提领金额庞大，银行专员落实关怀提问，男子神情紧绷，而且言辞闪烁，行员察觉异状后立刻通报博爱派出所线上警力赶赴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李男向员警声称该笔巨款是要用来购买家具及黄金，对于购买地点和价格却一问三不知，且拒绝透露与网友的对话内容。员警凭借办案经验，当场指出这是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歹徒常教导被害人编造买货理由以规避行员对大额提款的审查。
3: 在员警跟银行专员长达数十分钟耐心合力劝说下，男子才大梦初醒，意识到跟自己热络对话的网友根本不怀好意，随即打消提款的念头，成功保住106万元存款。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任何要求隐瞒资金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应该提高警觉，有任何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国父纪念馆推出阅读城市走读与讲座活动，带领大家走访台北、桃园、彰化、鹿港、马祖及屏东，从不同时代的建筑特色了解多元族群社会发展脉络。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文化部所属国立国父纪念馆阅读城市系列活动，今年共有2场专题讲座及8场走读活动，主题路线横跨原住民族山林聚落、传统商业港口街区及战后现代空间等。国父纪念馆馆长王兰生说，
6: 国父纪念馆今年度的走读活动即将在5月24号到9月13号来举办，带大家实地走访非常有意思的台湾各个地方角落，我们看空间，我们看文化，我们体验生活，用更立体的方式来了解我们深爱的台湾。
5: 国父纪念馆表示，今年首度将走读活动延伸到离岛，邀请到东海大学文资专案人员介绍马祖北干南干的战地文化及海洋信仰，而率先在5月登场的北投场次则将带领大家认识温泉重镇、转型军事及医疗体系的脉络，透过串联不同时代及族群的建筑特色，让大家更加了解台湾独特多元的样貌。新闻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大气环境吹的是偏东风，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只有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由于受到海陆风符合的影响，今天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要注意的就是中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今天午后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户外活动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预测方面，今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是28到29度，西半部高温是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会有局部34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那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刚刚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呢李玟 Coco 所带来这首轻快的歌曲《爱我久一点》。时间呢10:4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呢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听众朋友有通报我们在国道一号南下丰原入口匝道在进行道路施工，封闭一半的这个道路哦。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59.2公里中坜转接道前哦，潮化线上呢，听众朋友说有掉落的一个物品，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请留意。国三北上85到84.6公里呢，过了竹林中间车道内侧车道，我这边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有掉落的一个轮胎。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这个桃竹苗地区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南下中坜转接二道中坜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7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国一的南下79.1公里，这边有故障车。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北上，国一北上的90.5公里，这边呢掉落了一些物品。国道一号的北上57到49公里呢，移动式的工程呢也是持续进行。桃园到林口这边是北上的路段时速是60到70。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二号哦，这边是大园到骏头哦，不管东西向时速是70、80。接着呢，是大竹的到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这一路东向时速呢，大概就是70。那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呢，目前车多地点只有在关西到竹林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是70左右。好，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84.9公里这边掉落的这个物品，应该就是轮胎皮了哈。好，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嘞，关心一下哦，这个桃园市的一个消息新闻哦。好，不知道大家呢周边的邻居哦，最怕遇到那种囤物癖哦，就是很会囤一些东西啦哦，就家里很多的回收物啊，可能外面进来很多东西哦，就是堆的家里满满的满满的，然后造成呢这个脏乱哦。好，那桃园市政府呢现在有出手强制排除哦囤积的脏乱点哦，他们会持续依法呢就是排除社区消防环境卫生的一个风险，保障大家的一个安全哦。好，在桃园呢，他们在一个桃园区的南华街有一个社区哦，囤积杂物哦，你知道吗，他囤积了17吨哎，真的是有点夸张，这个房子竟然可以塞这么多东西哈。好，那环保局是说呢，这个案件已经被民众检举多次了。那桃园市政府3月底有进行联合稽查哦，依违反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以及呢传染病防治法裁罚，而且呢就是限期改善期间，有包括社福单位的人员多次劝导都没有用哈。好，那后来呢，在前几天哈，就是届期已满哦。那这也是桃园第一例哈，由市府跨局依这个桃园市住宅囤积行为处理的自治条例规定强制清理这些囤积物哦。好，就是杜吉元呢这个所谓的一个环境卫生还有病媒传染跟消防的公安。好，那过去呢他们在执法过程当中哦，就是有一些困扰，就说没有这个法，所以呢桃园市市政府他们率先定哦，就是说呢桃园市住宅囤积行为处理的一个自治条例哦，而且呢建立跨局处的分工流程，不论是风险认定好先期改善还有执行排除都有明确的一个规范，那也会结合卫生跟社政专业者还有志工呢好一起呢来跟当事人做辅导哦。好，这一类囤积物往往呢就是所谓的一个

市的脏乱，然后呢也是一样哦，有传染病啦，消防的破口哦，也常常会衍生呢这个所谓的一个蟑螂啦，还有蚊子啦、鼠患等等哦，有高度的环境卫生跟传染病的一个疑虑这样子哦。好，那这次呢稽查哦，就是你知道很夸张哦，他们这个建筑内外哈，它包含呢，在这个楼梯间，还有逃生的通道，全部呢都大量的堆积一些物品哦。不但门户没有办法紧闭哈，而且现场飘散一些厨余的异味，然后滋生呢蚊虫，那还有老鼠哦。好，那原本是限定说它在4月30号前要改善完毕哦，但是行为人就说哦，再延展两个礼拜，他会自行来处理哈。但是呢，两个礼拜过后还是没有改善。那只好呢就是呢桃园区公所就集合了消防卫生环保社会以及建管相关单位前往勘查，那我们这个环保局还要派工20多人来进行强制的一个排除，就是排除的作业。你知道他估就是清出了大概是有17吨的一个杂物的垃圾，然后出动了17台的回收车。好，那这衍生的相关的一个清理费用呢也会依法跟这个囤积行为人来求偿哦。现场住户呢就说，这个邻居在家户内外囤物困扰已经很久了，尤其呢他们这种公寓啊，楼梯间也堆满杂物，平常要通行都很困难哦。那对于呢这个市府哈强力执法哈，作为这个是表示肯定哈，真的也是很支持哈，还给民众安全。好，那目前呢在桃园各区哈，已经呢就是有一些个案哈，那目前呢各区的这个区公所呢，也接获30件的一个囤积案物的陈情，有14案的当事人已经处理或者是经劝导完成。好，那目前还有7个案件他持续清理当中，陆续的案件呢也是有查证跟稽查的一个辅导，如果没有在期限内完毕，市政府也会依法强制来清理。好，看到这个新闻的图片真的是很夸张哦，那个杂物真的是超级夸张，17公吨你看一个公寓里面可以塞这么多东西，除了他家之外，然后他还把楼梯间跟逃生道哦堆放大量的一个囤积物。好，相信呢有时候这个周边邻居真的曾经有遇到这样的人，真的是蛮伤脑筋的。好，那目前就是因为桃园市他们自己哦有制定一个这个所谓的桃园市住宅囤积行为的一个处理的自治条例，所以他们可以依法来处置。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新竹市的部分哦。好，那因为呢近日媒体哦就披露很多间的连锁医美店，对不对， 医美诊所呢涉及没有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啊就进行这个摄影录像，引起消费者对个人隐私跟消费权的高度关注哦。好，那目前呢市府的消保官哦，好，在也有到这个辖区的光泽医美诊所以及呢圣医医美诊所进行现场的一个调查，除了要求业者妥善处理消费争议后，也要落实呢这个所谓的一个退费的一个机制，保护呢消费者的一个权益哦。好，那消保官说呢，他们实地前往这个诊所去了解的时候呢，就是光泽医美诊所新竹店已经发布声明，就说他们院内没有隐藏式或针孔的摄影设备。好，那圣医医美诊所呢新竹店的负责人就说呢，过往呢他们的患者在签署呢医疗同意书之前会取得呢这个患者的同意进行疗程的录音跟录影，目前已经全面停止相关的一个作业。好，那由于呢这个都涉及刑事哦，相关的市政呢目前呢还是要由这个检调单位来侦办厘清这样子哦。好，那消保官是说呢，目前光泽医美诊所的新竹店没有接获民众的一个退案的就是退费的申诉。好，那另外一家的圣仪的这个医美诊所呢有受理2件相关的一个申诉的一个案件哦。好，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消保官已经赶快督促这个业者哦公开声明内容还有办理这个退款的一个事宜这样子哦。好，那这个有关呢光泽医美诊所新竹店的这个部分呢，针对上没有使用的疗程，消费者可以全额退款哦，不会呢收取这个手续费或违约金，他们会用现金转账的方式来退款。至于呢圣仪医美诊所新竹店呢，他们呢对于没有使用的疗程也是全额退费哦，而且不扣除任何的手续费或者是违约金。好，那现场也备有这个所谓的一个现金哦，是可以退款来使用的哦。好，那另外呢针对呢这个

所谓的在新竹地区新竹市的部分是没有这个艾尔利的医美诊所那在竹北店的部分他们也是有发明申部就说想要办理退费的消费者都可以透过线上客服或门市的预约就到原本的这个门市办理而且不会扣除你赠品的金额跟手续费。好，那总而言之啦，就是这次的事件真的是引发大家的一个关注跟消费者的一个不安哦。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有时候在签立一些，比如说我们可能去做一些医美啊，它可能就会有一些那个让你签署啊，什么同意不同意之类的里面就有一些条款。那你知道通常那个字都非常的小嘛，那大家应该也不会再翻阅了就是好好，这边签名好，盖章好我就签名啊，留下电话我就留下电话这样子。通常大家不会去审视那个内容。所以还是要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刚刚也有提到说这个圣仪医美诊所他们就有说他们在患者在签署医疗同意书之前他们有一条就是说同意进行医疗的一个录音跟录影好，那可能大家真的没有注意到所以还是请大家在签署任何条约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这次的事件让大家觉得这个细思惶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好，那另外呢在苗栗的部分这个苗栗的大湖乡他们有举办呢这个所谓的一个大湖金针亮亮赏花节好，那这个大湖呢除了有这个草莓之外啦好，这个时候呢春天夏天呢还有另外一个金针花好，金黄色的一个希望，欢迎各地游客其日呢可以来到大湖赏金针吃桃李逛市集好，那可以感受呢大湖的人情味还有慢活的风景好，这个大湖金针花还是位在呢镜湖村的这个社寮脚后提坡好，今年的花况不错花海延绵750公尺好，那金盏花盛开这个就是绽放也算是呢非常漂亮那活动也有结合大湖的亮点农创市集啊他们会在6个假日呢热闹来登场，有在地的特色小农手做的一个艺品跟文创的一个商品，另外呢金针花廊道这边有设置4匹的骏马因为今年马年嘛就是一个艺术的一个装置，跟金黄色的花海呢相互辉映好，也成为呢最佳的打卡的一个拍照的地点。

好，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国一北上59.2公里，中坜转接道前槽化线上这边是有掉落物，国三北上85到84.6公里，过了竹林中间车道内侧车道很多轮胎皮，好多听众朋友呢都通报我们这个讯息，谢谢大家的热心。国三北上大甲出口各个车道哦，这边也是一样哦，就是有一些轮胎皮掉落。好，接着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还是一样请小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 0800-000-123，谢谢你。好，来欣赏林宥嘉的歌声《说谎》。

最后一句，一起唱吗？忘记 key 了。啊。哎。啊。一起。我的。

0: 好，就是林宥嘉呢，在这个演唱会呢，跟歌迷吼一起互动合唱的《说谎》。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就是在国三北上85到84.6公里，过了竹林中间车道那一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很多听众朋友通报这个讯息哦。好，也请大家留意，时间要接近11点喽，在11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我们就待会见喽。世事变化无常，爱保持善良。
1: 早上11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警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道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在高雄前有三台货柜车以及连接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59.2公里，在中立转接到

前的潮化线上有掉落物。北上汐止系统道无堵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在大甲出口前有轮胎皮散落。北上85到84.6公里过了竹林中线以及内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四号西向17.4公里过了丰势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2.7公里过新庄一有木条。台74线西向1.7公里在成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台61线北上242公里在四湖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1线南下高屏大桥的汽车道外线有塑胶栏掉落。北上也是在高屏大桥的上桥处外线车道有木块。台88线西向1.2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9 的频道信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于文文所带来的这首歌曲《浪花》。好，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哦，那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国道的部分哈。好，那目前有听众朋友有告诉我们，这是在好这边，就是在国一的北上哦，59.2公里中坜转接道草化线上呢，掉落了一些物品。那另外还有就是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85到84.6公里后，过了竹林。中间车道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有一些轮胎皮掉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就请留意小心。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在我们桃竹苗地区哦，我们来关心一下这边的一个车流状况哦。好，国一的部分目前呢，南下的路段呢，车子都还蛮顺畅的。好，北上桃园到林口，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60到70左右哦。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好，那接着呢，国道二号的部分目前就是在东向的部分哦。好，骏头到大园东向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70-80。好，那大园从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70-80左右哦。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是发挥一下您的耐心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三的部分。好，国道三号目前的车流状况呢都是还蛮顺畅好走的哦。好，但是呢一样哦，有一些道路的工程在进行哦。好，国三的南下51、54公里在进行道路施工，南下55、61公里移动式的工程，那目前是持续的进行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三的南下81到84公里，这边也在进行的是道路的施工。国三南下99到101公里哦，这边也是一样哦，持续进行工程。国三南下127.7公里哦，这里也是一样在进行的是道路的施工。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往北，国三的北上97、95公里，这边呢也是一样哦，施工维护当中。好，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一声，0800-000-123，感谢您，谢谢您。怀念的时光，感动的情歌，那些年我们一起听的歌。往日情歌带您重回那些年的美好记忆。

今天是礼拜一，为大家进行的是往日情歌哦。好，那我们今天来介绍这首歌曲，大家应该是还蛮熟悉的一个情歌哦，来自于黄品源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好，讲的是遗失的爱，还有未说的一个告别。好，这个作曲作词都是黄品源哦，演唱也是一样哦，黄品源编曲也是他。好，这是在1990年的时候，滚石唱片呢所出版的男配角的新生。

这张专辑哦。好，黄品源15岁开始就跟他的哥哥黄品杰哦，在台中的民歌餐厅驻唱。除了自弹自唱，黄品源也跟他的朋友哦组乐团哦，透过吉他跟歌唱，他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那民歌一唱就是6、7年哦。后来他觉得说，哇，一直唱别人的歌，突然觉得有一些倦怠这样子哦。然后他就想说有一些改变。好，1987年的时候呢，第一届的青春之星校际音乐大赛哦，参加的人需要唱自己的创作，那也使得黄品源开始学习创作，迎来他歌唱生涯当中的第一个转捩点哦。他跟哥哥呢写了一首歌叫《过程》，然后呢那时候他得了3名的好成绩哦。好，这也造成黄品源哦就是持续创作的一个动力，而且呢他开始在民歌西餐厅驻唱的时候啊，他就唱自己写的歌曲哦做的一个词曲。然而呢，追梦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那黄品源呢，他就是把他自己的 demo 带寄到各大唱片公司，结果都石沉大海哦。直到呢，哥哥鼓励他说：“你要不要主动去找当时哦青春大赛的评审黄韵玲哦？”哎，这个时候呢，就迎来了一些个转机哦。那开启黄品源歌唱生涯当中的序幕哦。那等待回应的期间哦，当时黄品源的女朋友呢，竟然就无预警留下一封信哦。那他说呢：“我知道你的音乐创作非常的优秀，但是呢我不希望成为你未来追求理想上的阻碍哦。”那也担心说啊，黄品源你成名之后会抛弃他，所以呢毅然决然他就选择分手哦，就说整个千言万语就化作祝福啦。那这时候呢他刚好又接到黄韵玲的面试电话，他就说先去找女朋友，但是呢又一直联络不上哦。那以前那个电话打不通就是打不通啊，一时之间不该如何是好哦。好，在爱情跟事业的两难，这个时候黄品源就写下了这首歌曲哦，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样子哦。然后他就说呢，副歌不是有什么最爱你的人是我，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需要你的时候呢你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走了。好，那写实表达哦，就是当时就莫名其妙，然后来不及，然后又心碎的一个恋情哦。他说呢，写歌的时候啊，真的是一直写一直哭，边写边哭哦。写稿的纸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哦。那当年的这个遗憾哦，这首歌呢也是促使很多听众朋友，这30年来哦，大家听了都觉得啊，还蛮心酸，蛮难过的哦。好，那这个黄品源哦，他说呢，他当时哦，就是呢，在友善的狗哈、哦，就是当时的那个唱片公司嘛，哈、哦，就是有学习。然后呢，他说呢，当时的这个台湾音乐的环境了哈、哦，就是说对他来说其实还蛮新奇的。然后，因为呢，他比较擅长这个吉他，那当时呢，他也想要搭配一些这个所谓的弦乐哈、哦。好，那这时候在友善的狗呢，他就结合一些钢琴啦，还有这个弦乐哈、哦，那就选择一些相送风格来表达，然后营造一些很温暖然后又很哀愁的一个氛围、哦、好，这首歌一发行哦，当时呢就引起热烈的一个回响，成为1990年代情歌的代表作、哦、那黄品源认为说呢，这首歌走红的关键在于直白而且很真实、哦、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一个故事这样子哦。那多年来呢，好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哦。那其实哦，就是他说呢，以前周杰伦也曾经在综艺大哥大哦，好演唱过这首歌曲哦，让他觉得说哇，真的是超级荣幸的。好，在2001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还被选为电影哦，有一部电影哦叫蓝雨的主题曲哦。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见证黄品源音乐梦想的实现，那也是很多人情感的一个寄托哈、哦。那黄品源说呢，每次哦，就说这首歌他已经唱了无数次，但每一次站在舞台，他还是会把这首歌当作是第一次的演唱哈、哦，因为每位观众的故事跟那个心情哦，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了哈、哦。那这个黄品源说，哎，也是啦，感恩啊，过去的一个爱情的经历哈、哦，好，认为这些爱情故事啊哈、哦，当然是他真实的人生、哦，然后也造就这首歌的契机哦。那说音乐创作呢，有时候啊，就是一种无中生有的神奇过程，而且呢，可以把人们的情感化为旋律，在空气当中流转，然后呢，触动人心。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当年让黄品源一炮而红的歌曲哈、哦，非常伤心的情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好，这是来自于呢黄品源所演唱的歌曲哦，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好，这是他在1990年的时候呢所推出的第一张专辑男配角的心声哦。好，直接由男配角变成男主角了哦。这首歌你当时一推出的时候真的是唱出很多人的心声哦。那这首歌曲也是让黄品源呢就是一炮而红。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上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我们依旧呢来看一下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我们桃竹苗地区哦，目前呢车流的状况。好，那目前呢车多地点哦，只剩下国一的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是70-8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70。国二跟国三目前的车流状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也是一样哦，记得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目前时间呢是11:21，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呢日本的中岛美嘉所带来这首歌曲叫做火鸟齁。好，日本的

这个日本的歌手中岛美嘉呢，好，那他昨天呢其实哦有在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哦举办呢这个他的一个这个音乐会哦，那昨天是第二天哦，那因为他第一场唱到第二首歌的时候呢，那首歌叫火鸟哦，就发生呢锁喉的一个重唱的一个意外哈，好，所以呢，中岛美嘉昨天在演唱会也自嘲说，有人第一场有来吗？哈，好，刚刚应该呢就听得展，就是有点心惊胆战哈，因为呢，他说我今天没有问题了哈，虽然说第一天的这个演唱会有出现那个锁喉、想咳嗽的一个状况哦，那当然呢，中岛美嘉哈，他就说平常呢就是给人外界比较冷酷的一个形象哈，但是他觉得说，哎，奇怪嘞，来台湾怎么这么多人都听得懂那个日文哈，他就说呢，很多第一次来听他的这个演唱会哈，他说即使你听不懂，他说他很有自信，可以透过表演哈，就是跨越语言的隔阂，让全场都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当中。好，那他也说呢，每次来台湾，他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呢？卤肉饭便当，卤肉饭啦哈。好，那他说呢，他还有品尝那个平这个什么，这个叫做皮蛋瘦肉粥哈。那他对于呢这个所谓的一个卤肉饭哈，卤肉饭呢，他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样子哦。好，那中岛美嘉他出道已经25年了哎，哦，时间真的是瞬间即逝哈。他说呢，感觉每一天其实很漫长，但是呢又很像过得很快哈。他说呢，如今呢就是他有经历过人生还有事业的一个起伏哦，那现在也珍惜当下哈，希望呢有机会还可以尽快来台湾后跟大家呢共享美好的时光。好，我们就来欣赏呢中岛美嘉的这首歌曲《火鸟》。

0: 来自于日本的中能美嘉所带来的火鸟。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好，来关心哦，在台六十一线呢，在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呢要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哦。这个时间从即日起要到117年的8月29号，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另外台六十六线的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哦。好，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哦，主线也是封闭施工，大家呢也是一样哦，改走这个侧的这个车道哦，而且呢就是要遵守哦这个指引啦哈，就是不要乱走。好，那这边的这个施工呢也是一样哦，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工程。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0: 好，11点半喽，来听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18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陈姓男子疑似购买毒品，欠债16000元，五名男女闯入他的租屋处，控制行动并殴打他。花莲警方获报攻坚，救出满身是伤的被害人，五名嫌犯全数落网，被依伤害、恐吓及毒品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警方攻坚救出被拘禁的陈姓男子。据了解，这名陈姓男子因为购买毒品及欠一名游姓男子16000元未还，住处突然被五名男女闯入，陈姓男子被控制行动并殴打，趁嫌犯不注意时传讯息向朋友求助。陈姓男子的朋友因而向警方报案。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获报之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救出全身是伤的被害人，逮捕五名男女，当场查扣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等证物，将五人依法送办。
3: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前往营救被害人，顺利成功于现场控制并逮捕五名男女，起获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注射针筒及手机等证物，全案将五名男女依涉嫌施行拘禁、恐吓、伤害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呼吁有债务纠纷

0: 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十二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这来自于呢动力火车911所演唱的歌曲《探笑脸》哦。好，这几天影剧版呢都有看到动力火车哦，他们呢在开这个演唱会哈、哦。好，有邀请那个田馥甄啦，还有这个庾澄庆哈、哦，好一起来担任这个嘉宾这样子哈、哦。那其实呢，已经五度站上小巨蛋的这个动力火车哈、哦，他说呢，哎，其实哈、哦，他们怎么讲呢，真的是还蛮感动哈、哦。出道这个二十几年这样子，然后呢他们也可以邀请到一些还蛮不错的这个来宾，像昨天就是那个田馥甄 Hebe 呢就是很惊喜的一个现身。好，那动力火车说他们原本呢就是还有这个备胎的一个人选，好，他们说是那个 Selina 跟 Ella 这样子。好，那总而言之啦，那个动力火车说，哎呀，当年的这个小女孩如今已经是天后。好，那 Hebe 也说啦，不管是世界怎么变，动力火车呢永远呢是他的这个师兄。好，时间11:41，好，我们来看一下齁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好，那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一个交通讯息交通状况。好，来提醒大家齁，那我们就是从这个国道一号南下47到49公里哦，这边有掉落物。好，那接着呢南下的路况都 OK。 好，那北上呢车多是从右师，然后呢再到平镇系统北上路段时速70到80哦，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路段时速也是一样哦，70-80。好，那接着呢还有这个故障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7.3公里哦。好，那接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也稍微车多，时速60到70。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二号。好，国道二号目前是在东向的这个骏头到大园东向路段时速70-80，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也是70。国三的部分目前车流量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国三的部分，南下的132.6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北上呢122.7公里后地磅站这边有稍微塞车。有路况通报警管0800000103，感谢你。好，来欣赏孙淑媚曾志伦所演唱的台语歌《为牛啊听我讲》。

好，安全168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不小心错过匝道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小心错过匝道了，好，你应该要继续行驶哦，到下一个匝道再绕回来，千万不可以在高速公路上给它倒车回转哦，或者是呢，当这个螃蟹车横切出去哦，这样真的是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哦。好，那也提醒大家哦，就是说你开车前哦，就是说要到达哪里，就是开车要到哪里，一定要养成预先确认行驶路线的一个习惯。好，那行驶当中也要随时呢注意现场的一个标志，可以避免来不及发生来不及下匝道或者是又下错匝道的一个窘境。但是哦，如果说你下错匝道，然后你还在那边给我回转，或者是说倒车什么之类的哦。好，如果这个依道路这个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六款的规定哦，好，汽车驾驶人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会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锾哦，而且当场禁止你驾驶哦。好，那这是罚蛮重的哦。因此呢，我们在这个高速公路或者是快速公路哦，就是在行驶的时候呢，千万不可以回车、倒车或者是逆向行为，千万不要做出这种危险驾驶的行为。好，那如果说已经走错了下错匝道怎么办呢？你只能继续行驶，就说错过匝道，你只能继续行驶到下个车道再绕回来，千万呢一样刚提到不要这个倒车回转，还有这个螃蟹车横切出去，有这样子的吗？好，这也要特别的注意啦，就是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养成呢，就是开车之前哦，就是要出去玩或者是说要到哪里，就是确认这个目的地，你一定要了解一下它行驶路线，然后呢行驶当中随时注意现场的标志，才可以避免发生就是说来不及下匝道或是下错匝道的一个窘境。好，那么前呢

0: 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桃园前，有听众朋友说这边有铁条掉落，那也请大家呢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注意一下这个障碍物。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讯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1: 交通快报。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来自于李千娜的《爱琳嘴漏气》。11:55，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国一的南下呢，桃园前。

连铁条掉落的障碍还没有排除。好，那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桃竹苗地区目前呢在国一的部分哦。好，国一南下47到49有掉落物。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南下呢桃园到机场系统。好，这里的时速大概就是70左右。桃园到林口北上的路段时速呢也是70。国二的部分车流都 OK 哈，好，那在国道三号呢，车流的状况也是顺畅好走的。好，那在国三，我们来看一下南下89到91公里有掉落物。好，北上的48.3公里这边也掉落了一些物品。有路况呢，记得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13，好，0800000123，谢谢您。

0: 吉尔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交流道前有铁条掉落，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南子到高雄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过了瑞隆路，有三台货柜车以及连结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高架西直端到无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74线西向1.7公里成功交流道外线车道的纸箱已经排除。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街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有火烧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这是来自于呢吴文芳所演唱的歌曲哦，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好，中午的12:09，你现在收听的是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在国一的南下92.9公里竹北前哦，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可能有状况哦，有闪那个双黄灯。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稍微的留意。国一南下桃园前哦，这边有铁条掉落的一个障碍。好，那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桃竹苗地区哦，目前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在国道一号目前就是车多地点是在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8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是在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是在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大概也是80。好，那接着是国三的部分。好，国道三号目前的车流状况还 OK， 但是呢南下的89到91公里后，这边有那个散落的物品。好，那另外国三的北上122.7公里地磅站这边呢是有一点塞车。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了，有后续的一个路况讯息要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0-123，好，0800-0000-123，谢谢您。

这是来自于张玉华、李圣杰所演唱的歌曲哦，是你决定我的伤心。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在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我们来提醒哦，就是国一的南下呢，92.9公里，竹北前的路间，好，这边有小货车停放哦，那有闪那个双黄灯。好，那你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就留意一下了。0800-00-123-08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好，今天天天好时光呢，告诉大家，很多人中午啊，可能都会带便当到公司嘛，哈，他会用利用微波炉快速的加热。不过呢，微波食物到底会不会致癌呀？还有这个营养师。

比较少有产生有害化合物的一个加热方式之一哦。好，那其实呢，微波加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哦，就是营养保留率是相当的高。以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C 来说，透过呢微波加热可以保留超过90%的一个营养。好，那如果改用水煮哦，这个营养流失甚至可能超过70%哦。那由于微波加热时间比较短哦，而且呢，它可以直接从食物的内部升温，也可以呢，比较可以减少这个营养被破坏的一个机会哦。那另外呢，如果是牛奶经过微波加热之后呢，乳铁蛋白保留率呢也比传统加热处理高12%，同时呢也是一样哦，就是有符合国际安全杀菌的一个标准。不过呢，医师还是要提醒哦，真正你要注意的其实呢就是加热的容器哦，你使用塑胶容器的微波，可能呢就会释放这个酸苯 A，还有这个邻苯二甲酸，好，这些环境的荷尔蒙，那长期接触呢，对这个孩童的发育，特别是要留意的哈。好，那另外呢，微波加热有水分哈，就是流失比较快，受热比较不均匀的这个缺点。好，那部分食物呢，可能会出现哦，外面是热的，里面是冷的状况。这个时候呢，也建议哈，就说我们在加热过程当中，好，你可以呢，适度的哈，给它翻转哈，翻动搅拌一下。或者呢，记得一定要改用玻璃或陶瓷的容器，这样子呢，才可以吃得更加的安心。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好，中午的12:24，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齁，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好，在国道一号的南宜下92.9公里竹北前的路间小货车停放，它有闪那个双黄灯。好，接着呢是国一南宜下144.9公里铜锣到三义那一次车道小客车冒烟，但是呢并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那我们依旧呢来关心一下齁，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南宜下71.8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多，时速呢大概是70。好，那接着来到了这个国道二号的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哦，这里的时速也是70-80。国三的部分目前车流的状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10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重新诠释五月天的歌曲哦，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好，那在这个歌声当中呢，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咯，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呢这个早上的美好时光。12:30以后一起来关心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好，下午的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大家微笑一个下午。好，明天空中见了，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科技股回档，台股早盘下跌千点，立委呼吁针孔摄影机实名制，内政部表示将在讨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8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科技股回档拖累，加权指数盘中失守40,000亿关卡，最低下跌超过千点，随着逢低买盘进场，跌势稍有收敛，目前下跌307点，指数来到40,865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放话警告伊朗停战协议濒临破裂，全球金融市场恐慌情绪蔓延，美股四大指数集体跳水出现明显拉回，亚洲股市也普遍偏弱，资金大举从高档的 AI 科技股撤出，台股联动补跌，开盘跌破十日线，全指股表现相对疲弱，大盘压力倍增。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本周的台股本来就一定会先震荡，比较偏向于高低位阶的整理的过程，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因为短线这边涨幅乖离比较大一些些，因为修正乖离这件事情它常常是一件事件触发然后拉回这样的过程，不过 AI 所带动的台股的投资价值是仍然持续的。
1: 分析师指出，台股最近一个半月来首度回测月线，在外资空单高达50,000口的压力笼罩下，也进一步形成台指期压低结算的疑虑。不过就算短线跌破，仍有技术性反弹空间。此外，包括 Google 开发者大会和辉达财报都将在本周登场，6月上旬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 AI 带来的中长期获利成长依旧是市场共识，短线仍可持续观察40,000点附近的支撑力道。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谈判僵局未解，媒体报道美国跟以色列正在紧锣密鼓准备可能会复对伊朗的攻击行动，时间最快

0: 就在本周，美国官员表示，如果目前的停火破裂，总统川普决定重启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朗的战争正式更名为大锤行动。川普17号警告伊朗时间不多了，预计19号再召集国安团队研议军事选项。同时，阿联核电厂17号遭到无人机攻击，导致一座发电机起火，所幸没有辐射外泄威胁。沙烏地阿拉伯也证实拦截三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国际油价周一连续三天上涨，全球已有近80个国家相继推出紧急措施保护本国的经济。近期爆出隐藏针孔摄影机涉偷拍风波，内政部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只局限在单一部会，将按照卓奎指示继续与相关单位协调，减少针孔偷拍的状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面对层出不穷的医美诊所偷拍事件，立委呼吁针孔摄影采取实名制并设立专法。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针孔摄影机的使用范围广泛，规划实名制要相当小心。目前正在跟电商平台讨论特殊规格摄影机如何规范。内政部长刘世芳进一步指出，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能只局限在单一部会。
2: 采取实名制其实它有很多的广泛的空间需要讨论，所以上个礼拜卓院长已经有提出这个专案的部分呢，邀请很多单位，包括 NCC 或者地方政府。那我们会按照院长的指示呢，来继续往下看有没有什么检讨的空间啊，减少一般人对于这被针孔偷拍这样的一个恐惧跟不安的状况。
1: 此外，针对密室逃脱店的员工意外过世，是否支持将密室逃脱纳入专法管理？刘世芳表示，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也要先了解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哪些单位，像是劳动安全是否有状况，跟建筑本体公安是否有关系。会请国土署、消防署就消防与建筑安全部分与地方政府一起检讨哪些状况需要修法。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爱达荷州一场航空展今天发生两架海军喷射机相撞事故，所幸四名机组员都安全弹射逃生。网络影片可以看到有四具降落伞在空中展开，飞机则在基地附近坠落地面。事发后，美国空军基地在社群媒体上发文宣布进行封锁，并表示现场的应变小组已经展开调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及公务预算中前舰国造等案遭冻结删减，退辅会主委严德发今天强调，无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要建立战力以维持自由民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115年度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相关预算，针对国防特别预算及公务预算中海鲲潜舰等遭到冻结删减相关议题，退辅会主委严德发指出，中华民国一直守护区域和平安全与自由民主，和平要靠实力，
3: 因此怎么样能够强化我们和平的实力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必须要建立完整的可视战力。我们有一句话说，物事敌之不来，事物有以待之，所以必须要建立完整的一个可视战力，目的就是维护维持我们的区域和平，维护我们的自由民主。
1: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川习会返美后，除了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更直言对台军售是一笔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对于川习会后及相关言论是否会影响对台军售，严德发表示，退辅会并非业管单位，将由国防部对外说明。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陆军六军团一名李姓上尉假借出租眷地以及工程发包而诈得上千万元，犯后潜逃到菲律宾被遣返归案。虽然他坦诚犯行请求轻判，但一二审法院都依贪污重罪判处15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原本任职陆军六军团政战部工程官的李姓上尉，打从2017年开始对外谎称是眷地租赁业务承办人，私自出租军方掠管的4块国有眷地，并假借发包小型工程名义，透过倒盖官房、提供不实土地契约和缴费证明等手法举衅厂商，前后诈取上千万元的租金和履约保证金。事后厂商因被控侵占国有土地，才惊觉受骗。李姓上尉趁

0: 系潜逃出境到菲律宾藏匿，遭到通缉并且反归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审酌他身为军官贪图钱财，利用职务机会榨取财物，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形象，榨得款项高达千万元，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达成调解，但考量他认罪，依贪污等罪判刑15年有期徒刑。李姓尚未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并请求法院考量他在菲律宾和国内已经被羁押了一年多，减轻其刑。但高院认为这并不是减刑的事由，驳回上诉，仍判刑15年。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目前在押的李姓男子将发监执行。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39岁的林姓男子租下新北市新庄区一处民宅，非法经营德州扑克馆，才刚开业2天就因噪音被邻居检举。警方确认相关事证后，依法将林姓负责人、4名员工以及9名赌客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接获民众投诉，辖内新芝三路某大楼一处民宅，每到深夜常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住户不得安宁。警方火速前往该处查查，发现一楼张贴德州扑克广告外，更有多部机车违规停车。经查询相关营业登记，确认民宅2楼的德州扑克馆并没有领有。并未领有合格的营业登记证之外，馆内入口处竟然有兑换现金，还有收取茶水费。随即将39岁林姓负责人、4名年平均24岁的工作人员以及9名赌客逮捕。头前派出所所长王玉祥说：“
3: 全案分别依提供赌博场所盈利罪，已请新北地检侦办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警裁处。”
2: 新庄警分局指出，由于这间德州扑克馆尚未取得合法营业登记证，后续会通报经发局等单位依法行政查处，净化辖内治安。呼吁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对于任何形式非法赌博行为都会持续强力查缉，绝不宽待。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多次拒绝酒测，被开罚504万元，名列台北市公告累犯榜首。执行署清查发现，该名男子因病陷入酒瘾，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供执行。经积极劝导，成功将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让他的生活重回正轨。记者林明宗报道。
0: 现年50多岁，涉及新北市新店区的林姓男子长期没有工作，但却因多次酒驾而且7次拒绝警方酒测，前后共被开罚高达504万，成为台北市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中罚锾最高、次数也最多的人。专案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发现他根本没有存款和其他资产。男子自称因罹患精神疾病和关节炎无力工作，只能靠补助为生，无力清偿罚锾，因此执行署也展现关怀，主动给予协助。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4: 秉持这个执行跟辅导并行的精神，所以我们是主动关怀他，让我们成功说服并转介他到防治中心来配合这个酒瘾治疗评估。”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评估的方式呢，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个问题，过正常的生活了。
0: 执行署强调，除了执法决心，也将结合社会资源，透过多元处遇措施，以转介治疗酒瘾作为刑事处罚辅助手段，从根源降低再犯率，守护大众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日本大阪市闹区道顿窟附近今天上午有4栋建筑物发生火灾，目前尚未传出伤亡。在上午7点10分左右，西新沾桥2区的餐厅1楼起火，火势蔓延到相邻的3栋建筑物，总计烧毁约350平方公尺，2个半小时后控制火势。道顿窟一栋建筑物去年8月曾发生火灾，并波及到同一排的拉面店一兰道顿窟本店。当时的火灾造成2名消防员殉职，4人受伤。胰脏癌患者5年存活率只有1成，治疗选项有限。不过国卫院历时13年研究发现，可提升胰脏癌免疫疗法反应的新标靶，为患者带来续命曙光。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国卫院免疫医学中心团队研究发现，人体中有一种酵素叫做 MAP4K2 蛋白激酶，它如果增加，担负免疫反应过于活跃的刹车器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就会跟着增加，启动癌细胞免疫逃脱机制，导致用来杀癌细胞的毒杀性 T 细胞无法启动。研究反过来，在小鼠试验上将这个 MAP4K2 蛋白激酶给剔除，搭配 PDL1 免疫疗法，果真癌细胞不再长大，对照组的小鼠肿瘤则长了3.5倍，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
6: 尤其以前胰脏癌来讲，称为癌王， 对于免疫癌症治疗来讲，从来就不会有好的反应。现在加入

0: 了 NHI-MAY4K2 抑制 MAY4K2 蛋白激酶这样子的抗癌免疫疗法，就大幅的提升。
1: 国卫院证实 MAY4K2 蛋白激酶担任调降免疫反应的关键角色，能够作为免疫疗法中的新标靶，开发抑制 MAY4K2 蛋白激酶的治疗策略，或和现有癌症免疫疗法结合治疗，为癌症免疫治疗开拓新的潜能，有望加惠更多病友。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环境部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不仅培育64位在地绿顶种子，也预计在宜兰建制首座公益绿能社服示范场域，同时兼顾近邻转型与社会福利。记者杨欣报道。
3: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环境部表示，从去年9月启动绿能屋顶种子培训以来，已经在台北与彰化完成1920人的系统性训练，并导入托育支持系统，降低女性与家庭照顾者参与门槛，其中女性学员约占60%，弱势背景学员约占30%。不止落实公正转型精神，也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的量能。环境部次长谢燕如说，
4: 所以我们又分为说这个种子里面的培训，让社区的沟通的人才怎么样出来，还有就是这个绿能屋顶这方面呢，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可用的一个能源。所以我们这整个的活动其实就是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然后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稳步遗落任的一个。
3: 此外，宜兰盛嘉明老人长照中心将成为首座低碳永续公益示范案场，由企业投入太阳光电与储能系统，不仅可以降低电费，也能在大规模停电时提供氧气设备、抽痰机等关键卫生系统备援电力，强化社区防灾韧性与气候调适能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南下北上在高雄端到五甲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高雄前，先前占用内侧四线车道的三台车货柜车、连接车跟大客车还有拖板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五甲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3公里过了新竹 A， 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完毕。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15.1到16.1公里之间，大南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19甲线南下的17.2公里过了麻豆有事故发生。台74线东向的14.6到14.9公里之间，北屯二路段在外线车道有一包垃圾，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教育部115年度预算，多名朝野立委都认为教育部的媒体宣导成效有待检讨，最终决议冻结800万元，等待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才能动之。记者李一晨报道。
7: 立委叶源之质疑，近年校园安全事件频传，校园安全越宣传越严重。他认为教育部投入媒宣经费后，霸凌与校安问题仍未改善，成效有待检讨。立委吴佩益则表示，教育部运用影音与社群平台推动政策宣导有其必要性，也认同教育部应持续检讨宣导成效与执行方式。教育部常务次长朱俊章说明目前经费执行情形。
8: 我们目前已经执行了将近1000万左右了。好，然后但是有一些我们都是执行的，但是有一些是已经签约了，像我们九月有一些那个反毒的会议，我们都已经有先签约，那事实上那个都是已经是固定的金额。
7: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决议，因校园安全、电子烟与青少年性病等问题未见改善，认为教育部媒宣成效有待检讨，决议冻结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预算800万元，等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

0: 使得动之。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宣布深深有平板启用，动用9亿多元的经费采购近7万台平板，达成全县1至12年级的学生都有平板使用的目标。记者黄君伟报道。
2: 彰化市国盛国小透过平板音乐操作，几个学生就可以组成一支乐团，展现数位教育推动成果。县长王惠美说，教育部补助采购小学1到2年级学生使用的平板，县府再投入9亿6700万元采购近7万台平板给全县3到12年级的学生，宣告达成1到12年级一生一平板目标。
3: 我们从深深用平板到深深有平板，那让我们呢城乡差距的落差能够缩小，透过我们网络的学习，那让孩子们能够这个无国界的做更多的一个学习哦。那从刚刚我们看到在音乐方面就能够透过平板，透过不同的软体，能够让孩子们组成一个乐团。
2: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县透过整合数位学生证、校园 H 通 App、图书借阅系统及 EIP 平台，县府成功建立一站式亲师沟通服务，并且导入校园物联网 IoT 技术，大幅提升学校行政效率，让教学环境更智慧，亲师联系更便利。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正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卫生当局今天表示，国内东部重要城市国马出现阳性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跟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提到，截至昨天，伊图里省的布尼亚、卢瓦巴拉跟蒙瓦卢等至少3个区域通报了80起疑似死亡病例、8起实验室确诊病例以及246起疑似病例。一名女童在出生时就出现心杂音，奇美医院用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取代传统手术，成功将心室中隔缺损封堵起来。记者韦金妮报道。
4: 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一段充满忐忑，但是也一个令人 难忘的旅程。
5: 一路走来，陈爸爸很感恩女儿心脏缺损能够顺利封堵。现年3岁3个月大的陈小妹妹出生时被发现有明显心杂音，确诊是第2型心室中隔缺损，缺损大小约4.5毫米，导致左心室扩大。追踪观察2年半，当陈小妹妹2岁半，体重达12公斤时，进行了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奇美医院儿科部儿童心脏科主任陈俊宇说：“
6: 基本上我们会从脚的地方鼠膝部打2个针筒，那就会有管路到这个心脏这个破洞的位置。那我们借由这个管路，将这个关闭器放到这个心室中隔缺损的位置，那就可以把这个洞塞起来。那置入的这个关闭器日后不需要再取出来，可以长期的放在这个病人的心脏里面。”
5: 医生指出，过去需要接受开心手术治疗，所幸现在医学发达，透过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就可以安全修补破洞，伤口小，降低了手术负担。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5月气候多变，呼吸道病毒活跃。高雄市卫生局提醒，目前65岁以上长者新冠与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接种率都偏低，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完成接种，降低重症风险。记者黄义豪报道。
7: 卫生局表示，截至5月4号，高雄市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仅24.2%，肺炎链球菌疫苗完成率也只有35.9%。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尽速的接种公费疫苗，其中肺炎链球菌疫苗现在只需要施打一剂即可获得完整的保护力，新冠与肺炎疫苗也可以同时接种。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8: 肺炎链球菌与新冠病毒对慢性病患与高龄者都容易诱发严重并发症，对于健康威胁极大，因为疫苗接种后约需2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力，市民应尽早安排接种，以因应即将到来的夏季出游活动。
7: 卫生局提醒民众可以到合约院所预约接种，及早提升保护力。金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冈山区发生死亡车祸，一部小客车行经本州路段时擦撞4部机车后冲入工厂，小客车驾驶送医不治，警方在车上查获毒品，目前正厘清肇事责任。记者徐俊修报道。
0: 警方获报冈山区本州路

0: 及前丰路一带发生连续交通事故，多名警力赶赴现场，并调阅监视器，发现小客车快速擦撞机车后冲进工厂才停了下来，撞击力道相当大，工厂外的不锈钢铁门直接被撞烂，驾驶受困车内。高雄市警局冈山交通分队长黄学鹏说：“
1: 初步调查，55岁谢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本宫环东一路、本州路及本宫环东路口时，不明原因连续擦撞四部普通机，随后失控撞进前丰路工厂内，造成4名骑士及1名乘客受伤，薛男则受困车内，送医后不治。警方以及随身包包内查获烟弹3枚，经初步检测呈2级毒品一波明显阳性反应。
0: 全案除交通事故部分外，也将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方向并案调查厘清。经警方现场检测，遭受波及的机车驾驶均无酒驾情事。至于自小客车薛姓驾驶部分，后续将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进行司法相验，并进行抽血检验，厘清是否有酒驾或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防治毒驾危害，云林县警察局全面强化毒驾取缔勤务，2天内就查获6件，共6人，全数建请检察官依法声押。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依据警政署最新修正的取缔疑似食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原警执勤时如发现驾驶人有精神恍惚、反应异常、蛇行驾驶、拒检逃逸等疑似毒驾情形，将依法进行拦查及脱衣毒品快筛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或驾驶拒绝检测已无法安全驾驶者，警方将依刑事诉讼法现行犯或准现行犯规定依法移送侦办。统计自修正程序实施后，云林县警察局在48小时内已查获毒驾案件6件、6人。交通队副队长黄春荣说：“
4: 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羁押范围。针对涉犯毒驾且有反复实施之余者，于现行犯逮捕后，将依法收证，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3: 警方呼吁，毒驾如同道路上的隐形杀手，严重威胁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对于有反复毒驾疑虑者，警方将于逮捕后建请检察官依法申请羁押，以防止毒驾者再度危害社会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2: 台中市丰原区一处民宅外种植的苦马菜遭不明人士持刀砍断窃取，丰原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展开调查，短短数小时内即查获2名涉嫌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丰原警分局顶阶派出所5月17号凌晨0:40许接获报案，指称位于丰原区三丰路一段住家外种植的2株苦马菜遭人破坏，其中1株还遭窃取。被害人调阅监视器画面后发现，案发于前一天凌晨接近4点，当时有2名陌生男子徒步行经该处，其中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持长刀砍断植株，另一名身穿深色衣物的男子则趁机将其中一株带走。顶阶派出所所长张俊凯说：“
6: 刚获报，立即展开调查，并于17日凌晨30许查获19岁刘贤及19岁徐贤等2人。全案警询后，依涉嫌刑法窃盗及毁损罪，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5: 丰原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他人财产，切勿因一时冲动从事破坏或窃取行为，以免触法。若发现可疑人事物，也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区安全与良好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举办唐铁车辆捐赠致谢仪式，现场随着376号蒸汽机车鸣笛，动轮与连杆同步运转，重现唐铁经典机械美学，也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到台湾唐业铁道文化的魅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郑明章表示，这是台湾首次以动态方式展演蒸汽机车动轮与连杆运作，展现蒸汽火车机械美学，也感谢捐赠者对铁道文字保存的支持。
8: 有了行政院执行国家铁道博物馆实施计划，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出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火车在运作，一个美好的展示。也谢谢捐赠者今天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架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在这边先给戴董事长一个掌声的鼓励。
7: 收藏家大

0: 餐饮董事长戴胜堂，2021年将家族收藏的台糖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及寻道车捐赠给铁博筹备处。戴胜堂表示，虽然对多年收藏相当不舍，但文物应交由专业单位妥善保存与展示，才能延续其文化价值。
1: 这一部车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应该叫做很有感情了哈。但是在我们甘之余，我是认为我应该让它有一个归宿了，应该找到一个对的地方。啊，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唯一的地方。
0: 376号蒸汽机车完成修复后，已在铁博展区展演。现场安排蒸汽机车鸣笛及渡轮运转展示，吸引大批民众参观，近距离感受蒸汽火车机械运作的魅力。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北上五甲到五甲系统路段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 5.7 公里过了大竹，中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的 15.1 公里到 16.1 公里之间，大榄前在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6.1 公里过了观音山，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台19甲线南下的 17.2 公里过了麻豆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42公里四湖前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现在网络购物很方便，但是也有很多诈骗哦，像是假卖场，东西卖的超便宜，结果钱付了却收不到东西，或是收到烂东西。还有假物流简讯，叫你点连结补资料，一不小心就被盗刷信用卡。甚至有假客服打来说要退款或是验证身份，结果一步一步的骗你去 ATM 把钱转出去。各位朋友，网络购物是要方便生活，不是让诈骗有机可乘。提醒大家，网购要小心，低价陷阱多，连结不要点，陌生客服快挂断。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站

首先来到下午的1:05，朋友们好，欢迎呢一起收听今天的节目喽。好，那么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一起来关心一下就是天气方面资讯。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5月18号，又是一个新的礼拜开始了。那今天呢是礼拜一，礼拜一的下午，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那其实这几天的天气都还不错，环境呢是吹偏东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迎风面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受到海陆风符合作用的影响呢，这个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呢也要注意中南部跟竹苗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在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呢户外活动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携带一下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温度部分，各地夜晚跟清晨低温普遍是在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跟东半部高温大概是28到29度，西半部高温32到33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4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大家注意防晒并且补充水分咯。

好，那么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空气品质。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好，今天环境风场吹的是偏东风，西半部则是在背风侧，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创浓度容易上升。宜兰跟花东呢，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还有金门、澎湖，空气品质都是普通的等级。接着我们再继续

好，那么呢，我们接下来一起看一下，在国道一号部分，国一路段呢，现在是南向 102.6 公里，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还有在靠近头份路段呢，这里是南向 110.5 到 112.3 也有施工维护，以及继续来看到北上部分 131.4 公里苗栗过后有一起施工，还有北上过头屋的120到116公里同样有施工维护在进行。那头份路段 110.4 公里除了南下之外，北上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二号，这里呢是在国道二号的东向 5.7 公里，大概在大竹路段中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那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也造成后方回堵，现在大园到大竹东向时速大概降到60公里以下。另外再来关心到的是国二路段的东向 15.1 到 16.1 公里大南前外侧车道，这里则是有掉落物，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还有来补充一下，这是这个国一南下 92.9 公里竹北前路间说有小货车停放，可能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它目前是在闪双黄灯，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呢，在这个台这个是在桃园市区的部分哦，这是呢大同街26巷的5号，先前因为有一起火警，那目前虽然火势已经扑灭，但是呢是封闭管制大同街，没有办法行驶，请大家改道哦，请大家改道。这是桃园市的大溪区大同街26巷5号呢，因为先前有火警是封闭管制，那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了，但也请大家记得提前改道行驶咯。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呢，是来自于五五分，等你。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首先来到下午的1: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那么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是我们的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一起来关心一下邻国了这一间科技大厂哦。跟台湾呢，的这个台积电也是处在一个竞争关系哦。他虽然说呢，现在台积电也是当之无愧的国际龙头，但是呢，大家应该也还蛮关注到这一间巨型企业的一个发展。那这个呢，就是韩国的三星啊，韩国的三星就是 Samsung 呢，它大家知道啊，在韩国的市占率非常的恐怖哦，然后呢，也是国际非常知名的关于就是科技业的一个。科技业的一个制造的厂商，那他们呢目前是迎来了一次大震荡，因为韩国三星旗下的员工呢其实一直以来针对于劳动的条件啊等等呢都是有一些不满存在，而且尤其跟其他的一些同期的竞争对手比起来，他们相对来说呢就发现说自己的权益还有一些相关的保障好像没有这么的完整哦。那还有包含主要是薪资跟绩效奖金方案的部分，感觉呢都比起其他的一些企业来说还要偏低哦。所以呢，韩国三星电子的工会其实在经过多轮的协商之后呢，他们是做出了扬言21号将近呢有50000名员工要来展开罢工了。

而且呢，这个他们是表示哦。虽然呢，这个公司是提议无条件恢复薪酬谈判，但是只是恢复谈判而已，最后的结果是不是他们想要的，还有说该怎么谈，目前都还是未知数，所以呢，工会

股价哦，在盘中一度是重挫了9.3%。那其实他们的劳资双方呢，近日是有在韩国政府的斡旋之下，针对于薪资跟绩效奖金的方案有召开协调会议，但是最后还是谈判的收场。那三星也是全国最大的这个。全球最大的记忆体晶片的制造商，那爆发罢工的疑虑呢，其实有很多外界都在担心说会不会影响到 AI 的供应链、啊、然后导致可能晶片没有办法产出啊，影响到后端很多的操作，就表示说呢，这个展开的罢工其实应该真的是蛮有威胁效果的哦，因为可能就会影响到三星的晶片产能。那这一次的劳资争议呢，源自于三星工会不满绩效奖金远低于他们的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那目前三星高层呢是敦促工会来重启谈判，那就是。同时也就劳资纠纷引发的纷扰向社会大众跟政府来进行道歉，那他表示呢会继续来进行协商，努力来达成协议。那目前呢这个摩根大通哦，这个也在一份报告指出，罢工可能会造成的产业这个冲击的产能呢，可能会远超预期，预估对三星营业利润的冲击会达到21兆到31兆韩元，大概新台币4424亿到6572亿元之间。好，所以现在呢，三星的高层应该是蛮着急的哦。那现在政府呢也是紧急介入劳资重启谈判。好，那因为这个在占的产能实在太多了，三星呢在韩国可以说是非常巨型的企业，跟国家的 GDP 都有关系，所以政府现在呢应该也都是非常的着急。希望呢不要好来希望呢来力求阻止哈占了韩国出口将近1/4的这一间科技巨头的三星进入罢工的危机。好，那目前呢都是政府啊还有三星的部分呢都是强调哈要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罢工的发生，因为真的这个罢工一罢下去，可能对韩国的经济成长、出口跟金融市场都会带来非常重大的风险。好，那这个韩国总统李在明呢也有在社群平台指出这个劳工跟企业要受到同等的尊重，企业管理权也应该要跟劳工权益受到同等的尊重。好，那劳工呢应该获得与所付出劳力相符的公平报酬，好等等。好，那所以呢目前应该看起来是积极的想要进行协商跟来指出相关的问题哦。好，那目前大家都持续在关注，就是说21号有没有可能这个罢工真的会罢下去，我们一起来关注，尤其呢跟台湾算是一个竞争对手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呢台湾的股市也许也会因为这个事件有所波动、哦、那大家都持续在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的歌声《竞争对手》。

这首歌曲来自于还蛮久不见哦，这个郭品超的歌声《变化球》。明天呢就是一颗变化球，你也不知道呢会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发生，充满未知，但是呢也是充满各种的有趣跟各种的可能。在这首歌曲过后，待会儿一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来收听景广的新闻音乐声，过后呢我们待会儿再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男子因为高烧呼吸喘挂急诊，原本以为只是肺部感染，经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胸部藏了一颗直径 7.6 公分的主动脉瘤，伟创精准脂肪支架成功拆除不定时炸弹。记者黄俊伟报道。
2: 陈姓男子到院时有高烧喘和肺部感染情形，并合并脓胸，安排电脑断层检查肺部状况，意外发现患者胸部降主动脉出现巨大动脉瘤，最大直径达 7.6 公分，已经远超过危险标准。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体内好像埋着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旦血压突然升高，恐怕在短时间内大出血，因此丧命。
3: 主动脉支架它是可以借由的导管的方式，好，就微创导管的方式能够进到这个动脉瘤的位置，那借着放入支架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瘤呢的里面放一个血管包覆支架，把它限制住，让这个瘤呢就不会像手榴弹，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样而爆开。那放上去之后，那我们其实术后照马上照起来，诶，这个瘤就整个就消失不见了。
2: 赖主任提醒，胸主动脉瘤压迫到肺部支气管，影响心肺功能，压迫到气管支气管可能会一直咳嗽，压迫到左侧反喉神经会导致声音变沙哑，压迫到食道，患者可能觉得吃东西卡卡的。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宜兰有民众在夹娃娃机店消费时，不小心将钱包遗留在座位上，急忙向警方报案求助，所幸另一名民众也同时把拾获的钱包主动送交警察局，圆满落幕。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分局新民派出所是在晚上8点左右接获民众报案，他在宜兰市和睦路的一家娃娃机店内不小心弄丢了钱包，怀疑遭到窃取。员警随即赶往现场了解，得知报案人当时是把钱包随手放在店内座位上，离开一阵子返回寻找时发现东西不见了。就在警方与店家联系，准备调阅监视器画面展开追查的同时，另一位热心民众也在几乎同一时间点将刚捡到的钱包主动送到了交通分队。新民派出所所长林玉成说，
5: 后续取走钱包之民众当事人于20时主动将钱包交至本分局交通分队，表示其娃娃机店内所拾获，目前警方已通知失主领回。
4: 警方呼吁民众出门在外应妥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如果

0: 若捡到他人财物，应紧速送交警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或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东莞处策划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即日起至10月31号为止，精选三场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记者王玉芬报道。
2: 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区，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护蟹行动，绿岛地区每年五月到十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一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关心一下的是我们今天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喽。

看一下国道一号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的，这是有施工的情形，南下 102.6 公里呢，过新竹系统一起施工维护。以及在国一继续往南走的南向，这里是头份路段，这里呢是 111.8 到 112.2 公里有施工维护，同样在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国一路段的北向 131.4 公里过了苗栗，还有北向120到116公里，这两个呢都是在头屋前后施工维护都在持续进行。还有在过头份路段的 110.4 公里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接着呢是在国一北上 89.6 公里过了竹北路段出现了路面的散落物，再往北一点点 70.5 公里，这是大概孝前路路段也有散落物掉落。国道三号目前在南向81到84公里过了关西路段沿线施工持续进行，以及在国三南向99到101新竹系统路段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当中。接着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架杨梅端，先前呢已经了解这个掉落物是一块轮胎皮，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以及在这是桃园市区的道路交通状况，在大溪区的大同街26巷5号先前有火警发生，是封闭管制大同街的路段，虽然说现在火势已经扑灭，但也请大家呢可以提前改道行驶咯。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声听到的是来自于许佩文《风吹》。

时间来到下午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这个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节目单元。今天生活轻松 get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呢，在这个五月底哦，又有一项一年一度的音乐会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聆听好歌了。那这个呢是由新竹县政府文化局举办的春风交响入月夜2026年的新竹县邓宇贤纪念音乐会。大家知道邓宇贤老师呢，他有非常多知名然后大家都口耳相传的歌曲哦，包含月夜愁啊、雨夜花啊，简称是四月望雨，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那邓宇贤老师呢，他之前曾经在新竹县来任教，那他呢这个音乐的作品呢，也希望能够呢保存在地的经典，也让邓宇贤老师的生平事迹能够跟更多的人来分享，所以呢这些音乐也希望能够持续的传唱，所以呢又每年都来举办邓宇贤的纪念音乐会，以老师的作品为出发，但是呢也是聚集大家更多一起欣赏音乐的机会。因为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说，很久没有好好的静下来好好的欣赏一场音乐会，那伴随着熟悉经典的旋律呢，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回到可能美好的一些年代或是一些美好的回忆当中，一起来欣赏这一些音乐。好，那甚至呢是还邀请到了这个邓宇贤的媳妇啊，还有孙女啊，曾孙女啊，一起呢来这个加入到这样子纪念的音乐会的活动当中也邀请到了音乐制作人柯志豪一起呢来为活动来揭开序幕。那邓宇贤老师可以说是开创台湾流行音乐新篇章的一位重要的人物，作品有融合了台湾民间的音乐啊，还有西洋的曲式，在1930跟1940年代是风靡全台。今年的音乐会呢会在5月30号礼拜六晚间在新竹县政府前的广场来举办。那活动主题会紧扣春风交响入月夜，结合了邓宇贤老师经典的音乐元素那也邀请三金制作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制作人柯志豪来担任音乐的制作，那也搭配金曲歌手的演唱，来带领大家重温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好，那这次的音乐会呢，卡司也是以经典新生代传承

成为方向，邀请到金曲歌手萧煌奇、彭佳慧、许富凯、黄子轩与山平快、新生代的乐团南希肯恩，还有专业的乐队景川大乐队，好，那还有国家青年交响乐团，以及邓宇贤的曾孙周一桥，好，还有曾孙詹主乐跟新龙国小合唱团会一起来合作的演出，好，可以说是跨越世代，那一起来共同呈现诠释邓宇贤老师的经典作品，好，结合了管弦乐啊跟当代的流行乐队，可以说是不同文化不同音乐类型之间的一个交织，好，那会有非常富有层次的一个感受，而且现场的声响呢也是会在保留旋律的情感跟时代韵味的前提之下呢，透过当代的编曲语言还有音响的设计，好，来体会出更不一样的感受。那很多的演出曲目大概都是抒情的作品，所以编曲设计呢也特别着重在不同声部之间的线条铺陈，好，会有那种很流动然后又层层堆叠的感觉，好，这是呢这一次特别想要着重的一个部分，好，这是音乐制作人柯志豪分享，好，这一次的一个音乐设计的重点，好，那这个也邀请大家可以一起在春风月之下呢，一起来徜徉在交响乐音当中。好，那更多的相关资讯，大家也可以上新竹县政府的文化局官网，还有新竹县邓宇贤纪念音乐会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提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一年一度呢非常盛大的活动，好像有时候会是在那个郑宇贤的纪念公园这边来举办，那今年是移师到新竹县政府前的广场，好，那应该说这一次可以说是更加的升级，而且这个卡司呢也是非常的有诚意，那在流行音乐跟这样子的就是比较经典的音乐之间的碰撞，应该呢想必会非常的有意思，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听一下这样子的一个也算是这样子一个结合的蛮好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 SHE， 好，来改编自也是邓宇贤非常经典的歌声《雨夜花》的一首重新的诠释，叫做《我爱雨夜花》，收录在《Shiro》这张专辑当中，一起来听咯。

来自于 SHE 的歌声《我爱雨夜花》，这首歌曲也是呢他们出道以来的第一首台语歌曲。他们台语歌曲应该也不多吧，那有一些可能就是中间会穿插个两三句，那这一首是整首都是台语歌，那也是他们当时一个挑战哦。那这首歌曲呢，如果是跟阿公阿妈感情好，或是从小被阿公阿妈带大的朋友们听到，应该整个就是会想要流泪。好啦，也许呢小时候就曾经听着阿公阿妈在哼唱《雨燕花》的旋律，或是邓雨贤老师当时哦可以说是风靡全台这些经典歌曲的旋律，可能这些旋律也伴着大家入睡。好啦，那个成为呢童年回忆当中非常记忆鲜明的一个印象。那在多年呢在听阿公阿妈唱起这首歌，或者是你在自己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呢，一定哦会想到很多美好的回忆。好，那也象征着呢那个年代哦的一些，然后那个年代的一些感受啊，还有呢当时的社会的一些风气啊等等，可以说是呢代表一个时代，非常重要。就像是可能现在有一些朋友呢会向自己的孩子来介绍周杰伦的歌一样的感受，就代表呢你曾经生活的那一个年代的记忆。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是一首客语歌曲，来自于刘荣昌还有新竹县琼林乡的琼林国民小学。我们之前就有说哦，这个邓雨贤老师就是有在琼林这边任教。这首歌曲呢叫做《信丧改老风琴》，就是说先生的老风琴，先生进丧其实就是老师的意思。之前呢邓雨贤老师也是会在这边弹着他的这个风琴啊，然后呢帮学生们来一起伴奏一起上课这样子的情景。这首歌曲就是特别为了邓雨贤老师来做的作品，那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咯。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道南子北上冈山道高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早安，前面是多时向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

0: 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1: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0: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警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还是有一些施工的情形要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这个呢是在国道部分的国道1号，现在1968即时路网图在南下65公里处凭证系统前出口匝道是比较拥塞的状况，要提醒大家行经小心。下交流道的时候呢，也请哦记得要来变换到最外侧的车道，好避免呢哦这个车太多哦排队会不这个会没有办法下交流道。另外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向102.6公里过新竹系统有施工，以及南向111.8到112.2公里也有施工维护。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增一起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北向的116公里往头份方向的散落物掉落情形，提醒大家小心。另外是在国道二号的东向8.6公里，这里呢是靠近机场系统有出口匝道拥塞。国三路段北向106.2公里呢，往加东方向则是出现了散落物掉落。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要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阿福邓福如，如果有如果。

这首歌声来自于阿福邓福如，如果有如果。好，那大家如果呢真的是遇到那种如果有如果的这个状况，也许有不一样选择的时候，回到当初呢，大家又会做出什么样子的

决定呢？其实还真不好说，对不对？因为大家有时候都觉得说，哎，如果呢再回到当初，那我做出了比如说二选一哈，我比如说我可能选了 A 这一条路，那我如果回到当初呢选了 B 这一条路，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会朝好的方向来前进呢？其实好像有时候也不见得哦。所以呢，到底该怎么样做出智慧的决定啊、抉择？好，其实应该要是哦，这个做了之后呢，可能就尽量不要后悔哦，才不会让自己呢觉得这么难受。但有的时候也蛮难的，好，因为毕竟大家总是会忍不住想另外一种可能。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好，来看一下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16到115公里之间，这里是造桥路段三线车道都有木板散落一地，还有在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有轮胎皮掉落，目前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徐怀钰，《纷飞》。

非常明确的一个取向是什么，就是很喜欢吃。台湾可以说是呢也是美食王国，从这个小吃，尤其是小吃非常的多，那很多外国人来到台湾呢都是被夜市啊各种的小吃惊呆了。那其实每个人应该自己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些所谓的口袋名单，哪一家的东西特别好吃啊，或者说比如说你吃水饺可能就是都吃这家的，或者说有一些特定的最喜欢的品牌的食物。那要告诉大家最近呢网络上掀起了一阵的热潮，可以算是隐藏版美食。那这个呢可不是在一般普通的店家可以买得到的，要去哪里买？要去监狱买为什么监狱跟美食会可以搭得上关系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最近网络上热议的这些美食，而且甚至呢还有用这个关键字数据的这个关键字的搜索排出了十大的监狱美食，我们一起来看到底有哪些。那其实呢近几年这个监狱的美食呢在社群跟团购市场都是小有名气。好，那这其实呢是因为监狱啊有一些这一些受刑人，好，那他们呢希望能够也是培养他们有一些手艺啊，好，那在重新回归社会之后呢也能够凭借自己的双手劳动，好，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未来人生的出路。好，那在监狱当中呢也能够持续的创造这个产收。那因为呢是这个有一些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啊等等，所以再加上呢这也算是公家机关出品所以这个价格呢也是比较亲民一点点，那用料呢也非常实在，很多人都觉得哇这个 CP 值很高。好，那如果呢可能不是这监狱出产的话，一般的店家呢可能还要再算上人事成本之类的都是呢更加的昂贵。好，那甚至呢还有强调无添加手工制作，好，那也是呢受刑人技能培训的这个背景所形成的一个安心感所以让很多人都觉得说非常的棒而且呢毕竟因为它不是专业的商业化的一个流水线的运作，所以呢很多商品也都是限量供应，需要排队或者是预定，所以呢在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轻易买到的状况之下呢又形成一阵热潮。因为你如果说随便大家可能去到便利商店随便就可以买到的话呢，其实话题度就没那么高，你就是买不到，很多人想买但是买不到他的声势才会持续往上，也会让人家很好奇说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难买，我想要买来吃吃看。台湾人的一个对食物的执着就由此可见那这个全台各地的监狱呢其实甚至呢都还有这他自己的招牌的品项很多呢吃货老饕都知道到哪一间监狱该买什么样子的美食。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排前十的有哪一些。那第十名呢就是重乳酪蛋糕，这是来自于台中监狱的重乳酪蛋糕很多人说哇这个乳酪的比例跟这个绵密的口感呢非常的好吃那根据呢这个台中监狱的官网还显示这款蛋糕制作过程当中呢完全不加水所以呢是非常浓郁跟顺滑的风味，那底层还有饼干粉啊跟奶油块混合来去制作，而且这款蛋糕呢也不使用防腐剂，很多消费者都说吃很安心也是很多人会回购的商品。那另外呢第九名就是泡菜除了甜点之外呢桃园女子监狱还推出了手工泡菜，这几年也在网络上面呢有非常高的人气，成为监狱美食当中少见的咸食口味的代表。那一般的泡菜其实大家想象中都会说韩式泡菜啊之类的可能口味会比较重，但这款泡菜呢是主打天然发酵所以呢是比较清爽的一个风味就是有点酸酸辣辣的。好，那另外呢还有第八名就是凤梨酥。凤梨酥可以说是跨监狱共同发展的经典品项，几乎呢每一间监狱都有推出凤梨酥这个商品。好，那但是呢台中监狱的凤梨酥也成为呢常年热销的商品是这个土凤梨馅，还是说因为很多那个这个知名的那个凤梨酥呢也是这个是在台中这边发家，所以他比较信任台中的这个品牌。好，
那另外呢，在台南当然啊，也是有这个凤梨酥，也是土凤梨馅。那基隆监狱呢，则是如果你比较喜欢吃甜一点的话，它是用冬瓜跟凤梨酱的材料制作，也许呢会比较喜欢基隆监狱这边的风味。那另外呢，水饺呢，则是排名第七，这是台东监狱的油阿湾手工水饺，这个又被称。

为大哥水饺，因为呢台东的监狱深潜呢是这个盐湾技能训练所、哦、过去曾经收容一清二清专案当中帮派跟黑道人物，所以有大哥监狱的称号，所以呢又为这一款商品增添了一点话题度。好，那水饺呢也是强调这个纯手工制作，那也很多人呢、哦、都是非常的喜欢，那也常常导致供货不足的状况、哦、所以你这个大哥水饺还不是想吃就可以吃到的。那另外呢手工饼干则是排名第六，几乎呢这个手工饼干也是各个这个监狱常年稳定贩售的基本品项之一，很多个监所呢都有烘焙作业的单位，很多是坚果杏仁起司啊杂粮这些相关的口味，这个则是就是见仁见智啦，每个人可能喜欢的口这个手工饼干的风味不同、哦、那还蛮多监狱都有推出这个品项。另外呢第五名则是巧克力、哦、那监狱产出的巧克力类的甜点呢也是广受好评，因为巧克力它其实可以送礼的范围也很广嘛，生巧克力啊节庆的礼盒啊、哦、都是呢矫正机关自营的商城当中非常具有话题性的甜点类别，好像是这个桃园女子监狱啊有很多的巧克力相关的甜点、哦、那、哦、这个台中女子监狱呢也有这个经典的手工巧克力、哦、那也是很多人呢送礼的一个选择。另外第四名则是酱油、哦、这是来自于屏东监狱的顶新酱油，是很多老饕的最爱。好，那这个呢是要透过180天以上的熟成形成酱油原汁，好，再经过压榨过滤调制之后呢装瓶。好，而且呢这款酱油叫做顶新，好，顶呢就是那个怎么讲三足鼎立的鼎、啊、新呢就是更新的新、啊、鼎新呢是有更新的意涵。好，那希望呢这个再透过酿造的工序、啊、酱油成为了闪闪发光、啊、新的这个酱油。好，那这个收容人呢也能够重新学习重新建立生活能力这样的一个历程哦。好，那除了屏东之外呢云林、哦、也是这个酱油的产区嘛、哦、那第二这个云林第二监狱的酱油呢、哦、也是、哦、非常受到欢迎。另外在第三名则是蛋卷、哦、蛋卷呢有这个台南啊、哦、跟嘉义的这个手工的蛋卷、哦、那也很多人呢都是纷纷会前往来去买。另外呢第二名则是吐司，在所有烘焙产品当中除了饼干之外吐司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自营食品之一，那甚至在绿岛这边、哦、是有这个、哦、强调、哦、每日新鲜现做出炉口感、哦、主打单纯的麦香跟葡萄风味这样的一款吐司。台东监狱呢则是以在地特色、哦、来加、来这个更增添风味、哦、是用新鲜的鲜奶来去制作。另外第一名呢则是蛋黄酥、哦、蛋黄酥呢也是网络声量最高的一款矫正署的铁窗牌美食、哦、那、哦、这个彰化监狱的这个铁窗牌蛋黄酥更是经典哦，每到中秋节档期的时候呢会掀起抢购的热潮。好，那甚至呢被网友封为全台最难买的蛋黄酥，常常在开放订购当天官网跟电话的订购同时被挤爆，甚至在2025年还创下开卖短短4小时就卖出7万颗的成绩，甚至哦还有个趣闻是有人一天狂打数百通电话还是买不到，甚至气到向法务部来去投诉。那、哦、这个有趣的背后呢其实、哦、就是因为它、比起一般的市售来说呢更加平价，而且用料也蛮实在的、哦、那甚至呢在这次为什么会近几年爆红、哦、是因为2018年的时候有一次配方的调整、哦、当时呢据说是有一位五星级饭店的主厨入监服刑，然后呢还加码调整了蛋黄酥的配方、哦、所以呢哇这个在这个加盟之后呢迅速的打开了口碑、哦、那也是让这些、哦、这个收容人呢能够、哦、找到新的人生的方向、能够呢有一技之长、哦、能够呢在出狱之后、哦、希望能够来好好的、回馈社会啦，应该是这样子说、哦、所以呢这个在购买这一些品项同时呢背后、哦、也有这样子的意涵。那只是还蛮多人就说取货的过程当中蛮有趣的，就是还要特别到监狱去，而且近期还有看到一个人分享还蛮好玩的、哦、就是说呢他去忘记是哪一间监狱，然后呢就是买到了、哦、他想要买的品项，很开心、哦、就是呢蹦蹦跳跳的走出了那个监狱，然后呢外面的那个朋友、哦、就是帮他录下了这个过程，然后就说他明明就是买到了一个品项，就呢被朋友拍的好像是刚出狱很开心一样、哦、只能说呢在这边买就透过网络商城

之外，有些朋友也会直接来去前往购买，整个购买的过程应该呢也是蛮有趣，跟大家一般就是想象中去商店买的那个氛围不太一样。好，来跟大家讲哦，就是说呢也有铁窗牌这些限定的隐藏版的美食哦。好，近期也是网络上大家热议的一个团购的标的，然后大家很热爱团购的品项之一。接下来我们再来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国道3号是在北向 106.2 公里加东前路段呢新增一起散落物掉落的情形，还有国3路段的北向84公里关西前也有另外一起散落物掉落，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接下来我们继续呢在2点半一起收听景广的南台湾新闻，新闻结束过后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咯，我们音乐声中待会儿见了。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警方线上查获两件毒驾案，一件是交通违规的女骑士，盘查的过程当中企图丢弃毒品被识破，另外一件则是小客车的后车厢没有关就上路，被警方当场逮获。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夜间巡逻时，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变换车道，没有使用方向灯，主动拦查。洪子堂所长说，
3: 盘查过程中，陈女神情慌张，且散发毒品气味，更企图趁机丢弃凯他命，当场遭员警识破。陈女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查，陈女先前曾因违规遭同名员警拦查劝诫。没想到时隔一个月又再因违规遭到拦查，更因此查获毒品案件。
2: 因为陈姓女子恐有反复实施同一行为之余，警方依法移送侦办，并建请地检署申请预防性羁押。林雅分局警组则是在巡逻时发现一辆行驶中的自小客车后车厢没关，上前拦停盘查，当场起获三级毒品凯他命、 K 烟及 K 盘，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询后将郭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交通违规部分，举发载运人客货物不稳妥一件，毒驾一件，合计最高罚锾为138,0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两年，并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万丹乡发生了小货车拒检逃逸，甚至冲撞警车，员警倒地人奋不顾身，合力上前拦车，将驾驶压制。经检测，驾驶酒测值超标，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屏东警分局万丹分驻所员警巡逻行经万丹乡万寿路和成功街口时，发现一部自小货车左后车尾灯不亮，上前示意拦查，不料小货车驾驶拒检逃逸。巡逻员警基于维护交通安全，一路尾随到万丹乡万全村仁爱街时，再次示意停车受检。万丹分驻所所长邱伯汉说，
4: 同仁尾随至仁爱街时，遭该车擦撞，造成警用机车倒地，所幸员警并无受伤，并立即展现强势作为，上前合力将车辆拦停，并当场压制驾驶。该驾驶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警方当场依法逮捕，并依公共危险妨碍公务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
2: 屏东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严重危害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对于酒后驾车拒绝配合拦查，甚至恶意冲撞挑战公权力的危险行为，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必定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同时也再次提醒民众，饮酒后切勿开车，以免害人害己，触犯法网。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打造友善职场，屏东县政府在数位青创中心推出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透过互动展区、沉浸式体验、制度解析与行动参与，让职场更加的融洽。记者宋林的报道。
5: 很多人都认为友善职场是个口号，真正要做到还很遥远。其实在屏东数位青创中心就能亲身体验，劳动暨青年发展

0: 处处长李宇珍说，五月份开始策展的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工作与人的关系。
1: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针对在职场当中，你有可能面临职场霸凌，或者是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我们有做了一个心理测验。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在就是面对可能有职场霸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写小卡片，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协助大家。
0: 老清楚表示，展览从理解到实践都能看得见，看见制度背后的温度，也能够看见自己成为改变的一份力量。友善职场从每一次的尊重、每一次公平对待以及意愿多替彼此想一点开始。行动体验特展展出期间到7月4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景广记者宋玲平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2度，北部地区22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时间来到2: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声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呢是南下路段有施工，以及散落物掉落的情形，在国一南下桃园前 48.6 公里出现了一个新的掉落物的状况，还有在南下过新竹系统的 102.6 公里施工维护持续进行，以及继续往南一点点的头份路段 111.8 到 112.2 公里也有施工。

以及国道一号路段的南向140到 144.2 公里铜锣路段也有施工。另外在国一北向 131.4 公里过了苗栗则是呢也有施工维护持续进行。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现在是在国三南向81到84公里过关西沿线施工，以及掉落物的情形是在国三北向的 106.2 公里往加东的方向、哦、也是有出现了掉落物的状况，要麻烦大家行经多加小心闪避了。另外国道一号有出现了、哦、有新增了一个拥塞的路段呢，是在国一北上桃园一直到林口，车子突然开始多了起来，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可能要耐心稍后一下下。另外还有新增一个有小动物的状况，在国一南下 45.2 公里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前中外侧车道之间有往生的有这个鸽子、哦、在这边不动、哦、那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0800-000-123 有后续路况的资讯，也欢迎朋友们拨打警广免付费的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则是来自于品冠《最佳品牌》。

不伤害，只怪天才凭外形看不出来，是我还不够坏，还是不懂耍帅，做不成最佳品牌，反而时常担心。

时间来到下午的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一起来分享一下，交通部呢是在今天来预告了一个相关的法规，要来强化驾照的管理哦。这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那这个交通部呢预告的相关法规是针对于就是规定违规遭到吊销驾照的人呢是现在是有禁考三年以上，但如果呢你是被禁考三年以上，三年过后照理来说就可以来去重新考驾照了，对不对？那现在呢就是在新增一个规定，这一批呢要重新考驾照的人必须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之后，才可以像一般人一样重新的考领驾照。那这一项规定呢预计是会在今年的6月30号来进行上路。那其实交通部呢日前也寄出多项的新规定，那今天来预告修正的呢是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如果呢去受到终身不得考领这个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还有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三项的法规。所以呢，如果你是因为被吊销驾驶执照不等考领期间达到三年以上，重新呢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必须要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因为呢你之前被吊销应该就是因为对于交通法规的认知还有安全驾驶观念跟风险辨识能力都不够，所以要来重新上课，重新来知道这一些规定，才能够呢让你安全的开车去考照。那希望借此来健全驾照管理制度的完整性。好，那这个呢就是这个主要来配合的这个驾照管理的三项策略呢，现在是有预告相关的法规修正，那预计是会在6月30号的时候来正式上路实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范逸臣，用心听。

来自于范逸臣的歌声《用心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1968即时路网图，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向 48.6 公里桃园前路段掉落物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注意一下了。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呢，这是南下的45.2 公里武阳高架机场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鸽子倒地不起，目前状况协助通知相关单位会尽快前往处理。那另外呢，再来关心到的是国一路段的南下施工状况，国一南下 102.6 公里，这里呢是过新竹系统有施工维护。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向 111.8 公里到 112.2 公里呢，过头份路段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接着就是在南向的140到 144.2 铜锣路段也有另外一起施工。另外是在北上的 131.4 公里苗栗路段，还有北向120到116公里头屋跟头份之间都各有一起施工在进行当中，提醒大家行经

特别的留意了。国道二号大竹一直到南桃园车速还是偏慢，不过时速大概有六七十，没有像刚刚这么塞，算是一个好消息。接着呢，是在国道三号南向81到84公里过了关西路段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在国三南向127.7公里，这里是过大山往后龙方向沿线施工维护。0800-000-1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梁文音，情歌比情人还懂。

来自于梁文音的歌声，情歌比情人还动。在这首歌曲过后，待会儿3点整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还会有呢我们的新闻专题报道，音乐声中一起来收听咯，待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7.4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南下345.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侧路肩有传动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17.6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大型招牌；北上175.6公里大雅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59.9公里过后里交流道路肩有抛锚车，北上153.2公里三义交流道前路肩停放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二十线东向32公里预警路段外线车道路面有油渍；台88线东向11公里到13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垃圾散落；稍早在台64线西向8.7公里过五股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散落的砂石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

0: 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46%。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1: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才会弄的这些字眼，然后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0: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2: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4U。 那 D4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0: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3: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人。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险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险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0: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光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5: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4: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首先来到下午的3: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的资讯了。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现在是有一些施工的情形还在持续进行，然后呢，在国一南下65公里处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依旧是在车多排队。另外，国道一号南向102.6公里过新竹系统施工维护也是在进行当中，继续往南一点点的111.8到112.2公里过头份路段，这一起施工维护也还没有结束。另外，则是在南向140到144.2公里铜锣路段也有一起施工。北上部分131.4公里过苗栗路段，还有北上120到116公里各有一起施工。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的南向81到84公里这边的施工维护也还在持续进行当中，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注意一下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架杨梅端，先前是有轮胎皮掉落这个状况，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国道三号部分的北上103.5公里过嘉东路段，外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也是已经顺利接获排除的消息了，目前可以放心行驶。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赖慧茹，那收到伊。

时间来到下午3: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今天是周一，好，今天跟礼拜三呢，我们都有节目单元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好，这是关心我们一个器官的健康，好，这个器官呢，关心到我们的人生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这样一讲，大家应该知道是哪一个器官了吧？就是我们的肝。好，那我们呢想到说，哎，这个肝呢，如果没有顾好，零星都是二杯，对不对？好，就是黑白的。那其实呢，除了就是说肝炎呐，大家要慎防之外呢，其实现在大家比较常出现的会是什么？好，其实是脂肪肝哦。因为其实台湾人过去都说哦，就肝克哎，好，这个肝呢，其实可能哦也是肝有问题。以前呢，好，这个 B 型、C 型肝炎是比较盛行的年代哦。真的呢，提到肝的问题，很多都觉得是肝炎。但其实随着现在的疫苗普及、工位的进步跟这个进展，其实已经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取代的呢，就是三餐外食、久坐、熬夜，还有不良生活形态所造成的现代职场新的肝苦，也就是脂肪肝。常常呢，很多人久坐不动啊，那或者是说有肥胖的状况哦，其实就很容易呢去检测出来，哎，你有这个轻度脂肪肝、中度脂肪肝，甚至是重度脂肪肝哦，整个肝呢好像都被脂肪包裹起来的感觉。那过去呢，习惯是以 GOT、GPT 哦这些抽血的数值来判断肝脏的状况。不过呢，有些人就认为说，哎，这个来判断肝脏状况，好像肝指数正常就代表没问题。但其实呢，这个在经过很多笔健检的大数据之后，发现肝功能指数异常的人其实只占10%，腹部超音波检查出脂肪肝哦，竟高达64%。意思就是说，肝功能指数正常不代表呢你没有脂肪肝，很多都是要透过腹部超音波的检查才能够发现，而且这个比例呢是高达了64%。好，所以即使你抽血数值是在标准值内，也是不可以轻忽哦。因为虽然呢抽血数值正常，但是其实有可能你的肝脏呢早就已经堆积了过多的脂肪。那脂肪肝尤其又因为它没有症状，你不会呢突然就觉得说好像你的这个肝不太舒服，因为囤积了太多脂肪，不会嘛。好，那所以常常呢这件事情就会被忽略。好，那甚至很多人更早呢也是已经习惯性忽略，好，就看到就觉得说这个检验报告啊出来，就觉得说应该就刚好最近吃太

有应酬多，而且脂肪肝不是很多人都有吗？感觉好像也不会怎么样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其实呢，这种观念就会隐藏着健康的陷阱哦。在临床证实上面，脂肪肝跟肝功能指数异常不一定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胺炎还有肝硬化这样子的不可逆的连锁反应，甚至呢有机会引发肝癌。好，所以呢这个肝脏检查有一些重点，好，不能只看单一维度，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只做抽血的肝指数检查是不够的，必须结合功能跟结构的两大面向，才能够精准的捕捉到隐形的风险。第一个就是功能面的，好，就是做 GOT GPT 的肝指数的指标之外呢，也可以辅以功能医学的氧化压力分析的检测，可以了解肝脏实际的解毒效率跟代谢负荷。另外结构面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腹部超音波或者是肝纤维化的检测，这个能够直接观察肝脏是否有堆积脂肪还有纤维化或是组织病灶，那这呢才是揪出脂肪肝病变的一个有效的工具。所以也再次提醒大家，肝呢都说是沉默的器官，所以不论是功能异常或是脂肪堆积，其实你往往都不太有感觉。好，所以尤其是在上班族久坐啊、压力大、睡眠不足，当脂肪肝遇上你原本就有三高的问题呢，更会大幅的提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如果30岁以上的朋友应该都要做定期的健康检查，并且把腹部超音波纳入年度固定的检查项目当中。好，那希望呢大家能够主动的来关心到肝脏的健康哦。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富凯，大地问心肝。

定的新歌，收录在他《出这个嘴》哦这一张专辑当中。哦，是他其实还蛮多歌曲呢，节奏感都很强烈哦。这一首呢是比较偏向淡淡的哦一首的歌曲。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三点半继续请收听景广的新闻。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喽。待会儿见了。

0: 景广新闻。
1: 48岁姚姓女登山客，这个月初独自攀登雪山志嘉阳线，失联18天。台中市消防局今天以空拍机搜索，在雪山主峰南面发现疑似姚女遗体卡在200公尺深的峭壁。由于地形危险，搜救人员无法下切，目前已经申请空勤直升机出动吊挂。宜兰今天清晨接连发生2起严重自撞事故，五结乡有自小客车左转时撞碎超商落地玻璃，却驾驶肇逃。而圆山乡男子疑似疲劳驾驶，猛烈撞击中央分隔岛后弹飞到对向车道，车头全毁，一度造成上班尖峰时段交通大打劫。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罗东警分局表示，18号清晨6点左右，一辆自小客车行经五结乡中正路二段左转时，不慎失控冲向路旁超商，撞碎大片侧面玻璃。罗东分局第5组组长蓝邓新说：“
3: 该起事故是一辆自小客车沿中正路二段南往北方向行驶，于左转向上路时，不慎撞上路旁超商之侧面玻璃。”为该车驾驶肇事后，未依规定通报警方到场，便径自驾车驶离现场。经警方紧急调阅周边及店家监视器影像，已确认肇事车辆，并锁定特定对象。
2: 无独有偶，清晨6点59分，圆山乡葫芦堵大桥北侧桥头也发生惊悚车祸。一名26岁李姓男子驾驶黑色轿车沿深州路行驶时，突然失控暴冲，猛烈撞击中央分割岛，整辆车弹飞到对向车道，导致车头全毁。李姓驾驶受伤送医，所幸没有大碍。宜兰警分局调查，李姓驾驶酒测值为0，他自称是因为疲劳驾驶才不慎自撞。警方呼吁行车必须保持精神饱满，发生事故也应立即报警，切勿肇逃，以免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高雄市大树区玉荷包正值产季，仁武警分局落实互利专案，当场逮获窃盗现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9区派出所巡佐刘相甫与警员刘伟良执行互利专案，巡逻行经大树区景角产业道路时，发现一部陌生自小客货车停放在荔枝园旁，直觉有异，迅速下车进入园内巡视，当场逮获荔枝窃贼。9区派出所副所长郑清宏说：“
5: 黄姓窃嫌手提2大袋玉荷包准备离去，原警喝令黄贤接受盘查，现场查扣总重约27.5公斤玉荷包，并依窃盗罪嫌现行犯逮捕黄贤。”
4: 仁武警分局呼吁，玉荷包采收期间将落实互利专案，强化巡逻密度与警民合作机制，全力守护农民辛苦耕耘成果，维护地方治安与农民财产安全。对于任何窃取农作物不法行为，仁武分局原警依法就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举办唐铁车辆捐赠致谢仪式，现场随着第376号蒸汽机车鸣笛，动轮与连杆同步运转，重现唐铁经典机械美学，也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台湾唐业铁道文化魅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郑明章表示，这是台湾首次以动态方式展演蒸汽机车动轮与连杆运作，展现蒸汽火车机械美学，也感谢捐赠者对铁道文字保存的支持。
7: 有了行政院执行国家铁道博物馆实施计划，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

0: 出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火车在运作，一个美好的展示。也谢谢捐赠者今天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架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在这边先给戴董事长一个掌声的鼓励。
1: 收藏家戴顺堂2021年将家族收藏的台糖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及寻道车捐赠给铁博筹备处。戴顺堂表示，虽然对多年收藏相当不舍，但文物应交由专业单位妥善保存与展示，才能延续其文化价值。
2: 这一部车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应该叫做很有感情了哈。但是在我们甘之余，我是认为我应该让它有一个归宿了，应该找到一个对的地方。啊，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唯一的地方。
1: 376号蒸汽机车完成修复后，已在铁博展区展演，现场安排蒸汽机车鸣笛及渡轮运转展示，吸引大批民众参观，近距离感受蒸汽火车机械运作的魅力。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1号1968及时路网图呢是有新增一些拥塞的路段跟状况，在国一南下65公里处平镇系统路段出口匝道依旧是拥塞的状况，还有在国一南下102.6公里呢施工维护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在北向120到116公里则是也有施工维护的情形，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注意。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有新增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是在北上的

75.8公里，要往杨梅端前进的路上，目前不太清楚它后方有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要再提醒大家行经小心。还有国一北上的78.7公里，过湖口路间，好消息，轮胎皮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喽。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北上，现在是57公里处往内坜方向的出口匝道，现在有比较拥塞的状况。国道三号南向81到84公里过关西路段，则是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呢，这里哦是在南下的5月18号啊，也就是今天，然后一直到呢5月19号，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三的竹南交流道南向出口匝道，因为有施工要进行，请大家呢如果有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必须要改道行驶哦。好，从西滨交流道再转西滨快速公路，还有竹南联络道台一乙线之后呢，再接回竹南交流道。好，跟大家一起分享，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Crispy 翠乐团《涂抹》。

0: 时间来到下午3: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热力四射的活动哦，就是呢在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打篮球呢，篮球呢在我印象当中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热血的活动。好，那尤其呢是在学生时代，应该很多朋友们呢很难忘的回忆都是会在篮球场上来进行的，不管是热血的赛事还有一些纯纯的这个恋爱哦。那要来告诉大家呢，暑假有一个热血的篮球赛事即将要登场了，这个是新竹市的115年税务杯3-3斗牛篮球赛，8月1号会在清华大学的体育馆来热力开打咯。这次的赛事总共分为10个组别，限额160队来参加，这比起一般的篮球队来说呢，感觉更有街头一点的感觉，然后呢又更怎么讲就是更战力集中的感觉，因为是3-3的斗牛赛事。那其实呢篮球运动也是不分年龄跟性别啦，只是可能主力还是会呢比较多年轻的朋友来参与。好，那其实每年呢也都吸引很多的球友一起来参加。好，那呢这次有分为少年男女子组、青少年男女子组、青年男女子组、还有社会男女子组跟壮年男女子组，总共有10个不同的组别，采取额满为止的报名形式。相关报名的资讯呢可以上税务局网站3-3篮球赛的报名系统上面来查询。而且当天除了可以来看精彩的赛事，你不一定也不一定要打那有些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呼朋引伴，开始在找自己的战队了，尤其是3-3的篮球队的赛事，就是呢除了你自己之外其他两位队员的战斗力也是非常重要，该如何呢来去找到最匹配打法的队友。哇，这个呢现在大家应该都要动起来了。那而且呢除了赛事之外，民众呢在当天呢也可以捐赠当期尚未开奖的云端发票5张，或是纸本统一发票10张，就可以兑换宣导品1份，或是参加租税的宣导游戏哦。邀请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非常热血的活动啦。好，那在这个资讯分享截止之后呢这个是即日起后会一直呢持续到7月7号会开放报名。好，就是说呢即日起到7月7号截止都是开放报名的，然后具体的比赛时间是8月1号会在清华大学的体育馆来开打哦。那么呢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周杰伦，这首歌曲就叫做斗牛，一起继续来听歌咯。
1: 要不要跳一下？

0: You don't know?
1: 来自于 J. Joe 杰伦的歌声《斗牛》。那其实周杰伦也是知名的篮球发烧友，非常喜欢打篮球，然后呢好像演艺圈也非常多他的球友哦。好，那所以呢有这一首歌曲《斗牛》。好，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了。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可以看到呢，国道一号现在好消息是南下平镇系统的出口匝道终于是比较不塞了，大家

可以顺顺的来下交流道，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的施工情形，有一些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国一南向102.6公里，这里呢是过了新竹系统路段有施工在进行当中，还有国道一号南向116到120公里，这里呢是过头份路段也是持续有施工维护在进行，还有在国一北向的110.4公里，头份路段呢也是有沿线的施工维护。所以南下跟北上呢稍微都有一些施工还没有结束的状况，要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的注意。另外在国一北上75公里处往杨梅端这边停放的故障车辆还没有接获结束的消息哦。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8.7公里过湖口路段路肩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路段，好，这里是这个先前北上哦，先前北上呢有这个机场系统前中外侧车道呢是有鸽子倒地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再来看一下国道二号，这里呢新增一个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是在国二东向的8.6公里往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拥塞。国道三号则是在南向81到84公里过关西路段有沿线的施工维护，以及国道三号的施工情形，这是在国三的施工哦，每天晚上的9点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点，哦，就是这两天18号跟19号这两天会因为施工，哦，所以封闭国三的竹南交流道的南向出口匝道。好，那改道的路线呢，大家可以从西滨交流道接往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然后再接台一乙线竹南联络道之后往国三的竹南交流道继续来行驶。这边呢因为施工的状况，所以稍微需要绕一下下路，再麻烦大家行经多加配合咯。有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罗志祥所演唱的各种抢手Hot Shot，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由言承旭还有罗志祥共同主演的电视剧《篮球火》哦，就是呢把那个怎么讲，把篮球当那种感觉仙侠片在拍的那种感觉。好，那也是呢讲到篮球，我脑袋里面会第一步想到的剧情。这首歌曲一起来听，好，那也带大家一起回味一下当年哦这个偶像剧的黄金时光。那接下来呢4点整对时过后，由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下午1点到4点钟，同时空中再会喽，拜拜。

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71.9 公里大雅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83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木板，国道三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交流道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 181.6 公里龙井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水桶，北上 39.3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前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六十一线南下134公里大甲交流道有掉落物，台七十八线东向15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另外在29.4公里29.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散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喽。好，经过了一天的努力哈，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呢，啊，再等一下下，好就可以下班喽。赶快来看一下4:00的路况。好，那先前呢，在国道5号北上43公里罗东路段外侧车道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是

排除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到15.5哈，这是林口路段。好，这有一个长期的施工啊，在这边呢，要请您来这个行驶台15线作为替代道路。好，这是从今年4月开始，要到117年的8月底。好，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施工封闭。中山高北上8到0五堵到基隆端内侧车道现在有移动式的施工。中山高南下171.9大雅系统路段有事故发生，占用了中外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181.6龙井路段中外侧车道这边掉落一个水桶。国道3号北上39.3土城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放警告的标示。国道3号南下站183好龙井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板掉落。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哦，目前在新竹路段呢还 OK 哦。好，但是在中山高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杨梅路段这段路呢北上稍微慢一点点。北上81.8这边呢车道上有散落物。中山高北上75公里快到杨梅这边好有车子抛锚停放。今天的施工蛮多的，我们来看一下中山高的话呢是在南下的 102.6 施工，是过了系统之后有一个施工。北上的部分呢是在 110.4 这是有施工，这是头份路段。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99到101这是快到系统之前也是有施工的。另外在关西路段南下81公里也是有施工。台61线目前在新竹路段呢，双向在南寮、双向大庄，还有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尤其是南下美山这边哈，车速只有30公里，也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忙碌喽。好，那中山高南下在65公里，哈，这是中立路段出口也是要排队了。好，那中立路段目前看起来好像还蛮顺畅的了，就是出口稍微要排队一下下，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好，那同时段呢也是要麻烦大家有路况请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警广感谢您。好，如果是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好，来自 Boyzone 的歌声 No Matter What。

好，来自 Boyzone 男孩特区所带来的歌声 No Matter What。 好，4:11，来看一下哈，我觉得今天非常重要的交通新闻。好，这是我们新竹市啊。好，那光复路、中华路哈，这些都是怎么讲，车流量非常大的哈。这个路有时候呢，也是需要修缮的哈。但是只要一施工呢，哇，这塞车都塞得不得了哈。那尤其是我们新竹市光复路。好，是往返我们新竹科学园区非常重要的通勤廊道，但是呢，为了改善光复路还有这个交通拥塞跟人行环境的现况，新竹市政府目前呢就是算是超前部署哈，希望能够向中央争取补助。好，那对于交通的问题还有道路的问题哈，赶快来进行一个改善。哎，这个是新竹市通勤路廊道路交通安全改善计划，目前已经获得中央的补助，并且这个核定要办理了。好，那未来就是要进入其中报告的阶段，要全面的盘点道路的工程和人行道的空间。好，这整体的改善方案呢，就是希望能够让交通更安全，尤其所以前面几个呢，就是我们的中华路哈，还有光复路为主。好，那这些呢，有时候这些路都是很长，那有些地方呢有道路用地被占用的情况。好，比如说我们这个光复路二段还有中华路五段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对那边的话，怎么有店面，然后前面都被占用了，那等于就是说没有人行道嘛哈。那未来呢就会以这些为主哈，先盘点一下，到时候就要设置人行道，让我们的走路的民众哈，可能就是说可以更有安全友善的步行空间。好，有时候以前是因为没有动作哈，那也就没有办法改变，那现在呢，因为有工程款了，未来就会有改变哦。那光复路二段的部分呢，在都市计划道路的宽度是30公尺，现在已经都是完成开辟了哈。只有在光复路一段这边是25公尺，目前还不足哈，只有20公尺尚未全面完成。那再加上尖峰时间双向交通量超级大哦，所以呢，有些路段还必须这个还有临停的需求种种加下来，就是等于人行道哈，就是说人走路的空间完全被压缩就对了。那行人跟车辆来争道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好，所以呢，在我们新竹市的统计资料是112年到114年之间的事故统计资料，就发现好像类似在这里的话呢，这里的事故类型就是擦撞、侧撞、追撞。好，那这个事故总数是83%。好，所以行人在路廊交通安全还有车流运作上呢，我们市政府这边还是要先来做一些改善哈。到时候就是包括了车道的配置啊，一定要更完整，再加上要有左转附加车道。现在大家有时候开在外面应该有感受到等于说左转的不会被挡住哈，这种的那就是叫做左转

附加车道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些都必须要有工就是要进行工程才行。那进行工程呢，就是要有预算。好，所以这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好消息哈，就是我们新竹市政府呢跟中央争取补助，已经获得核定办理。好，这是一个新竹市的通勤路廊道路的一个交通改善规划，主要呢还是放在人行哦，行人的部分。好，因为行人的这个人行道真的哦没有以人为本哈，这是比较旧的道路，未来呢应该就是能够越来越好喽。

好，刚才在国三北上39.3的抛锚车已经离场了。好，这是梁静茹的歌声《青青》。

好，这是来自梁静茹的歌声《亲亲》。国道三号北上181.5过龙井交流道，外侧车道呢有大。

过后到第二天清晨六点要封闭中山高后里交流道到台中系统交流道双线，好，双向的路段呢是要施工的。好，那如果是下雨的话就会顺延，好，那择日在好同时段实施。好，这是中山高后里丰原哈，在下周的话，好，下周二到四每天晚上十点过后到隔天早上六点会有施工的。中山高北上在湖口到杨梅目前还是车速缓慢，那北上 81.8 呢车道上有掉落物。来自张学友的歌声，恋爱的人都一样。

0: 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农。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陆军六军团由一名李姓上尉假借已出租圈地以及工程发包而诈得上千万元，犯后潜逃到菲律宾，遭到了遣返归案。虽然他坦诚犯行，请求轻判，但是一二审法院都依照贪污重罪判处了15年的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任职陆军六军团政战部工程官的李姓上尉，打从2017年开始对外谎称是圈地租赁业务承办人，私自出租军方掠管的4块国有圈地，并假借发包小型工程名义，透过倒盖官房、提供不实土地契约和缴费证明等手法举衅厂商，前后诈取上千万元的租金和履约保证金。事后厂商因被控侵占国有土地才惊觉受骗，李姓上尉趁隙潜逃出境到菲律宾藏匿，遭到通缉并且反归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审酌他身为军官贪图钱财，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形象，诈得款项高达千万元，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达成调解，但考量他认罪，依贪污等罪判刑15年有期徒刑。李姓上尉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并请求法院考量他在菲律宾和国内已经被羁押了1年多，减轻其刑。但高院认为这并不是减刑的事由，驳回上诉，仍判刑15年。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目前在押的李姓男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胰脏癌的患者5年存活率只有1成，治疗选项有限。不过国卫院历时了13年研究发现，可以提升胰脏癌的免疫疗法反应新标靶，为患者带来续命的曙光。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国卫院免疫医学中心团队研究发现，人体中有一种酵素叫做 MAP4K2 蛋白激酶，它如果增加，担负免疫反应过于活跃的刹车器调节性 T淋巴细胞就会跟着增加，启动癌细胞免疫逃脱机制，导致用来杀癌细胞的毒杀性 T 细胞无法启动。研究反过来，在小鼠试验上将这个 MAP4K2 蛋白激酶给剔除，搭配 PDL1 免疫疗法，果真癌细胞不再长大，对照组的小鼠肿瘤则长了3.5倍，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
4: 尤其以前胰脏癌来讲称为癌王，对于免疫癌症治疗来讲从来就不会有好的反应，现在加入了 NHI-MAP4K2 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这样子的抗癌免疫疗法就大幅的提升。
3: 国卫院证实 MAP4K2 蛋白激酶担任调降免疫反应的关键角色，能够作为免疫疗法中的新标靶，开发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的治疗策略，或和现有癌症免疫疗法结合治疗，为癌症免疫治疗开拓新的潜能，有望加惠更多病友。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日本石垣市35名的师生代表团来到了宜兰县苏澳镇，展开了5天的交流。今天正式进入马赛国小入班上课，放学后更要住进寄宿家庭，体验最道地的台式日常。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由日本石垣市教育长率领的师生团16号到20号造访苏澳，日本学生走进马赛国小教室，与台湾学伴并肩上课，共进营养午餐。苏澳镇长李明哲说：“
6: 今天石垣市的孩子们不仅要入班共学，还要走进寄宿家庭，体验最道地的台湾生活。我相信语言也许不同，但是追求知识的热情。”跟友谊的温度是一样的。
5: 最特别的是，放学后日本学生直接进入苏澳家庭寄宿，透过与在地家人共进晚餐，闲话家常，展开深刻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这次活动由苏澳镇内7所学校共同承办，各校结合在地特色，精心设计海洋文化、在地产业与传统艺术等多元特色课程，展现苏澳的教育实力。苏澳镇与石垣市交流历史悠久，公所希望透过常态性的跨国互访，拓展孩子们的国际视野，让两地的紧密情谊在学子心中向下扎根。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

0: 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因为午后热对流的关系，在中部的山区还有屏东地区雨势是比较明显，其中中部台中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那明天由于环境转成偏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户外活动可以携带轻便的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温度方面，预测明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都在28到30度，西半部高温明天是在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好，来自旺福的歌声《爱你一兆年》，4: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在空中陪伴大家。好，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好，目前呢，好在中山高南下171到172大雅系统交流道前，好，中内侧车道说是有掉落物。中山高北上157泰安往三义路段哦，中外侧车道也是有掉落物，是两个三角锥，好，麻烦朋友们要小心闪避哦。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哦，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目前这个在新竹路段是相当顺畅的，但是呢，就是在双向的91公里出口，这是竹北路段哈，稍微有一点点车多。西滨的话，目前在中山高台61线南下南寮北上的大庄，还有双向的美山联络道，还是这个三个路段哈，车速会稍微慢下来。好，另外在中山高北上110.4头份路段有施工。中山高在中立路段哈，就是从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这边双向哈，这个目前车子是比较多，但是还算顺畅了哈，有60到70公里左右的车速。

好，杨凡，来自杨凡的歌声，4:45。好，这生活当中哈，真的需要一些智慧，对不对？好，就前两天在放假过程当中，哇，突然来一下地震啊！有时候呢，地震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就会回想到，啊，比如说比较大的地震就很害怕，好像前两年的这个花莲的大地震啊，其实我们在这边哈，西部呢也是非常的摇晃，啊。有一句词叫做有备无患，还有另外一个定律叫做墨菲定律。当你没准备的时候，事情就会发生；当你有准备的时候，事情就不会发生。这叫有备无患哦。好，那比如说像地震的话，哎，你不知道它震多大、多久，对不对？会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之类的哈？那事实上呢，这个防灾意识哈，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好，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有这个防灾意识哦。地震来了，到底该怎么办？好，对，趴下，没错，稳住，好，不要到处乱跑。那事实上呢，还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就是避难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准备好避难包呢？这个为了提升新竹县民防灾的意识跟自主应变的能力哦，新竹县政府消防局拍摄了一个影片，是有关于紧急避难包的宣导短片。好，在这边呢，就是要提醒民众，平常就应该准备好个人的紧急避难包，让如果哈这个灾害来临的时候呢，能够迅速应变，安心避难。很多朋友呢，可能只会想到吃的，或者是手电筒，或者是电哈电源之类的。好，那其实呢，这个避难包哈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一般型的避难包呢，我们可以来参考《全民安全指引》当中，好，这是准备了紧急的粮食、饮水、照明，还有通讯用品、自我保护跟求救的物品及重要的文件、影本等等，好，来满足这个避难初期的基本需求。但是呢，如果家中有长者、婴幼儿、孕妇、慢性病患或者是身心障碍者以及其他弱势族群的话，你平常更应该要客制化，好，准备客制化的避难包，就是刚才的那个全民安全指引当中的一般型避难包不一样哦，要放入常用药品、奶瓶、尿布、老花眼镜、助听器、电池以及其他的特殊用品，并且呢要定期的来检查，并且更新这个内容物，好，让它真的能够用哈，真的需要用到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发挥避难包的功能。好，在这边用讲的呢比较没有印象，对不对？所以请大家来看我们新竹县政府消防局所拍摄的这个紧急避难包的宣导短片，看了呢就知道了。好，那这个避难包这个黄色的黄底黑字看起来就是相当的醒目，平常呢就应该放在哪里？对，放在家中门口玄关，或者是比较容易拿到的位置，一拿就走哈，就是比较快速的能够这个派上用场就对啦。好，这是这个紧急避难包哈，民众一般要准备的是一般型避难包。好，那如果有家中不一样的这个条件需求的话，还有所谓的客制化避难包，就是把重要的东西都放进去，然后呢要定期检查，好，要常常的来更新内容物哦。好，来听一下艾克勒的客家歌曲《Don't Count You Rock》。

这是艾克勒 iColor 的歌声 动强，意思就是说你好厉害，你好棒棒的意思。4:53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先前在中山高南下171.9公里大雅路段，这个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刚才占用了中外侧车道。中山高南下林口 B 出口，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车多不好走。中山高北上157.7，好，外侧路肩呢有两个三角锥掉落，麻烦朋友们在还没有排除之前呢，要小心的来闪避哦。好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两个路段的车速稍微有一点点缓慢，双向在91公里呢就是要排队了，这是竹北出口。台61线南下在南寮、南下大庄以及双向的美山联络道，这里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点，那通过这三个地方之后呢，就是非常顺畅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行馆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鹿竹道高科车多拥塞，是受到南下 341.2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故障车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 362.2 公里过顶金系统辅外车道有帆布掉落，系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 255.1 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分隔岛发现往生动物，台六十一线北上 272.5 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稍早在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塑胶栏，以及 29.4 公里 29.6 公里云林系统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都已经排除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碧海晴天来自万芳的歌声，时间5:07，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咯。中山高北上157.7，好，泰安三义路段外侧路肩呢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好，麻烦朋友们要小心闪避哦。国道三号北上181.5龙井交流道过后，外侧车道有大车的零件掉落。中山高南下168-172丰原到大雅系统，目前都是车多的。那目前呢，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两个路段的车速会稍微比较慢一点，目前大概是60-70公里左右。北上在91公里出口呢，则是要排队，这是竹北路段。另外在中山高北上110.4，好，头份路段现在还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90.3，好，这边出口也是要排队喽。还有大溪路段北上62.7，好，这边车子也是相当多。西滨的话呢，目前在南下南寮、南下大庄以及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三个地方的车速会变得比较缓慢。好，那中山高目前在双向的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另外还有这个中立服务区，好，这个路段的车子也是相当多。好，那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东向大园到大竹哦，目前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哦，车子比较多，好，车速不到40哦。好，那当然呢，待会就是下班的车潮会更明显哈。好，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哈新竹县的远景好人好事啊，就指的是我们警察哈、哦，除了治安、交通之外，为民服务的这个部分哦。哇，今天这一则呢，有时候看起来我会觉得就觉得说啊，这个有时候事情真的很难办哈、哦。好，我们新埔分局关西分驻所的所长郑元芳，还有我们的林宝顺警员啊，在四月底的时候呢。啊，就是在线上巡逻了哈，就是在这个辖区来巡逻，结果呢，哎，就逮到了一个人哦，一个姓魏的，姓魏的，好，我们叫魏先生好了哈。魏先生竟然是涉嫌毒驾，啊，这是非常非常的危险。还好就是说晚上哈人比较少哈，他至少没有惹出别的麻烦。于是呢，这个涉嫌毒驾的魏先生就被我们的远警给拦下来了。结果这一问呢，哈，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结果这个郑先生啊是个单亲爸爸。还带着两个小孩，那他这个人在外面独家，那小朋友哈，在家里哈，所以听到就觉得头好痛哦，这怎么办呢？而且这个小朋友是非常非常小的小朋友哦，好，一个呢是16个月大，就是等于一岁多嘛哈，1岁4个月，

啊，这个是哦，一岁的已经会走路乱跑的，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只有两个月大，好，就觉得非常的伤脑筋哈。那警察听到这个，觉得啊，怎么办？怎么办？因为这个毒驾就要被就是马上要把它逮起来，就不能再回家了嘛。好，于是呢，只好就是先把这个魏先生哈，这个涉嫌毒驾的人先搞定之后呢，赶快回到他的住处来查看，真的哈，就听到了传来的小朋友的哭声。好，那远景呢就只好赶快的哈来看，就发现真的有两个小孩哈，大的那个呢，因为在找大人，所以他已经从床上跌下来了。就哇哇大哭，而且呢他撞到头嘛，所以哭得很惨，而且感觉已经受到惊吓。那另外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呢也在哭，但是他还小，所以他就躺在床上哭。好，这两位远景看到呢，真的就觉得说哇，这个就伤脑筋，必须要把它解决，于是就把两位幼童安全的带回这个派出所先来安置，然后呢就赶快联系社工来介入处置。好，那这个社工还没来之前呢，这两名幼童就只好由我们的关系分住所的同仁充当临时保姆细心的来照顾他们。好，那同仁呢就轮流的来安抚这两位小朋友，让小朋友呢安稳的睡着了。好，那社工来的时候呢一切都有那个结果就对了了哈，就觉得说哇，先别讲说这个魏先生毒驾这个事情真的非常不可原谅。那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警察呢又变成全能的哈，变成保姆，好，来确认两位这个幼童的平安，好，没事之后呢，就由社工来带回安置。好，那三更半夜发生这样的事情哈，除了警察之外，还有谁好能够帮忙呢？好，这就是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了哈，就是。关系分住所的两位远警，包括我们的所长哈郑元邦所长，以及我们林宝顺警员，好，那巡逻的时候呢，抓到了毒驾哈，结果这个毒驾的人呢，竟然家里有两个小朋友，那当然哈其情可悯了哈，但是他毕竟就是毒驾，那于是我们两位哈这个铁汉柔情两位远警呢，就只好跑到哈这个魏先生的家里哈照顾两位小朋友，直到哈这个社工。好，把这小朋友带回来，带回去安置哈。好，那同时呢，在这边也可以感受到说，哇，这社会的各个角落哈，每个怎么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事实上呢，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时候哈，有困难的时候，请大家就是说先去找邻长或者是里长哈。好，一定要求助哈，让别人来帮助你哈。比如说像刚才这个情况，哇，大人去毒驾了哈，那两个小朋友哈在家里，想想真的让人非常不忍心。还好呢，我们警察哈及时的哈伸出援手，而且好好的照顾这两位啊小小朋友，好，希望他们接下来呢能够非常非常的平安的过日子。

好，来自诺拉琼斯所带来的 Don't Know Why， 5:21。好，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段路呢，车速又更慢了一点哈，大概是50公里左右。那就只有这里哈是车多的，其他路段都是相当顺畅的。台61线的话呢，一样哈是在南下南寮、南下大庄以及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三个路段的车速会比较缓慢。轻松的好歌来自罗志祥所带来的《当我们宅一块》。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在新闻之前呢，送上邰正宵的歌声，找一个字代替。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五分钟中台湾新闻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警察局公布一到四月破获13件诈骗集团案，逮获147名成员，查扣不法资产1700多万元，并透过警营合作成功拦阻民众汇款

0: 1亿元，总计阻断诈骗集团不法金流1亿800万元。张玉云报道。
1: 西雾市警察局115年4月份受理民众诈骗现况，受理诈欺案件344件，财损金额新台币1亿5751万元，受理数以及财损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4.21%以及15.88%。一到四月平均受理313件，更比去年同期平均353件减少40件，显示新竹市防诈宣导与打诈行动已见成效。西雾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指出，近期还是以假投资诈骗手法最多，
2: 诈骗集团常以社群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
1: 警方提醒，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不明人士的投资话术，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彰化县政府宣布深深有平板启用，动用9亿多元经费采购近7万台平板，达成全县1到12年级学生都有平板使用的目标，再创教育数位转型里程碑。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市国盛国小透过平板音乐操作，几个学生就可以组成一支乐团，展现数位教育推动成果。县长王惠美说，教育部补助采购小学1到2年级学生使用的平板，县府再投入9亿6700万元采购近7万台平板给全县3到12年级的学生，宣告达成1到12年级一生一平板目标。
4: 我们从深深用平板到深深有平板，那让我们呢城乡差距的落差能够缩小，透过我们网络的学习，那让孩子们能够这个无国界的做更多的一个学习哦。那从刚刚我们看到在音乐方面就能够透过平板，透过不同的软体，能够让孩子们组成一个乐团。
3: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县透过整合数位学生证、校园 H 通 App、图书借阅系统及 EIP 平台，县府成功建立一站式亲师沟通服务，并且导入校园物联网 IoT 技术，大幅提升学校行政效率，让教学环境更智慧，亲师联系更便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市北区今天上午发生一起逆向行驶交通事故，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所幸现场无人受伤，警方正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请听报道。
1: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18号上午9:12许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太原四街接近汉口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经查，90年次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陕西路沿汉口路右转太原四街时，疑似因一时恍神，逆向往太原北路方向行驶，途中擦撞路旁停放的普通重型机车9部及垃圾子母车1台，造成多部车辆受损。所幸无人员受伤，第二警分局员警到场后立即进行交通疏导，并依规定搜证处理。经实施酒测，林姓女子无酒驾情形，详细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萧宇杰说，
5: 本分局呼吁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精神专注，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及行驶方向，避免因分心或疲劳驾驶而发生交通事故，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1: 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台中多云28度，新竹阴天28度，台南、高雄晴天27度，宜兰花莲阴天26度，台东多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好，来自少女时代所带来的 Bad Girl。好，新闻气象之后呢，回到节目现场，那其实现在就是下班车流涌现哈，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如果说车速不够快的话呢，其实就是单纯的车多。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目前是40公里左右，那双向在91公里竹北路段出口也是要排队的。国道三号的话是南下 103.9 出口也是比较拥塞了。中山高北上 110.4 这是头份路段，施工还是持续哦。中山高双向在内坜中坜转接一、中坜转接二这边车流量也是相当大。那机场支线呢，现在一样是大竹路段这边是一个红色的路况，机场系统这边东向在 8.6 公里出口非常的拥塞，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咯。好，这下班了就比较没有时间的压力，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那如果有新的路况

好，5:4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接下来来关心一下健康哈，下班回家的路上是不是通常在想，哎，晚餐吃什么？天气越来越热哈，不管你吃什么都很想怎么样？好，这个喝一杯冰凉的饮料。好，那所以呢，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哈。那如果你也是喜欢喝手摇饮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哈，一定要少糖或者是喝无糖的比较安全哦。啊，已经有相关的一些研究都已经说明了哈，这个脂肪肝跟脂肪吃太油哈，跟你吃太油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反而是手摇饮哈，这个惹的祸。如果每周喝超过一杯含糖饮料，那如果说本身已经是糖尿病患，或者是说已经有脂肪肝，轻微的脂肪肝的话，这样就是非常非常的不 OK 哦。好，那这个脂肪肝、肝硬化、肝发炎到所谓的肝癌，它其实就是一条路哦。好，那如果说喜欢喝手摇饮料，而且是含糖饮料的话，再加上底子不是很好的话，最后。

这个肝硬化的风险哈，是不喝和这个手摇饮料的人的3.77倍。好，这果糖，好，就吃甜的东西，这个果糖的代谢路径呢是直接去肝脏哈。如果哎你是晚上喝含糖饮料，那就更糟糕了哈，因为你都完全没有办法代谢，你就直接去睡觉了。那长期累积下来呢，就会肝就会有事情哈，就是会加速我们肝脏的纤维化，好，甚至最后是提升了癌变的风险。好，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哎，爱护我的肝，呵呵，小心肝的话，就少喝酒，少吃油，好，是不是就能够远离肝脏疾病呢？那事实上呢，喝这个含糖的手摇饮料，哈，是一个隐藏的危机。好，那虽然它是含糖，但是它对肝脏有直接的杀伤力。有些人在健检的时候意外哈，发现自己有脂肪肝，虽然是轻微的，但是想不透，哎，我都吃得很清淡怎么会有脂肪肝呢？好，那其实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常常喝含糖饮料呢？好，我们这个手摇饮料哈，就是真的是开很多，对不对？所以其实对国人的健康来讲，普遍是不太 OK。还好就是有些这个手摇饮料的话，他们的产品路线稍微比较健康一点啊。但是呢，还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哈。虽然酒精跟果糖比起来，好像酒精比较可怕哈。事实上呢，他们一样哈，虽然是路不同，但是最后还是会伤害到肝脏。好，那如果说轻微的脂肪肝你疏忽了哈，没有去控制它哈，没有好好的这个改变它的话，未来也会提高这个肝硬化跟肝癌的哈这个风险。好，那我们的手摇饮料店呢非常的普遍，非常的多，而且呢天气越来越热，好，建议民众尤其是家里有青少年哈，青春期的哈，这个小男生小女生一样哦，好，喝太多甜的真的比较不 OK。 为了我们肝脏健康还有现在的生活健康，应该尽量的降低含糖饮料的摄取的频率。好，意思就是说不是都不要喝了哈，但是真的不要常常喝。

好，我们来看一下新的路况啊，这是中山高南下 21.5 公里内湖到圆山路段，目前这里的车速相当缓慢啊，只有20公里左右。好，这是在圆山之前外侧车道有一个木板掉落，好，就是这样哦，因为车子比较多，所以呢有一个地方突然要刹车的话，后面就会塞车了。好，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哈。如果说您在排队当中，好，这就是下班的车潮涌现，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哦。继续送上闽南语好歌，来自黄飞所带来的《泡个虾》。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这是来自五月天的歌声《笨手掐》哈，这首歌有很多版本，这个版本是朋友版。好，待会呢一起来准备六点整点对时，还有我们的整点路况哦。

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是指端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21.5 公里圆山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木板散落，正在处理当中。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一路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东湖到五堵都是车多路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20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行人误闯，目前封闭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平林路段。国道五号往北 31.2 公里头城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西向的大南到南桃园车速30-5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台64线东向 23.4 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另外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以及台65线南下板桥往土城一都是车多排队当中。排除好消息，台61线先前北上 272.5 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内侧车道的防眩柱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来自当年的木吉他合唱团所带来的《故乡的风》。好，故乡的路有好，大家现在应该也是要回家的路上哦。好，车子非常多，请您要有耐心。那目前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夫区，好到湖口呢，好车子就是比较多的地方。好，那其他路段呢，目前其实都相当的 OK， 好，就是单纯的车多而已，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哦。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喽，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刘景祥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0: 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星期一的下班时间，那市区车流是还蛮平顺的。园区周边车流量大的路段有西大食品、慈云公道五、慈云埔顶、宝山高翠、光复接受、光复科园、光复大学等路段。那这边要提醒大家，下班行车时还是要小心慢行，注意路况哦。安全上路就是从佩戴安全帽开始。那根据分析发现，30日死亡的交通事故案件中，头部外伤者就占了80%以上。而且根据统计，未戴安全帽发生交通事故的致死率是正确佩戴安全帽的8.63倍。所以说，在骑乘机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或是自行车时，请务必佩戴符合标准的安全帽，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未佩戴安全帽的机车骑士，在发生意外事故后，头部受伤的比例会明显增高，而且会致命伤害风险会大幅的上升。头部受损往往会带来永久性的伤害，甚至是死亡。佩戴安全帽不仅仅是法律上面的规定，更是骑车安全上路的必备要件。上路前除了佩戴安全帽外，正确的佩戴安全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佩戴时，帽带应系于下巴的后方，距离下巴约1至2指幅宽。此外，安全帽也是有使用年限的，至于说用到坏掉才更换，制造日期满5年，第一次上路使用起算满2年，或是如果有发生重摔、车祸碰撞，这边都是建议来做一个更换，维持安全帽的保护性。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无论是骑乘机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或是自行车，都应该佩戴安全帽。那请也千万不要忘记为乘坐的小朋友来购置并佩戴合格的安全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
1: 好，谢谢，好，刘警员仔细的说明了，谢谢您，拜拜。
0: 拜拜。
1: 啊，真的哈，很多人这个骑机车骑很久了哈。大概车子都换了好几台，安全帽都没换过哈。其实刚才警员有建议大家了哈，就出厂5年，或者说你已经用过了2年基本上呢就应该要换新的了。尤其是不小心有碰撞过哈，那其实也就应该要换新哦。

好，这是来自 AKB48 所带来的《恋爱的幸运饼干》。好，目前呢，中山高北上湖口路段以及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持续车多。国道三号呢，南下 103.9 这边也是出口要排队的。那另外在好，国道五号北上 37.5 公里宜兰路段外侧路间有车子抛锚停放，中山高北上 19.6 内湖之前外侧车道有一把遮阳伞掉落了。好，来自凡人二重唱以及齐秦的作品《上海爱情故事》。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好，来自 Bee Gees 合唱团所带来的 Alone。 好，那目前呢在中山高还是在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路段北上的部分哈，车流量是比较大，那车速也比较慢。国道三号呢只是在南下茄东，好，茄东之前是要排队的咯。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咯。好，星期一啊，这一切希望大家有个很好的开始。好，那待会在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感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明天见，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驾照吊销超过三年，重考需先上驾训班，新规六月底上路。外交部长林佳龙现身日内瓦，总统赖清德呼吁让台湾贡献世界。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18号星期一京广晚间新闻。世界卫生大会今天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汉他病毒游轮及非洲伊波拉病毒疫情预计成为这次大会讨论重点。台湾因中国打压因素，连续十年未受到世卫组织邀请，但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昨晚抵达日内瓦，创下我外长在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到访的首例。他在台湾外交酒会上表示，今年透过创新方式与卫福部共同举办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争取让世界看到台湾。今年世卫大会的场外也有挺台游行，超过百位侨胞团体与留学生现身参与。而总统赖清德也以录影方式替世卫行动团论坛致辞，分享健康台湾的愿景，盼贡献世界。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的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总统指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许多剧烈变动，无论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还是新兴疾病的挑战，都让人类肩负比以往更多更重的责任。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他期待集结各方的力量，打造健康台湾，增进人民健康福祉。
3: At this event, we will share our vision and engage in dialogue on three key issues: digital health and AI governance, cancer polic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eliminate hepatitis C.
2: 总统强调，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分享经验，并与全球社群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且可靠的伙伴。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除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可以得到保障，也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京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为了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规定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三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三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5: 规划在今年的6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三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建他对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4: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京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机关署也将这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2级警示。记者尤若春的报道。
6: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八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7: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6: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五成，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彰化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4月27号到5月6号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防堵黑帮渗透公庙及借宗教活动从事不法，共查获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全力维护治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结合中彰投云加六县市警局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针对黑帮介入公庙、镇头及宗教活动暴力案件展开联防查缉。刑事局反黑科股长张哲勋表示，专案期间共扫荡帮派围市及活动处所705处，其中台中查获以镇头名义吸收青少年的犯罪组织8人到案，彰化持续追查大甲妈绕境妨害公务暴力案，查缉陈姓犯嫌等7人。云林则窃获涉嫌聚众伤害北港朝天宫前董事长案，共23人，
2: 共查缉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54万1000元。专案期间呢，我们是特别聚焦在暴力犯罪集团，以及涉及宗教民俗活动暴力事件的犯罪组织，共动员警力2011人，强力查缉相关的不法犯罪集团。
1: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跨辖区整合情资，全面断绝帮派金流与依附据点，严防黑帮渗透宗教民俗活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修法，除了酒驾裁罚加重、连坐处分之外，也希望采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4: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3: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在柬埔寨被捕入狱的网红晚安小鸡，今年3月才服完刑遣送回台，由于他3年前还涉嫌擅闯民宅被提告，因双方和解破局，士林地检署今天在依无故侵入住宅罪嫌申请法院简易判决处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以拍摄灵异和冒险影片闻名，本名陈能川的网络直播主晚安小鸡，前年因在柬埔寨自导自演绑架案被当地法院判刑入狱，服刑2年后遣返回台。由于晚安小鸡3年前另外还涉及淡水一处废弃民宅直播探险被屋主提告，因他没有到案被通缉，班机抵达国门就当场遭警方上铐逮捕接送归案。士林地检署侦查时，晚安小鸡坦承未经屋主同意擅闯民宅拍摄影片，检察官考量犯行明确，加上晚安小鸡和屋主没有达成和解，依法就责。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敏说，
6: 本件业经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被告涉犯刑法第306条第1项之无故侵入住宅罪嫌，依法申请简易判决处刑。
5: 至于晚安小鸡被控破坏门锁后侵入住宅还涉及了毁损罪嫌，晚安小鸡否认犯行，辩称到场时大门已经被破坏，检察官认为没有积极证据足以证明门锁是被晚安小鸡毁损，因此不另行认定刑责。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花莲04、03地震至今已经2年多，震后被列为危楼的富义精华大楼确定27号将拆除，施工前红色警戒区住户需暂时搬离安置，预估以工期6个月为期，每月每人提供8000到15000元不等的租金补贴。

0: 视台风等因素滚动调整。记者张涵的报道。
1: 位在花莲市中和街的富裕金华大楼共有6栋建筑，楼高不一，预计5月27号动工拆除，将从中央较高的建物往下拆除，作业到一定高度之后再以大型机具夹除，计划以白天施工为主，最晚到晚间7点周六日减小施工，以降低对住户的影响，并视情况滚动调整。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表示，先前已经划设红色跟绿色区域，施工前红色警戒区住户必须暂时搬离安置，绿区居民将提供生活上协助。
2: 以建筑物的高度去作为一个半径，去算就是我们会受到影响的范围。那这个影响范围里面呢，我们都要去做临房鉴定，先鉴定周边临房的状况，以免在拆除的时候有一些临损，或者造成一些住户影响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依据。那这个绿区的部分呢，我们会协助民众，因为所以他的生活还有各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我们就有一个生活不便的一个协助。
1: 工期预估6个月，红区先前有民众反映租金补助偏低，已经重新调整为每户一人以下每月8000元，2到3人12000元，4人以上15000元。周边受影响店家约10户左右，后续也将逐案评估协助方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行动商务展开全新里程碑，经济部商业署正式启动行动工商凭证。未来透过手机就能随时执行各项商务验证，突破实体卡片的使用限制。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公司大小章和工商凭证的实体卡片在使用上受限于空间和设备，为了解决这一大痛点，经济部商业署推出行动工商凭证，在严谨的资安环境中采取以证换证的便捷申办模式。公司负责人只要透过手机，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透过生物辨识完成身份认证和数位签章，大幅提升行动决策力与企业竞争力。经济部商业署署长苏文玲说，
4: 负责人他在做行动工商凭证的授权，他可以授权到不同的副卡，可以给予他不同的权限。比如说他可能投标用，他就只限你这张副卡，你就是投标使用的。对于这个比较小规模的企业来讲，其实行动工商凭证跟他的自然人凭证的使用效率是一样的，在整个设计都有考虑到大中小企业的一个需求。
3: 国内目前工商凭证实体卡约56万张，商业署预计推广目标在一年内先达成1/3，约18万张的转换量，下一阶段希望可以推展到金融服务领域。对此金管会表示乐观其成，经济部也正积极和银行工会等单位沟通，期盼在3到5年内得以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日本气象厅原本将摄氏25度以上的高温日称为夏日，30度以上叫做真夏日，35度以上为猛暑日，并在上个月首度增定40度以上的日子为酷暑日。结果5月份已经有超过200个观测地点来到真夏日，打破历年纪录。气象厅提醒前往东京、九州、冲绳地区，尤其需要提高警觉。外出时建议利用帽子、阳伞或手持风扇来降温，并适时补充水分，小心中暑。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1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不到60公里。北上 19.6 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遮阳伞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子稍微多一些，汐五高架南下梯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333公里过关田系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在 144.6 公里汉本车站有乔木倾倒，稍早已接到排除消息。台六四线东向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爬坡道有连接车抛锚，台七四线西向 34.9 公里草湖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近期爆出隐藏针孔摄影机涉偷拍风波，内政部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只局限在单一部会，将按照卓奎指示继续与相关单位协调，减少针孔偷拍的状况。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面对层出不穷的医美诊所偷拍事件，立委呼吁针孔摄影采取实名制并设立专法。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针孔摄影机的使用范围广泛，规划实名制要相当小心，目前正在跟电商平台讨论特殊规格摄影机如何规范。内政部长刘世芳进一步指出，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能只局限在单一部会。
3: 采取实名制其实还有很多的广泛的空间需要讨论，所以上个礼拜卓院长已经有提出这个专案的部分了，邀请很多单位，包括 NCC 或者地方政府。那我们会按照院长的指示呢，来继续往下看有没有什么检讨的空间啊，减少一般人对于这被针孔偷拍这样的一个恐惧跟不安的状况。
2: 此外，针对密室逃脱店的员工意外过世，是否支持将密室逃脱纳入专法管理？刘世芳表示，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也要先了解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哪些单位，像是劳动安全是否有状况，跟建筑本体公安是否有关系。会请国土署、消防署就消防与建筑安全部分与地方政府一起检讨哪些状况需要修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从源头解决拖掉蟑螂，新北市府正式公告道路救援车辆拖救处理指引，从收费透明、程序标准化到明定刑责与罚锾，建立三大防线，保障车主权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4: 国道及快速道路已经有明确拖掉收费标准，一般市区道路则没有，让不少民众遇到拖掉蟑螂狮子大开口收费时，也只能乖乖配合付款。对此，新北市交通局指出，目前已经制定新北市道路救援车辆拖救处理指引，包含拖掉前中后标准作业程序，要求业者必须主动说明预估费用，如果透过对话或是电话报价，则需全程录音或是截图保存对话记录，并至少保存6个月，以利后续查验。拖车前也必须征得车主或是驾驶人同意，并依车主指定地点托运，不得擅自或是强行拖往特定修理厂，避免消费纠纷。交安科长李友清说，
5: 新北市政府消法官也受理拖掉相关消费咨询与申诉案件，协助民众后续协商处理。违规业者经限期改善而不改正者，最高可处罚新台币10万元罚锾，并可按次连续处罚。
4: 交通局也提醒，车辆故障需要救援时，一旦发现报价还有实际收费不符或是被追加不合理的费用，有权拒绝。若因为价格争议而遭业者扣留车辆，应该紧速报警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国道一号北向369.4公里高雄瑞隆路段，今天上午发生6车连环追撞事故，其中还有货物喷飞波及其他车辆，所幸整起事故没有人受伤。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6: 警方表示，55年次的齐姓男子驾驶全连接车行经事故路段时，疑似没有注意前方的车流状况，先撞上前方有张简姓男子驾驶的银半连车，接着引发后方多辆大型车连环追撞，其中遭撞车辆上的货物还因为撞击的力道掉落，波及外侧车道另一辆银半连接车，现场一度造成车流回堵。警方调查，事故涉及6部车辆，所有的驾驶都没有酒驾的情形，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第五大队小队长任国强说，
7: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2款，汽车行驶高速公路未保持安全距离，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
6: 警方也提醒，用路人行经高速公路时，遇到车流较多或大型车密集路段，更要提高警觉，保持安全距离。

0: 距离，避免连环的事故发生。尽管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1: 失能人口与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为了减少家属往返医院奔波之苦，健保署扩大在宅急症适用范围，新增提早出院模式，只要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住院后经评估病况稳定，就可以回家施打抗生素。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2: 健保署组长黄佩珊表示，原本的在宅急症照护试办计划只开放给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因为肺炎、软组织、泌尿道感染才能使用居家医疗施打抗生素，不过五月起扩大至如果住院经医师评估病况稳定，只需要施打抗生素的话，就可以提前出院返家接受抗生素的治疗，预计可以照护1200人次。
3: 那这样子好处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本来可能要住院住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可是在后期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先返家，那他就可以在他比较熟悉的环境接受这个抗生素，那等于说家属也不会那么辛苦，病人也可以 也会比较舒适，那医院的这个床也可以再空出来给其他病人来使用。这样
2: 为反映医事人员劳务辛劳，健保署也调升医事访视费用，全面调升护理药事以及呼吸治疗师访视费用 5%， 并调增每日的诊查费，如果是由医放师或医检师来执行床边两侧服务，费用更从原本加成的 20% 提升到 40%， 盼能透过制度优化来建构在宅安老、在地医疗的友善环境。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30岁上班族因承接大型专案压力过大，不仅长期失眠，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申请卫福部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接受台中医院心理咨商后，逐渐找回生活与工作平衡。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现代人面临学业、工作及人际压力，若长期累积却未适当疏解，容易影响睡眠、情绪甚至身体健康。卫福部台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组长盛兴玉说，
5: 我们也是在今年呢持续去配合我们那个卫福部的15岁到45岁的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只要符合这个年龄层都可以有3次的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咨商的帮忙来去辨识出自己的比如说压力可能来自于哪边，那我们有没有哪边呢生活可以去调整的，那甚至是心理也会帮助大家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就诊身心科啊，或是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帮助自己更加稳定。
4: 台中医院表示，院内临床心理中心除了配合推动心理健康政策，也持续深化跨科合作，提供癌症病患、儿童家庭及一般科别病患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心理照护资源协助民众维持身心健康。院方也鼓励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感受到明显压力，或者是想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都可以主动寻求临床心理师协助，以更稳定的身心状态面对生活与工作挑战。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桃园升格6都后，中壢区的发展令地方关切，市府表示体育园区大巨蛋预计6月底截止招商收建，未来相关建设配合中壢站周边的大车站计划，繁荣前景指日可待。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市议会总咨询议员针对加速中壢发展提问，对此张善政市长表示，目前中壢体育园区大巨蛋积极办理招商，预计6月底截止收建。他说，针对未来大巨蛋营运交通量大增，市府已就配套事宜纳入考量。此外，随着中壢体育园区开辟，带动区域发展，市府同步推动大车站计划，当中核心枢纽就是中壢车站，期待未来周边都市机能景观焕然一新。
7: 对这个巨蛋正在招标之中，6月底会截止收件。
8: 有
7: 交通部分，我们其实都有在规划捷运绿线延伸、中壢停车场或是接驳或是道路的拓宽等等，我们都有在整体的规划。体育园区开辟起来以后，中壢会翻身的。我们有一个大车站计划，中壢车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将来会很不一样的。
6: 张善政表示，市府透过旧城再造计划逐步恢复中壢旧城区的历史特色风貌，同时完善都市机能和交通设施促进区域发展，且配合大车站计划推动，未来也会办理地方说明会，强化沟通，以凝聚共识，加速相关建设。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115年台南好礼征选及

0: 品牌识别 logo 征件同步开跑，希望让台南好礼成为代表台南城市魅力的重要品牌。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1: 请到115年台南
2: 市长黄伟哲跟与会的贵宾一起宣告115年台南好礼跟台南好礼品牌识别 logo 征件活动起跑。黄伟哲说：“
3: 那今年呢，我们特别除了选出好礼之外，按理讲选出好礼应该是大家都很多好朋友就自动去买，但是我们不仅是如此，我们还有奖金哦。那从6月15。”截止征件一直到7月15，七月中的时候就会公布结果，所以即日起欢迎大家来我们台南市政府经发局的网站。
2: 台南好礼近年来持续推广在地特色美食伴手礼跟文创商品，不仅提升店家品牌能见度，也逐步建立消费者对台南优质商品信任感。今年特别同步推出台南好礼品牌识别 logo 征件活动，第一名奖金8万元，总奖金16万元。更多活动详情还有报名资讯，可上台南好礼活动官网查询。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春风交响入月夜，2026新竹县邓宇贤纪念音乐会将于5月30号晚间在新竹县政府前广场登场。音乐会卡司阵容坚强，融合交响乐与流行乐，跨世代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记者曾佩蓉的报道。
4: 邓宇贤开创台湾流行音乐新篇章，作品融合台湾民间音乐及西洋曲式，于1930-1940年代风靡全台。今年音乐会主题《春风交响入月夜》，邀请三金制作人柯志豪担任音乐制作，搭配金曲歌手演唱，带领大众重温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还特别邀请了萧煌奇、彭佳慧、许富凯以及我们本地的黄子轩、三平快等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到这边来表演。”
4: 柯志豪表示，音乐会以跨界编制呈现，结合青年室内管弦乐团与当代流行乐队，透过当代编曲语言与声响设计，让演出展现新的层次与质地。邓宇贤的两名曾孙赵一桥及詹主乐也将与兴隆国小合唱团合作演出，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经典歌曲的新魅力。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1公里后里路段，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南下365.7公里高雄九如前的路段，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333公里靠近关田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因为故障车的关系，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台74线西向34.9公里往快关路段，经过草湖的地方，路间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有闪双黄灯。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车道路段还有包含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以及18到24公里。西向外快关从39到32雾峰到大理二路段，以及13到8公里北屯一到西屯一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车道大货车的货物散落情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车号是136。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辨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你知道吗？
5: 你知道不？
4: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6: 因为有你，
7: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7: 带着最轻松的心，
8: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9: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甲下暗10点哦。首先呢，咱先来关心一下，即马各地温度吼，也是足热哦。台中即马是28度，台中27度，高雄26度，台南27度，高雄26度，恒春是27度，后浪即马26度，是

在即马二十八度，啊！伫台北即马二十七度，基隆即马二十六度，宜兰即马二十五度，花莲二十六度，台东即马是二十七度左右哦。空气品质哦，今仔日来大部分拢是普通的等级，有一挂所在呢袂歹的良好等级，像讲是云林的这斗六车站车道的是良好等级，啊，其他拢是普通等级，算讲普通袂歹啦吼。啊，即马伫个国道一号部分啊，车速较慢的所在呢，就是新竹甲竹棒吼，新竹甲竹棒呢，即马的车速。要是较慢较不好走齁，这里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到50公里左右齁，速度比较慢一些。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在6点49分我们有接获到南下大概161公里后里路段路间有机车骑上来的情形呢，不知道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没，如果你还有看到这部机车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至于现在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哦，这是西屯三到北屯一车多。那这个西向呢，就是再往彰化方向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多。然后西向13到8公里，北屯一到西屯一就是北屯一到四镇这个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啊，如果你来发现的话，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更来听，这是魔幻力量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射手》。

0: 原来是人凭魔幻力量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射手》。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呢，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60公里哦。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省道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呢，在东向哦，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山到北屯一车多。那这个台74线西向往彰化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速度也比较慢一些，往西向往彰化的13到8公里哦。北屯一到市政路段呢，这里也是车多瓶颈点，比较不好走的。好，今天跟明天哦，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道3号竹南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哦。好，那礼拜三跟礼拜四呢，也是晚上的9点到6点钟进行。哦，是这样啦，今天跟明天会进行啊。如果遇到雨的话，改礼拜三、礼拜四。现在看起来好像还 OK 哈，感觉今天可以进行的样子，但也很难说，因为沈燕在台中啊，竹南呢在那苗栗，现在天气哈应该看起来应该 OK 啊。如果说天气是正常的话，今天跟明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完毕呢就 OK 了。好，那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呢，就是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环中路往崇德路四平路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好，刚接获国道一号北上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事故，什么样车辆的事故，再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接获国道一号北上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有事故，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车辆，如果驾驶朋友您行经的时候看到0800-000-123，麻烦您通报警广，告诉我们这个内侧车道呢是什么样车子的事故哦，我们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呢这个更完整的资讯哦。但是就是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在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呢，这个内侧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的状况，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来自林夕子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云端漫步》。啊，国道一号北上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感谢日新驾驶朋友提供内侧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哦。那目前远景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目前呢，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在北上的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因为发生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远景正在处理当中啊。这边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哦，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哦。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是在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三到北屯一车速比较慢，西向往彰化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二西向往彰化的13到8公里，北屯一到市政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哦。那此外呢，今天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这个在双向哦153公里到158.6公里57到龙井路段呢，哎，这个施工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哈，应该已经结束了啦哈，因为到晚上的5点钟，台61线原本呢，在这个57到龙井哦，这个施工呢是到今天的下午的5点钟，那这个施工应该是 OK。那此外，今天呢18、19、21，礼拜一到礼拜四夜间的9点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呢到大理呢封闭哈，请驾驶朋友改道哈。今天晚上9点钟，其实它不止今天呐、啊，总共4天的时间，夜间晚上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呢，国道一号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呢是会施工封闭的。那晚上9点钟，今天晚上9点钟，国道3号呢，在竹南教道南下出口匝道呢也会进行施工哈，晚上九点。

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此外就是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

者以上的话呢，就必须要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之后，才可以重新这个考领驾照。预计今年6月30号上路。只是为了摆脱行人地狱的恶名，交通部日前寄出了多项的新规定哦，并且呢，在今年陆续的实施。交通部今年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还有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的3项法规。交通部也表示，为了提升整体道路的交通安全，规范受吊销驾驶执照不得考照期间达3年以上的话呢，就必须要重新升考这个领驾照之前，就必须要完成驾驶训练课程，补强对交通法规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健全驾照管理制度完整性。交通部指出，今年预告的3项法规主要是配合驾驶管理3策略中回训制度，强化违规行为回训矫正哦，那加严吊销重考、禁考3年以上重考、强制完成驾驶训练。那预计呢，就是今年的6月30号上路哦。

就是来自吴汶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198公里哦，就是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很快的已经排除了。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的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累积的车流呢，就是有一点不好走哈。我看正在消化当中，大家多点耐心。那原本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哦，本来车子比较多一点，那现在看起来车流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北拜北拜。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3到北屯1车多，西向呢往彰化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2也车多，西向往彰化的13到8公里，北屯1到西屯1呢这边的车速呢也是一样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今天呢晚上的9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呢，连续4天都是同样的时间，国道一号南下的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呢会进行施工哦，那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咯。待会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根据新北市交通事界裁决处的统计，去年总共有1699件肇事后无人伤亡、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的状况。副处长林碧芬提醒，千万不要因为只有车损就离开现场，以免遭罚。记者刘卫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刘姓驾驶日前开车回转，不慎和一辆大货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之后，刘姓驾驶疑似认为双方没有受伤，车辆仅轻微碰撞，并未下车处理，便驶离现场。案经警方后续调查，认为驾驶已经构成肇事后无人伤亡而未依规定处置逃逸，依法开单告发，让刘姓驾驶大喊委屈，主张当下仅有后照镜轻微破损，且事故后接到警方通知也配合调查，没有肇逃意图，提起行政诉讼，仍遭法院判决败诉。交通事件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说：“
3: 那这里所谓提到的未依规定处置呢，就是包含车祸发生之后，你没有打电话报警，或是随意的破坏或移动现场，那你可能车祸发生之后，你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车损 A 道而已，但是你可能最后就会吃上一张大罚单。”
2: 裁决处表示，如果行车不慎发生交通事故，应该立即下车查看，切勿擅自驶离，违者将依道交条例第62条开罚新台币1000元到3000元罚锖，并吊扣驾照1个月到3个月。呼吁驾驶人事故后应该紧速报警处理，以免因小失大。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

0: 世界基准联盟对企业转型进行评估，台湾28家受评企业中，只有宏基、台积电、台泥以及万海减碳表现比较好，其余企业大多停留在规划阶段，缺乏具体的执行作为。记者杨欣的报道。
1: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曾宏文表示，台湾企业碳排以石化、钢铁与半导体产业占比最高，其中台塑石化、中钢与台积电排放量居前三名。他指出，除了台积电外，多数半导体业者能源改善有限，石化业再生能源使用率偏低，也未积极落实再生能源义务，呼吁企业加速揭露减碳目标并推动具体行动。
2: 当我们很在意这个用电的部分，就是中火的燃煤有没有减下来的时候，请大家也不要忘了一起来监督企业的用煤有没有减下来。好，那这个占比是我们台湾在谈污染、谈减碳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排碳源，用煤的部分。
1: 世界基准联盟企业议和经理 Dara 表示，全球企业减碳支出目前只有约 7%， 还有许多企业缺乏具体执行方案。台湾虽然已经有21家企业规划转型，但整体落实程度仍有待提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东莞处策划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为止，精选三场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区，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护蟹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一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李由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嗨，活力燕又出来运动了，每次看到你啊都是活力满满。
6: 运动让我每天活力满满的啊，
5: 很棒哦。不过我今天跑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走咯，拜拜。
6: 运动前的腰包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掉出来，我要赶快跟他说，运动前，运动前，你的东西掉出来了
5: 啊，腰包拉链没拉好了，谢谢你啊活力燕。
6: 我边叫你边帮你捡掉在地上的东西，来来来，你看看这边有没有遗漏的。
5: 太谢谢活力燕了啦，不管是运动开车啊，都要把随身物品装好，货物要捆扎牢固，才不会这样沿路掉，危险又造成损失。
6: 是啊是啊，我们就分头跑自己今天的进度了，拜拜
5: 拜拜。
7: 货运业者装载货物捆绑不确实，会造成货物渗漏、飞散、脱落及掉落，除了违反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进而导致交通阻塞、货物的损失、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等等。所以请货车驾驶在出车之前，装载货物的时候确保货物捆扎牢靠，共同为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国道路况。
1: 好，大家连线到观光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苏琳来告诉我们，晚上他说有很多施工路段。苏琳晚安。
2: 是的，大家晚安。好，我们就因为真的施工比较多一点，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我们在等一下的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有3个施工，那施工呢分别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在217.8到215过了北斗接近园林路段，稍后呢是封闭外侧车道，就是外侧一个车道进行刨铺工程。那继续往北则是在国一的北向148.5到146过了3E，那这边的话呢是会封外侧2个车道，一样进行的是刨铺施工。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南向，在133.9到137.4则是会在内二2个车道进行刨铺工程。那再来就是在晚上9点的部分，晚上9点呢总共有1、2、3、4、5、6、7总共有7个施工，请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那施工的位置呢分别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223.8到222.5，以及国一北向的162到157，还有是在国一北向的158到153。那刚刚提到的这3个工程呢都是封闭外侧2个车道进行标线的绘制作业。另外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225.1到222.8则是会在内二2个车道进行刨铺工程。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南向在223.7到226.7一样会在外二2个车道做标线的绘制作业。那还有2个呢会在今天晚上9点开始进行的，一个是在国一南向榆林系统到大林主线车道的全车道的封闭施工，所以最远的话呢就是要请驾驶朋友由榆林系统接台78线，然后可能就是从台一线再接往大林的交流道来行驶。那另外还有一个工程就是在国三的南向竹南交流道的出口，今天晚上也是会做封闭的施工。那所以也请大家，如果说您等一下时间上可能来不及，那如果说必须要利用到竹南出口的话，就是可能请您考虑一下，看是要提前由西滨下，还是说延后一点由大山再离开交流道这样子。
1: 哇，真的非常多。你说国道一号那个223.8，国道一号北上的那3个都是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刨铺路面吗？
2: 标线绘制，
1: 3个都是外侧跟中外侧的标线绘制。
2: 是。
1: OK， 所以施工那个8点的只有3个，其他的都是9点开始嘛，哈。
2: 对，然后很抱歉，我们今天还有一个10点会开始的工程。
1: 啊、哈哈，我就是说了，够接着点没？后来
2: 还有一个10点，这个10点的比较特殊一点哦，这个施工位置是在国一南向的187.8到190.7，那这个路段的话呢？稍后它会内外车道轮流封闭来进行标线绘制的作业，
1: 所以它是会轮流封闭车道。
2: 是，就是可能请大家时间差不多有看到，哎，上面我们电子看板有写施工讯息的时候，再留意一下目前是封闭哪个车道施工这样子。
1: 嗯 ，CMS 看板上面会写说现在到底是哪一个车道嘛，对不对？
2: 是的，没有错。
1: 哇，真的蛮多施工点的哈。
2: 对，尤其像今天国一的话，真的施工又特别多一些，然后又有这种刨铺啊、标线封2个车道，真的我可以理解，就是有时候可能驾驶朋友会觉得啊，怎么每次都在这边施工这样子啊、
1: 嗯，
2: 就是我们已经尽量是能降低影响大家的时间来做，那当然还是会影响到一些驾驶朋友，再请大家多多包涵了。
1: 是的，感谢树林的提供。
2: 好的，那以上的路况及资讯太久没连线了，我都忘记了，
1: 真的要多练习。好，没问题。
2: 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苏琳，
2: 谢谢，拜拜。
1: 好的，待会呢8点、9点都有蛮多施工点，国道一号、国道三号要进行，都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而目前台74线呢，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3到北屯1车多；西向往彰化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2车多；西向往彰化的13到8公里，北屯1到市政路这里的。

这是曾心梅所演唱的一条歌曲，叫做《永远无同》。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对杨梅甲磨道双向流量都正常。国道三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拢是进行好行。阿蛋姐呢？国道一号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哦，过北斗之后的外侧车道呢，是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进行施工。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南下路段呢，待会在243公里到250公里哦，哈，这是呢在云林系统到大林之间呢，晚上九点。

点钟呢也会进行封闭，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而且它不是只有一天而已，它是连续四天，要到5月21号。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周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环中路往崇德路四平路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所以安排这是彭正，所以安全为这条歌曲叫做阿伯等时机。

哇，这歌词写得很感人呢，这是彭正写给爸爸的歌，阿爸的电视机里面说，啊，奇怪，阿爸你是怎么都这样开到这么大声，原来吼，是年纪大了后，越来越听不，所以电视机也越开越大声。接获省道台74线中山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20.9公里过潭子外侧，刚刚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在快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哦，就是北上是东向台74线东向20.9公里往雾峰哦，过潭子系统外侧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待会呢在晚上的8点钟哦，就是在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哦，过北斗之后外侧车道会进行施工，北上的148公里到146公里三义过后的外侧车道呢也会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呢，是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进行。那晚上9点钟呢则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呢，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整个封闭施工，所以这个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

好，在这里呢要麻烦计程车驾驶朋友到沙冈帮帮忙哦。有乘客呢，吴先生呢，他是在5月15号哦，就上个礼拜呢，大概晚间的11:30钟，从这个河南店的麦当劳上车，一直到这个渔社行旅下车哈、哦。那我特别去查了，渔社行旅呢，大概就是在这个西屯区的西敦里环中路二段这里的渔社行旅。那结果把他的这个蓝框眼镜呢就掉在车上了哈、哦。那再麻烦朋友，如果你在整理车子的时候呢，有发现这个蓝框的眼镜的话呢，就近送到派出所。并且跟警广联系一下，警广联系电话是04-2251-1911 04-2251-1911、哦、告诉我们如果你有捡到这个蓝色的眼镜、哦、这个蓝框眼镜、啊、不是蓝色眼镜，蓝框的眼镜呢、啊、您送到哪个派出所，那我们跟这个失主吴先生来联系一下，麻烦这计程车告诉朋友到沙冈哦。好，再次提醒朋友留意的是，在台74线中央快速道路东向20.9公里往雾峰过潭子系统的外侧车道呢，是有2部自小客车的巨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算了，来听啊，这是新新雅文，应该讲新雅文，所以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想时间》。

吃饱了吗？别嗨嗨，俺不要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而你嘿，今哪个能我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反步掉落，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

0: 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148.5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跑铺路面的工作。国道一号南下在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全线车道有很多书本散落。国道一号南下20.2公里圆山前的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4线西向的18.1公里江子翠前路段外侧车道散落物，我们通知。台74线东向的20.9公里往雾峰路段，过了潭子系统，外侧车道传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的路段，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你的健康，我来修好。
2: 医师在线上 ，Doctor Online。
3: 好，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同综合医院的中医部医师吴盈医师。医师您好。
4: 嗯，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3: 好的，今天医师要来跟大家谈谈哦，这个脑雾的状况哦，尤其呢，在罹患癌症之后呢，常常觉得蒙蒙飘飘哈，就是会有脑雾的状况。那先要请这个医师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脑雾啊？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对不对？
4: 是，对，就是其实在新冠之后，大家才会常常听到脑雾这个名词。
3: 所以这个脑雾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会出现什么症状呢？
4: 嗯，对，其实谈脑雾这件事其实很有趣，因为脑雾嘛，顾名思义就是脑中有雾气的感觉。那大家开车的时候，如果在路上遇到那种浓雾，第一个感觉就是路上会看不清楚，
3: 没错，
4: 然后或者是觉得方向感不对。那我们就想象说，我们的大脑，那我们大脑是用来做什么？我们大脑就是用来看事情、处理事情，然后思考。所以如果我们大脑的这时候好像充满了一层雾，所以我们在处理事情上面就会变得好像很钝，有没有那种好像头脑钝钝的感觉？
3: 没错。
4: 对，有些人还会说，这就像是大脑好像过热，电脑过热，有没有？我们电脑要是记忆体不够过热，我们开一个网页它都会很慢的那种感觉，
3: 而且很像是没睡饱的感觉。
4: 对，就会觉得从聚焦不了，像有些人就会跟我反映的就是说，他觉得好像很难集中精神，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好像以前之前看一篇文章，然后看这一下你就知道在讲什么，但是如果当你很难聚焦的时候，你好像拿什么东西出来看，看了10分钟，人家问你说你在看什么，你都回答不出来。
3: 嗯，
4: 有没有这种情况？然后有时候是好像像常常会跟我讲的就是我好像常常忘东忘西，就是走到厨房，然后我现在来这边做什么，就是有没有那种时候，就是
3: 健忘之类的。
4: 对，就是你可能刚刚想到做什么事情，然后才走到了那里你就会忘记了。
3: 嗯，这个真的
4: 有时候也
3: 会
4: 发生。然后另外一种我们常常听到就是病人反映的情况，就是我刚刚想到要提到那个什么事情。有没有就是那个叫什么名字啊，那个就是那个啊。
3: 那
4: 你好像
3: 那我经常发生了，根本就健忘，就知道就脑中想起那个东西，但一直没有办法那个名字叫不出来，这样。
4: 是，就是这种情况啊，我们其实都可以把它像说是脑雾的情况。就是一种脑力的退化啦，那就是专业一点的讲法，就是认知功能的退化。
3: 了解。
4: 但是这种情况离失智还很远啊，就是不像失智那么严重。
3: 对。
4: 而且这种脑，我们所谓的脑雾其实很主观，就是你可能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我刚刚提到那么多例子嘛，对不对？
3: 对。
4: 所以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但是相同的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觉得我好像有比以往更难集中精神，然后或是我比以前或是比自己以前记忆力好像比较

0: 不太清楚，或是以前记得的，以前可以记10组手机号码，然后现在1组都记不了，类似这样，或是反应比较慢，那这些都是认知功能的减退啦，所以我们都会说啊，这就是脑雾的症状。
1: 嗯，这个就是脑雾。那，通常我们这样形容，医师说，就中医的观点，你们觉得就是一种退化，就是一种认知的退化。中医观点是这么看的吗？
0: 哎，其实啊，就是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脑雾嘛，就是好像，哎，症状好像都很多，可是其实我们平常在就是精神不好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就是小宕机的状况，就是
1: 嗯，
0: 有时候好像哎没睡饱啊，隔天早上像今天星期一嘛，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比较难集中精神。然后，或是像现在8点了，可能大家都累了，你就比较难，哎，去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事情。但是你休息一下之后，其实你这种宕机的状况都会慢慢改善。
1: 就是它
0: 那，
1: 是可逆的
0: 对，它其实是可以恢复的。那为什么就是到最近就是才会常常会被提出来讲，是因为新冠疫情嘛，那疫
1: 对，
0: 情之后身体就是不舒服了，然后而且这种脑雾的状况被人家越来越多人说，而且好像感觉越来越久。
1: 嗯，
0: 那对我们中医来讲，就是诶，很多人就会到中医来这边寻求帮助。那我们中医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找到真正的原因
1: 嗯。
0: 呐、啊。那其实所谓的真正原因，就是譬如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我们去拍照嘛。那拍照的时候，拍照出来相片糊糊的，那你就会去找原因。好，那有什么可能会糊糊的？就是哎，镜头脏掉了，还是说你没办法聚焦？然后或是说，哎，你这个照相的环境就是太暗啊，我的手机像素不好，你照出来糊糊的。然后所以脑雾也是这种同样的意思啊。比如说，我今天到办公室，哎，昨天才准备好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忘了拿，然后我觉得很懊恼，我怎么又脑雾了这样子？那对中医来讲，我们这时候就去找出真正的原因。那第一种可能，哎，你根本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好，大家心不在焉，心神不宁，好，根本没想到这个东西。然后这时候中医就会说，哎，我们可以来补心气，好，补心血。那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吃一点，譬如说像红景天，应该有听过啦，哈。
1: 对，
0: 对，红景天就是补心气的，
1: 嗯，
0: 然后远志，然后还有粉光参，粉光参就是凉参，应该也有听过哈。就是像这种补气的，那这是一种情况啊。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出门的时候就是哎，又要带东又要带西。然后又要关门，又要做什么，带一大堆东西，然后我就忘了带那个最重要的。然后我们就是在就是工作的时候，其实像您也是很忙碌，应该常常又要接电话，又要看看荧幕，有没有多工处理，常常发生这种事情。
1: 嗯，所以这
0: 对，
1: 个，所以这个要特别留意哈。
0: 就是多工的时候，是不是很重要？就是头脑要很清楚。
1: 嗯，
0: 就
1: 对，
0: 是
1: 没错。
0: 脑袋就是要很清楚，就是我们要注意很多东西。那这时候怎么样保持我们的头脑清楚？就是我们的身体也要非常的清爽。有没有那种吃完饭后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感觉？
1: 有，就
0: 有
1: 是
0: 吧？
1: 那个肚皮紧，眼皮松。
0: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要是一直常常身体重重的，然后哎，好像头脑钝钝的。那你当然就不可能有那么多能力去注意到，哎，好像面面俱到这样子，有没有？什么都可以注意到。
1: 没
0: 那
1: 错。
0: 所以中医在讲这种，好像哎，身体很重啊，头脑钝钝，我们中医就讲是湿气呀、啊，湿
1: 嗯。
0: 气比较重，应该
1: 哇，有有有，
0: 常
1: 这
0: 常有
1: 个，
0: 这个就女生就会知道，
1: 对，湿气太重就是喝四神汤 来
0: 还
1: 解湿
0: 是有
1: 气，
0: 道
1: 对。
0: 理，对对，四神对，所以像我们中医就会提到一些祛湿的，四神汤里面就是一些祛湿的药材，然后我们有白术啊、茯苓啊、陈皮这些，就是我们尽量做到身体的湿气。

0: 气去掉，
1: 嗯。
0: 然后比较清爽。然后，既然人的湿气去掉，身体比较清爽，头脑就比较清楚。
1: 了
0: 然后，所以
1: 解。
0: 我们才能够像现在，就是同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叫做 multitask 嘛，就是同
1: 嗯，
0: 时间做很多，我们才有那个空间呢、
1: 原
0: 啊。
1: 来
0: 那，
1: 就是湿气，
0: 对，
1: 太重，所以造成我们就是思考都思考不清楚了哈。
0: 这是其中一种情况。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诶，忘了拿，那就是真的你常常都就是忘东忘西嘛。就
1: 健
0: 是
1: 忘症。
0: 的确的确，就是其实现在在就是脑雾的这种情况里面，我们会特别注意我们是不是记忆力有减退，因为
1: 嗯。
0: 毕竟现在的竞争都很大啦，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头脑就是维持在最好的状况，
1: 没
0: 就
1: 错。
0: 是记忆力变成是一个诶，我们大家共同的话题。
1: 嗯。
0: 那所以，以前都还不会去注意这个记忆力不足的状况，那现在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常常诶，是不是东西都放在哪里，然后又忘了拿
1: 有
0: 走？
1: 有有有，不要
0: 有。
1: 说什么年纪，我现在就常常有这个问题。刚刚医师讲的，要叫一个东西，记得它是什么，但叫不出名字，这
0: 是。
1: 不忘东忘西，忘记，哎，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关，还要再回去看一下。尤其锁
0: 对。
1: 门这件事，车门
0: 真的，真
1: 锁
0: 的，
1: 了以后
0: 真
1: 就说，
0: 的。
1: 哎，我到底有锁吗？赶快再
0: 对，
1: 跑回去看一眼
0: 对，
1: 哦。
0: 我也常常做这件事 情。
1: 所以医师对于像这种忘东忘西，你说像一般
0: 对，
1: 那种考虑想不清楚，那个是湿气重，像我们这忘东忘
0: 是，
1: 西，这是属于哪一种症状？欠
0: 我
1: 缺
0: 们
1: 什么东西？
0: 对我们中医来讲啊，就是这种记忆力，你就是要补肾。好，我们就是要从在我们人体最重要的那中医的肾，当然指的是很多。那我们就是要加强最简单来讲，就是补能量啦。我们要
1: 嗯，
0: 把我们肾气补起来，
1: 了
0: 然
1: 解。
0: 后你慢慢，不过这种补就是长慢慢的补进去，
1: 嗯，
0: 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突然好没有，就是精力十足。因为通常补肾的都是慢慢保养进去的，然后
1: 嗯，
0: 你会觉得，那我们现在大部分其实以前的人都会觉得年纪大了在补肾，那因为现在其实工作压力很大，环境很竞争。然后我们其实从那种在就是中年的时候，我们就慢慢补的话，对自己的一般来讲记忆力都会有改善。
1: 了
0: 那
1: 解，那我们要
0: 对，
1: 先请医师稍等一下，我先转达一下路况啊，我们再继
0: 好，
1: 续哈。好的，
0: 谢
1: 目
0: 谢。
1: 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北斗过后外侧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48.5公里到146公里哦，三义到铜锣外侧有铺设路面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这是西湖湖区到通霄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跑步路面。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0.9公里往雾峰过潭子系统外侧车道呢，则是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0: FM 九四点五金广浙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们今天进行的单元是医师在线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同综合医院中医部的吴盈医师，今天跟大家谈到脑雾。那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有人说罹癌之后的患者会出现脑雾，这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到底哪里有问题呢？医师。
1: 是的，其实刚刚提到脑雾就是认知功能的减退，
0: 没错。
1: 其实在临床上啊，我们把罹癌的患者或是在治疗癌症患者，然后这些患者身上有一些认知障碍的话，我们称之为癌因性的认知障碍。就是的确会有这种情况产生。
0: 了解。
1: 那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就是2025年的研究，那他这个研究呢，就是研究很多就是癌症患者，然后他就把他研究一下他这个脑雾的状况，然后就结果啊，

0: 就是很神奇，他发现这一群就是癌症治疗的朋友们，就是会产生三种不同的表现型。好，就是在关于这个头脑认知状况，一种啊，就是大概占了30%，30%左右。他就是整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认知状况，就是记忆力状况都维持得很好。然后，从开始到之后都不会有什么改变，所以这很棒的一曲。然后听得到吗？
1: 听得懂，那
0: 没有
1: 第
0: 的。
1: 二群呢？第二群不
0: 然
1: 就
0: 后，
1: 是属于那种开始会有脑雾状况的人？
0: 对，那第二种呢？占了5%，就是50%，对，就大概50%左右。那这一群人呢？他一刚开始，他的这个脑雾的状况就很明显，就是他认知能力就会往下掉，然后掉下去之后，不过他会慢慢的回来，大概有50%慢慢会回来。那这个虽然说他会慢慢回来，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就产生很多紧张、焦虑，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回来，你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改善。那我们讲到比较重要的一群，就是剩下那十几趴的。就是患者，这一群的患者啊，他在开始治疗之后，他的这个认知状况，就是脑雾的情况产生之后，他过了大概十，即使过完这个治疗的过程，他的这个脑雾状况都还是会就是比较严重，就是都不会回到原来的状况。
1: 了解，所以这个就是有些人他是回得来，有些人是回不来的，所以大家都很害怕，想说那如果我去看中医的话，中医是可以给我什么样的帮助，让我回得来？
0: 所以就是刚刚就是讲到这种很害怕回不来的感觉。
1: 没
0: 然后
1: 错。
0: 其实对我们就是认知状况来讲的话，对我们中医师来讲的话，我们当然就会说，哎，像刚刚讲的，你是什么情况底下就是的这个认知损伤，然后你的真正产生影响到你的脏腑的原因是哪种？就是所谓的真正找到源头去处理，找到真正的脏腑，然后去加强，那再配合这个改善的这个过程。因为其实，在癌症治疗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西医的治疗要做。
1: 没
0: 好，
1: 错。
0: 那在这个治疗做过程当中，你加中医去配合，但有时候，所以我们才会都建议。说你就是在同一家医院，那西医在这家看，那就找这家医院的中医一起配合。
1: 不用
0: 因为
1: 跑
0: 我们，
1: 来跑去啊，然后那个你的资料也调得出来，看
0: 对，
1: 你
0: 那
1: 是
0: 我
1: 什
0: 们
1: 么
0: 也
1: 癌
0: 知
1: 症。
0: 道，我们也知道你治疗在哪个阶段。对，然后有时候是不是，哎，这个时候可以吃什么中药？这时候可不可以吃？我们会比较清楚。那如果说，哎，不想吃中药，我们还可以用针灸。有针灸过吗？
1: 有，
0: 有，
1: 我
0: 对，
1: 不怕
0: 那
1: 针灸。
0: 哇，太厉害了！那你不若不怕针灸的话，你就是可以体会到这个针灸刺激穴位的时候身体的改变。那这个好处是，然后你就不用吃药，你就利用针灸的方式。那很多患者在针灸过后，你都会觉得这个记忆力真的有所改善。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在癌症治疗的时候，如果你有发现这个脑雾的状况呢，中医师可以这样帮忙。那化疗的时候，化疗脑又是什么状况？就是它也会是有呈现脑雾的情形吗？
0: 其实所谓的化疗脑，其实就只是说在进行化疗当中产生的这种认知状况的障碍。那其实很多患者，就是罹癌的患者，他不一定是化疗，所以他可能接受其他的治疗。但是在有癌症病人或是进行癌症治疗的病人身上，都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癌因性的认知障碍。只是以往可能我们就比较统称叫做化疗脑这样。
1: 现在又多了一个脑雾，这样可以来到达当帮忙，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化疗嘛，他可能有放射治疗，有的是标靶治疗，现在那种治疗又非常多样
0: 其
1: 性
0: 实
1: 的
0: 很多，其实很多，但这种癌因性的认知障碍，就是这种，因为癌症或是治疗的过程产生的这种脑雾的这种感觉，现在的西医这边的原因。

其实很多啦，当然跟你怎么治疗，你的癌种是什么，你怎么治疗，那你治疗多久，那跟你自己的身体的体质都有关系，然后跟你的紧张啊、焦虑啊、压力，其实睡眠这些原因。

0: 帮助病患缓解他的所谓的脑雾啊，所谓的化疗啊，还是这个放射治疗的那个脑袋就感觉雾雾的，不太清楚这样子哈，就是癌因性的一些状况啦哈。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就是现在中西合疗的病患算多吗？
1: 诶，蛮多的，因为基本上，在新冠疫情，就是大家都有吃过新冠一号嘛，就是大家对中医的接受度都比较高。然后在医院里面能够进行中西医这个辅助治疗的话，其实对于治疗过程都会比较加分。所以其实来中医寻求中西医一起合作辅助治疗的患者还蛮不少的。
0: 像例如说，在进行癌症治疗的时候，中医师会直
1: 是，
0: 接到病房去吗？就是到那个病患，他如果是住院的话。
1: 我们现在都有这种会诊的机制，
0: 对，
1: 就是如果说你有需求的时候，跟你的主治医师，就是说明一下你有这种需求，那你的主治医师开会诊单的话，
0: 你们
1: 那
0: 就会
1: 中医
0: 过
1: 师
0: 去。
1: 就会上去，
0: 了
1: 是，
0: 解了解。
1: 对。
0: 那怎么样？就是同时，癌症患者在进行任何疗法的时候，怎么样来改
1: 是。
0: 善这所谓的癌因性的这种
1: 是
0: 脑雾呢？
1: 是是，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从，我们当然就是专业的部分的话，那就是依照个人的体质嘛，就是你会，我们可以用中医的脏腑的方式来进行治疗。那现在我想要讲的就是一些大家自己可以
0: 对，
1: 保养的事情。
0: 没错。
1: 那就是根据我的经验，因为我对这个认知心理的研究会比较深入，所以我就是提出一些看法。那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大家的要相信医师的专业，就是说我们配合医师怎么进行，就是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治疗的过程，然后不要太紧张，不要太有焦虑感，所以我们自己的心情要安心一点。这是第一个。
0: 好，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些患者可能就觉得，我就是生病了，我要一直休息。那其实，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要配合一些适度的运动，运动是相对重要的，因为运动也可以让你的这个身体气血会比较好，精神比较好，然后让身体舒展一下，就是让你自己的，因为筋骨啊比较不会那么紧。像如果你一直不动啊，就是其实手跟脚啊，其实都会觉得很紧，不知道该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对，那第三个呢，最重要就是，该吃的时候要吃，该睡的时候要睡，
0: 真
1: 作
0: 的，
1: 息要稳定。但这个在癌友身上不一定真的很容易做到，但
0: 没
1: 是我们
0: 错，
1: 尽量，我们尽量。所以睡眠很重要嘛，我们都知道，睡得着身体才能修复嘛。
0: 对，吃
1: 那
0: 得下，
1: 对，
0: 身体才会健康，哦。
1: 没错，所以有睡，然后正常时间睡，正常时间吃。这就可以决定了我们规律的生活。好，
0: 然后再
1: 那一
0: 加
1: 旦
0: 上运
1: 你，
0: 动，对不对？
1: 对，然后当你的规律生活起来了，然后你的那个身体又有适度的运动，然后你的心情又因为相信医师而比较不会焦虑感，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慢慢的有复原力啦。
0: 了
1: 那
0: 解。
1: 这当然不只是针对脑雾，也是针对于这个癌症过程的保养提
0: 没
1: 出了
0: 错。
1: 建议。
0: 癌症治疗的时候，很多中西合疗的方式了哈，
1: 是，
0: 那就
1: 对，是，
0: 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会比较舒服，因
1: 是，
0: 为尤其在癌症治疗的时候，和吃一些药啊，做一些治疗啊，难免都
1: 是，
0: 会产生一些身体不舒服。可是透由这样的帮忙呢，就是让患者可以在生活品质上更提升。
1: 是，是，
0: 最后医
1: 对。
0: 师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
1: 其实，真正如果你要寻求中医的帮助的话，然后记得寻求合格的中医师，不要自己买中药材来 吃。
0: 还是自己到外面采草药这样 子。
1: 这个现在一方面是其实都有农药啊，或是一些喷药的过程，
0: 没错。
1: 然后平常的这些草药，其实现在合格的中医师或是就是中药局其实都有啦，大家就寻求建议就可以了，就是去寻求中医师的一些意见呐。我吃这个适不适合我？
0: 了
1: 然后就
0: 解。
1: 是真的要提醒大家做这件事情，不要
0: 好
1: 自己
0: 的，
1: 随便买。
0: 嗯，这
1: 谢
0: 很重
1: 谢。
0: 要哦。

0: 我们非常感谢同仲和医院的中医部医师吴莹医师，谢谢吴莹医师，谢
1: 谢
0: 你，
1: 谢
0: 谢
1: 主持人，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北上的 217.8 公里到215公里，过北斗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在往北上的 148.5 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也有跑步路面作业。国道三号南下 133.9 公里到 137.4 公里，西湖福区到通霄之间呢，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跑步路面的作业在进行，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

0: 景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新竹市政府推动香山综合运动场新建风雨球场工程已经正式完工，崭新的运动设施提供市民全天候安全舒适的运动场域。记者张玉云报道。
2: 香山综合运动场从民国86年启用至今将近30年，陪伴无数市民成长与运动生活。此次一期工程总经费1亿1300万元，其中获客家委员会补助超过6400万元。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3: 我们在香山呢，也是我们的客家乡亲的一个很重要的聚落。那我们新竹市的客家乡亲的人口比例呢，也有到达30%。”大家呢都可以休休哈，一起来到风雨球场哦，一起来打场球，一起来呢坐下来好好的聊聊天。那也希望说未来呢，这个风雨球场可以成为我们香山的一个重要的聚会据点。
2: 客委会副主任委员廖玉佩表示，客委会全力支持风雨球场的兴建。
4: 在这个地方，大家呢除了打 Q 以外，除了打球之外呢，还有就是交易的地方。
2: 此外，球场后方看台工程目前已经开工，未来完工后，整体场域将可作为大型客家文化活动的重要据点，进一步带动地方发展与客庄文化传承。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台中一名30岁上班族因为承接大型专案压力过大，不仅长期失眠，甚至于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经过申请卫福部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接受台中医院心理咨商后，逐渐找回生活跟工作平衡。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现代人面临学业、工作及人际压力，若长期累积却未适当疏解，容易影响睡眠、情绪甚至身体健康。卫福部台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组长盛兴玉说：“
6: 我们也是在今年呢，持续去配合我们那个卫福部的15岁到

0: 45岁的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只要符合这个年龄层，都可以有3次的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咨商的帮忙来去辨识出自己的，比如说压力可能来自于哪边，那我们有没有哪边呢？生活可以去调整的。那甚至是心理师也会帮助大家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就诊身心科啊，或是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帮助自己更加稳定。
1: 台中医院表示，院内临床心理中心除了配合推动心理健康政策，也持续深化跨科合作，提供癌症病患、儿童家庭及一般科别病患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心理照护资源，协助民众维持身心健康。院方也鼓励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感受到明显压力，或者是想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都可以主动寻求临床心理师协助，以更稳定的身心状态面对生活与工作挑战。请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男子因为高烧、呼吸喘挂急诊，原本以为只是肺部感染，经过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胸部藏了一颗直径7.6公分的主动脉瘤，微创精准置放支架，成功拆除不定时炸弹。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陈姓男子到院时有高烧、喘和肺部感染情形，并合并脓胸，安排电脑断层检查肺部状况，意外发现患者胸部降主动脉出现巨大动脉瘤，最大直径达7.6公分，已经远超过危险标准。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体内好像埋着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旦血压突然升高，恐怕在短时间内大出血，因此丧命。
4: 主动脉支架，它是可以借由的导管的方式，好，就微创导管的方式，能够进到这个动脉瘤的位置，那借着放入支架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瘤呢的里面放一个血管包覆支架，把它限制住，让这个瘤呢就不会像手榴弹，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样而爆开。那放上去之后，那我们其实术后照马上照起来，这个瘤就整个就消失不见了。
3: 赖主任提醒，胸主动脉瘤压迫到肺部支气管，影响心肺功能，压迫到气管支气管可能会一直咳嗽，压迫到左侧反喉神经会导致声音变沙哑，压迫到食道，患者可能觉得吃东西卡卡的。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目前中部的气温，新竹呢是27度，后龙25度，台中27度，在田中是27度，日月潭20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6: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2: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 AM 十点。啊，今麦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北斗过后外侧施工，再往北北上148.5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有跑铺路面的施工。待会晚上9点，国道一号北上223.8公里到222.5公里，西螺到北斗外。 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62到157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是晚上9点开始施工啊，还有在北上158到153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太安福区到三义之间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是晚上9点施工，国道1号南下223.7公里到226公里哦，

北斗到西螺晚上九点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进行施工，是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要请您改道。国道一号南下的187公里到190.7公里，王田到彰化系统轮流封闭车道的施工，是从晚上十点开始进行。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119公里竹南出口呢，晚上的九点钟也会进行施工，没有办法通行。那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目前西湖副区到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跑步路面作业。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哦，中心路段呢，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会进行跑步路面施工。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提醒大家，明天早上的八点钟，一直到5月23号，一个长期性到下个礼拜四晚间11点钟呢，会进行南下127到134公里。院里到大甲路面改善作业，所以麻烦驾驶朋友从127公里的院里匝道，就院港渔港这边下来，一直到134公里的大甲交道，重回这个台61线往南继续行驶，这是明天早上8点钟开始，一直要进行到下个礼拜四晚间的11点钟的这个施工，它那个是整个封闭哦，南下哦，127到134公里，不是现在，是明天早上的8点钟，一直到5月23号下礼拜四晚间的11点钟的封闭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啊。有落风就请你报警，0800000123，感谢你到三天。

0: 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过北斗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呢，在148.5公里到146公里哦，三义到铜锣外侧也有刨铺路面的施工。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33.9公里到137.4公里哦，西湖到通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刨铺路面，要小心。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2: 谢娘娘。
3: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过北斗之后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148.5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也有跑铺路面。至于呢，在国道三号南下路段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道内侧跟中间车道也有跑铺路面作业进行哦。那要提醒驾驶朋友，晚上9点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哦，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哦。这是待会晚上9点钟，各位在魂间国道一号在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呢会全线封闭的，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哦，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国道三号呢，晚上的9点钟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呢，也会进行封闭哦，就是从晚上的9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呢，也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
1: 看
0: 哦。
1: 啊，啊，我们哦，下次见哦，吼，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后背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卖好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被谁有被点呢？啊，不好，你得有人财两失啦！
1: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原来安内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啊，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安内，你们才要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

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听的这是摇滚版邰正宵所演唱的这首歌曲《999朵玫瑰》，吼、，costs a lot of money 哦，999朵。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要提醒您哦，南下路段呢，目前国道一号，我们看先看北上好了。国道一号北上呢是223.8公里到222.5公里，待会晚上9点修罗到北斗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进行施工。而目前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哦，北斗到园林外侧有施工。那北上呢，待会在162公里到157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外侧跟中外侧车道9点开始施工。北上158公里到153公里。探福区到三义也是9点开始外侧中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48.5

0: 公里大概46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目前正在刨铺路面作业。那此外呢，在南下路段187公里大概 90.7 公里，王田到彰化系统呢会在晚上10点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待会晚上9点钟呢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要请您改道。在国道一号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的状况呢，待会9点钟就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就是施工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路段呢119公里的竹南出口呢，待会在9点钟也是会进行封闭，也要请您改道。那目前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133.9 公里到 137.4 公里，西湖福区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跑步路面。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呢，在225公里到北上 222.8 公里中兴路段，待会也是从晚上9点钟呢会封闭内侧跟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因为今天夜间施工稍微比较多一些。好的，那在台中市部分呢，要提醒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车道施工，那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环中路往崇德路四平路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此外就是呢明天开始一直到这个下个礼拜四齁，就从5月19号早上的八点到5月23号下个礼拜四的晚间11点钟，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127公里到134公里苑里到大甲会进行路面改善作业哦。所以明天早上八点钟就要麻烦驾驶朋友从苑里匝道下来，然后再从这个134公里的大甲交流道再接回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
1: 晚上9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2: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3: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4: 告五人，
3: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4: 开车路上的好。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 A 前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从这个内坜的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因此现在中坜服务区到内坜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223.7到226.7公里。北斗交流道一路到西螺服务区外侧以及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封闭，再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一路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工作。国三北上在加东前路段，路间有三部小客车停放，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

嗨，我们通知。国三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跑步路面工作占用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风机的检测工程。另外呢，在台二线西向的9.8到9.4公里等会大道前工程进行当中，现场是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这边主线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改道行驶侧车道。补充国道10号的西向28公里，靠近里港交流道路间有摩托车误闯，我们通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2: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才会弄的这些字眼，然后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人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它已经实体的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3: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1: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4: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人。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险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

0: 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嫌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Eleven、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3: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真行。
4: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这波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的男神燕。会跑所有听众朋友，该 AM 十点哦。后今马的国道一号北上223.8公里到222.5公里，西罗到北斗之间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进场了。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施工。北上162公里到157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也进场。然后北上的158公里到153公里，太安福区到3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哦。北上148.5公里到146公里，3义到铜锣外侧跑铺路面。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里目前全线封闭哈，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这个施工封闭的时间是从晚上9点一直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这是在国道一号，也就是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里全线封闭，要请您改道行驶。那国道三号目前呢，在南下119公里竹南交流道匝道出口也是封闭的。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公里，西湖服区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跑铺路面。那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8公里，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路段到中兴系统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啊，大家有落空就请你报警讲0800000123，来听这是王世贤所演唱的温柔声凄。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赖兴国，兴国来告诉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状况跟今天是蛮类似的，环境都是偏东风到偏南风，所以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就在迎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要留意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1到24度，而白天温暖偏热，所以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地区的高温明天大概在28到30度，西半部地区的高温普遍在30到33度，其中在中南部的近山区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

0: 偏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所以明天中部的气温就是个字热，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是不只是明天，其实未来这个礼拜都还蛮热的。
1: 了解，感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提醒您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就是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封闭，要请您改道。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斗南这里下交流道，这边的车速就变慢了。受到国道一号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的关系，所以呢，所有人就必须要在斗南交流道这里改道行驶哈。所以这个车速呢会比较缓慢，大概斗南交流道这边要下匝道的车子太多了，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223.7公里到226公里，北斗到西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施工，北上的施工点比较多哈。北上从223.8公里到222.5公里，西螺到北斗外侧跟中外侧，北上的217.8公里到215公里，北斗过后外侧施工，北上的162公里到157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外侧跟中外侧，以及北上158公里到153公里，台安福区到三义之间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48.5公里到146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跑步路面作业也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119公里，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武福区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跑步路面。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兴路段内侧跟中间中内侧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在进行的状况，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到在这个明天开始哦，就是8点钟开始，到5月23号下个礼拜四晚上的11点钟，在南下127到134公里院里到大甲哦，这个有路面改善工程，整个封闭道路，所以明天早上8点钟开始，你必须要从127公里的院里匝道下来，然后到134公里的大甲匝道重回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哈，这个要麻烦从明天早上8点到下个礼拜四的夜间11点钟这边呢会有施工进行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

这是阿凯许富凯所演唱的《红阿弥》。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要提醒大家，就是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哦。那所以现在就全部的人都要从斗南交流道这里下来，就造成斗南交流道这里呢，就是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哈、哦。因为大家都要从这边下去，因为国道一号南下243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封闭，所以造成就要先下交流道的地方呢，这个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国道一号南下 223.7 公里到 226.7 公里，北斗到西螺之间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哦。那这个路段的车流现在看起来是 OK 的。那此外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 223.8 公里到 222.5 公里，西螺到北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那北上 217.8 公里到215公里，北斗过后外侧有施工。再往北，北上162公里到157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速比较慢。那现在北上有个路段车速慢是因为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170.9 公里大系统这个路段呢有事故发生，所以现在也造成后方回堵哦。国道一号北上170公里这里呢，就是 170.9 公里大系统这附近，那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国道一号北上158到153公里，泰安福区到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继续呢在这个北上的148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也在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南下呢，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那现在看起来呢车流还 OK， 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教育部115年度预算，多名朝野立委都认为教育部的媒体宣传成效有待检讨，最终决议冻结800万元，等待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才能动之。记者李宜成的报道。
2: 立委叶源之质疑，近年校园安全事件频传，校园安全越宣传越严重。他认为教育部投入媒宣经费后，霸凌与校安问题仍未改善，成效有待检讨。立委吴佩益则表示，教育部运用影音与社群平台推动政策宣导有其必要性，也认同教育部应持续检讨宣导成效与执行方式。教育部常务次长朱俊章说明目前经费执行情形。
3: 我们目前已经执行了将近1000万左右了。好，然后但是有一些我们都是执行的，但是有一些是已经签约了，像我们9月有一些那个反毒的会议，我们都已经有先签约，那事实上那个都是已经是固定的金额。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决议，因校园安全、电子烟与青少年性病等问题未见改善，认为教育部媒宣成效有待检讨，决议冻结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预算800万元，等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景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多次拒绝酒测，被开罚504万元，名列台北市公告累犯榜首。执行署清查发现，男子因病陷入酒瘾，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以执行，经积极劝导成功将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让他的生活回归正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50多岁，涉及新北市新店区的林姓男子，长期没有工作，但却因多次酒驾，而且7次拒绝警方酒测，前后共被开罚高达504万，成为台北市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中罚锾最高、次数也最多的人。居然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发现他根本没有存款和其他资产。男子自称因罹患精神疾病和关节炎无力工作，只能靠补助为生，无力经常罚锾，因此执行署也展现关怀，主动给予协助。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5: 秉持这个执行跟辅导并行的精神，所以我们是主动关怀他，那我们成功说服并转介他到防治中心来配合这个酒瘾治疗评估。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评估的方式，

0: 呢，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个问题，过正常的生活了。
1: 知英署强调，除了执法决心，也将结合社会资源，透过多元处遇措施，以转介治疗酒瘾作为刑事处罚辅助手段，从根源降低再犯率，守护大众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环境部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不仅培育64位在地绿领种子，也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公益绿能社服示范场域，同时兼顾近邻转型与社会福利。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环境部表示，从去年9月启动绿能屋顶种子培训以来，已经在台北与彰化完成1920人的系统性训练，并导入托育支持系统，降低女性与家庭照顾者参与门槛。其中女性学员约占60%，弱势背景学员约占30%。不止落实公正转型精神，也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的量能。环境部次长谢燕如说：“
4: 所以我们又分为说，这个种子培养的培训，让社区的沟通的人才怎么样出来？还有就是这个绿能屋顶这方面呢、啊，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可用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这整个的活动，其实就是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到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的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
3: 此外，宜兰盛嘉明老人长照中心将成为首座低碳永续公益示范案场，由企业投入太阳光电与储能系统，不仅可以降低电费，也能在大规模停电时提供氧气设备、抽痰机等关键卫生系统备援电力，强化社区防灾韧性与气候调适能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宜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7: 奇缘
8: 照亮每个夜。
7: FM 94.5警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语言，我是阿爷拿神燕，不会怕所有台中民有个 AM 十点哦。好啊，国道一号原本说北上170.6公里哦，过大雅系统的这个事故呢，造成后方回堵，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170.6公里过大雅系统呢，原本有事故发生，那公安局表示呢，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啊，但是累积的车流。来到了173公里哦，正在消化当中，请您多点耐心。那此外，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23.8公里到222.5公里，西罗到北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也施工；北上162到157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158到153公里，太安福区到三义角到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148.5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跑步路面；国道一号南下呢，在这个223.7公里到226公里，北斗到西罗外侧中外侧车道马来西冈；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这是。

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因为在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那这个地方呢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行，要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的竹南出口匝道也是封闭，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五福区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刨坡路面。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心系统到中心教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一样也有刨坡路面的工程，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来听，这是艾斯泰儿所演唱的《Dance with Me》。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哦，在南下路段243公里到南下的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哦，这个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223.7公里到226公里的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223.8公里到222.5公里西罗到北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呢。

过北斗外侧也在施工，北上162公里到157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158到153公里哦，也就是泰安福区跟到三义之间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北上148.5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也有跑铺路面作业。国道三号南下呢，这个119公里竹南角道出口遭到封闭，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服区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心教导到中心系统之间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一样有跑铺路面施工在进行，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通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

0: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243公里到250公里，也就是云林系统到大林呢，是全线封闭，在进行施工，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哦。那此外呢，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北上的223公里到222.7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西螺到北斗之间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呢，是有造成回堵的状况哦。目前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竹南交流道出口是封闭的，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接获国道三号南下172公里，清水服务区之前路间机车误闯已经停下来了，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互你知。
0: 好，首先。

一下台湾代表队在印尼出赛的2026年现代五项 U17 跟 U19 的亚洲锦标赛，我们获得三银二铜。教练杨毅宏表示呢，台湾年轻小将克服心理压力，在男女组别都创下了逆转的纪录，这届参赛选手都达到标准，全员抢下了 U17 跟 U19 的世界锦标赛门票。2026年现代五项 U17 跟 U19 亚洲锦标赛是在5月10号到17号在印尼的日惹举行。台湾代表队在 U19 团、女19团、U17 混双呢，勇夺了银牌，并且在 U17 男团、U17 男子个人赛拿下铜牌。年轻小将呢，这次克服心理压力，在男女组别都创下了逆转的纪录。其中 U19 的施友宁呢，跟李宇恩、跟这个陈伟熙在决赛首项击剑，因为压力失常，排名一度跌到第四名。随后三人展现韧性，在障碍赛游泳跟跑射连项中呢全面爆发，最终呢超越初赛成绩，并且逆转拿下团体银牌。而与此同时 ，U19 男子组选手林冠宇跟陈佑安以及吴浩毅呢也调整好击剑落后的状态，发挥平均战力，顺利为台湾代表队再添一面这个男团银牌。那 U17 赛事，选手呢施伯成顶住竞赛压力，在个人组中展现了技术实力，拿下铜牌。而施伯成随后跟选手呢刘冠兴跟张庭宇合作，在男子团体组顺利拿下铜牌。混双赛事当中，他跟选手李婉华呢面对各国选手，依然凭借着高度默契跟稳定发挥，成功的为代表队再下一面银牌。现代五项是哪五项呢？这个传统上包含了剑击、游泳、马术、射击跟跑步。而国际现代五项呢，在东京奥运之后进行改革，正式将马术改为障碍赛。马术改为障碍赛对这个团队来说是全新的挑战，这代表呢努力适应心智。那台湾选手这一次全员达标，后续代表队呢将持续调整训练节奏，朝向运动最高殿堂迈进。举重女神郭兴纯今天表示，目前正在跟腰部跟伤势和平共处恢复当中。她透露6月6号名古屋亚运决赛，她将参加61公斤级。郭兴纯生涯在亚洲运动会拿过两面奖牌，包含2018年雅加达亚运58公斤级金牌，2022年杭州亚运59公斤级铜牌。只是过去一年，他始终跟伤势对抗哦。他说腰部伤势已经打过3次自体高浓度的血小板，也就是 PRP 哦。那最近一次是在4月底，目前复健跟训练都还在进行。他提到，因为腰伤真的蛮困扰，状态好的时候跟没事，但突然呢，想要上个强度或做大重量的时候，就会突然发作，然后一发作就要休息很多天哦。那刚落幕的亚洲锦标赛，郭兴纯虽然没有参加，但是也很关心赛况，几乎都会盯着转播。现在58公斤、63公斤级的选手都很恐怖，不但年轻，而且竞争度高。像58公斤级银牌中国选手魏婷娜啊，才20岁耶，足足小郭兴纯一轮。那国际举重总会公布的男女举重量别划分，郭兴纯以往都是参加58、59公斤，那他几经考虑，在亚运将要参加61公斤级哦，这个压力是比较不会那么大，一直要减到58、59，现在61。那其实郭兴纯说有想降到57，不过考量如果再瘦，对腰部的负荷很大，所以才决定挑战61公斤级，至少体重控制的还不错，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女子组现在分为49、53、57、61、69、77、86、86之上，这样整个总共8个等级。再看一下旅美棒球好手的消息，美国职棒小联盟高阶业赛事，海盗队今天呢跟费城人交手。海盗队开赛不久就攻势不断，5局上半已经取得16-1领先。海盗队5局下半换上了台湾24岁投手呢张宏麟接替。

登记登板中继。一出局之后，投出四坏被敲出安打，但及时回稳，依序让打者敲出二垒方向滚地球，右外方向飞球出局。张宏麟六局下半单局被敲出三支安打，但稳守不失分。七局下半出身球保送首名打者，三振抓下一个出局数，接着让打者敲出二垒方向平飞球，游击方向平飞球出局，没有让对手延续攻势。张宏麟今天用59颗球中继三局，被敲出四支安打，投三次三振，一个四坏，没有失分。球队中场18-7拿下胜利哦，张宏麟也拿下个人本季的第二胜。而响尾蛇3A 投手玉米呢，林玉米呢，今天先发对上运动家3A。林玉米呢，一局上半让打者三上三下，二局虽然有投出保送，但是没有让打者延续攻势。三局上半有危机，但接连被敲出两支安打，再被敲出高飞牺牲打失分哦。林玉米投到第五局有状况，连续被敲出三支安打掉分，接着投出四坏，一个出局数都没有抓到就退场，但接替投手没有止血，再被敲出五支安打，单局总共失掉6分，其中4分算在林玉米身上。林玉米今天总共用74颗球投4局，被敲出7支安打，投出2次3振，3次4坏保送是真的过多，失掉5分呢都是责4分。球队中场1-7吞败，林玉米也吞下个人本季第3败哦。赛后自责分率是5.45。篮球消息，在这个密切尔全场26分的带领之下呢，分区排名第4的克利夫兰骑士今天在美国职篮 NBA 季后赛关键第7战，以125-94打败了底特律活塞队，晋级东区冠军战。今天这一胜让骑士从2018年以来首次晋级东区冠军赛哦。19号刚将跟纽约尼克队捉对厮杀，要争夺总冠军赛门票。而另外，奥克拉荷马雷霆队亚历山大今天荣获了美国职篮 NBA 年度最有价值球员 MVP， 连续2年获得此殊荣，他成为联盟史上第18位至少2度获奖，也成为了第14位完成连庄的这个球员。加拿大籍的亚历山大获奖是年度 MVP， 连续8次由美国以外出身的球员得奖。这个趋势从2019-2020由出身于希腊、拥有奈及利亚血统的密尔瓦基公路队球星安特托昆博夺得之后，随后2021-2022是丹佛金块塞尔维亚中锋这个约基奇，2023年又是科麦隆的费城人76人球星恩比德，2024年又有约基奇拿下。那今年呢，则是由奥克拉荷马雷霆队的亚历山大拿下。亚历山大也不是美国籍，他是加拿大籍的球员。好，国道3号南下172公里清水服务区之前，路肩有机车误闯，现在呢已经这个让它停下来了哈。这个机车已经停下来，但是请驾驶要小心。那国道3号目前南下119公里，竹南出口呢是封闭施工。国道3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心，交流道到中心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也有施工进行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在国道1号南下路段呢，就是在143公里到145公里哦，这是呢在云林系统到斗南之间呢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那这个全线封闭的情形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呢改道行驶哦。那这是国道1号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南下呢187到190.7公里，王田到彰化交道呢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那另外就是呢，在国道1号呢北上的223.8公里到222公里哦，西螺到北走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哦。那这边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了。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公里到157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外侧跟中外。

0: 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58到153公里，滩福区到三义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48.5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有抛铺路面作业。那刚刚提到说，国道三号南下呢，竹南交流道出口封闭哦，要到明天早上6点，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五福区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抛铺路面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72公里清水服务区路肩机车误闯哦，现在停下来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北上222.8公里，中心交道到中心系统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在进行刨坡路面的作业，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那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目前因为北上98.4公里到95公里哦，新竹系统到新竹之间呢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来到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哦。台中市部分呢，目前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庆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郭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四平路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台六十线新兵快速道路明天开始哦，一直到下个礼拜四5月23号为止呢，明天早上8点到下礼拜四晚间11点，南下的127到134公里苑里到大甲会路面施工改善作业会整个封闭，所以请您从苑里匝道下来，然后再从大甲交流道重回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来行驶哦。待会继续由尚恩陪伴大家，尚恩 in the night。我们明天呢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1: 晚上10点，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2: 晚安，我们是
1: TZBack，
2: 期待
1: See you in my dream。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北上69.8到67.5公里，杨梅前到又是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北上的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路间有一部休旅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是放两。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在内坜路段呢，这边外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的匝道转弯处自小客车停放。同样是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的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的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了石碇到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封机的检测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两个工程消息，在省道部分，台二线的西向9.8到9.4公里灯会大道前工程进行中。台65线北上10.7到10.9公里土城一路段外侧一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另外在台68线西向的21.3公里稍早有事故的状况，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油渍还正在清理当中。

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晚上的10:09，你刚刚听到歌来自 Kelly Ray Jepsen， 叫做 I Really Like You。好啦，上礼拜五，谢谢秋哥的代班，今天我回来啦。不是一上线呢，看到个地方，那速度很慢。来给你讲一下哦，这边是国道1号南下，这是云林系统到大林，它是直接跟你说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啦，好不好？路网图上面显示它是直接被封闭起来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边，发现怎么不能过了？就是这样啦。好，另外呢，这边是在243到250公里了，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部封闭，哦，大概7公里长，只能改道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菊，叫《远距离》。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

0: 来自阿菊，这首歌叫做远距离。好，提醒你，这边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路段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那其他的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啦。那另外这边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大货车的一个自撞事故，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哦。
1: 热门华语 Top 10。
0: 好，本周先第礼拜一嘛，好，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华语作品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西子，林西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孙燕姿，克卜勒。第八名陶喆的同名专辑，来听西子的歌，这首叫做 Stay With Me。

我披着世界转动，这是林夕子的专辑本周第十名歌曲，叫做 Stay With Me。 好，接下来呢继续往前。

关心到的是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孙盛希出没地带，第六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五名是炎亚纶的作品 Ikigai。 来欣赏孙盛希这首歌出没地带当中叫做深夜电影，有了光报警广0800000。

孙盛希，歌曲是《深夜电影》。好，继续来关心到的是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凤飞飞，《凤生岁月》；第三名陶喆，《黑丝柳丁》；第二名胡寻我 Sabrina 的《花皮》。来听 Sabrina 胡寻我歌这首《没空想你》。在国道一号留意一下，南下这边是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喽。

这是 Sabrina 胡兴武的歌，叫做《没空想你》。好啦，本周的冠军依旧是这一位天王太阳之子周杰伦。我们来欣赏他的歌，这首一样是跟好伙伴方文山合作的《淘金小镇》。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再次提醒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行驶喽。听歌吧，我们待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开始吹着东南风到偏南风，所以在移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留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1到24度，而到了白天各地都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在30到33度，其中在南部的基山区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替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时，就数位健康与人工智慧治理、癌症政策与创新及全球消除 C 型肝炎行动等三项议题分享健康台湾政策愿景，期盼台湾能成为世卫成员，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的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总统指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许多剧烈变动，无论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还是新兴疾病的挑战，都让人类肩负比以往更多更重的责任。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他期待集结各方的力量，打造健康台湾，增进人民健康。
3: At this event, we will share our vision and engage in dialogue on three key issues: digital health and AI governance, cancer polic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eliminate hepatitis C.
2: 总统强调，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分享经验，并与全球社群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且可靠的伙伴。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除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可以得到保障，也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景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疾管署也将这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二级警示。记者姚若晨报道。
4: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八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5: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4: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50%，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景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为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6: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三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7: 规划在今年的六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三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建他对于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6: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修法，除了酒驾裁罚加重、连坐处分外，也希望采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8: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2: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以依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并依法强力侦办，全面查缉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同时研议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规范。记者任兰新报道。
9: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六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

0: 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春风交响入月夜，2026新竹县邓宇贤纪念音乐会将于5月30日晚间与新竹县政府前广场登场。音乐会卡司阵容坚强，融合交响乐与流行乐，跨世代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记者曾佩蓉报道。
2: 邓宇贤开创台湾流行音乐新篇章，作品融合台湾民间音乐及西洋曲式，于1930-1940年代风靡全台。今年音乐会主题《春风交响入月夜》，邀请三金制作人柯志豪担任音乐制作，搭配金曲歌手演唱，带领大众重温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3: 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还特别邀请了萧煌奇、彭佳慧、许富凯，以及我们本地的黄子轩、三平快等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到这边来表演。
2: 柯志豪表示，音乐会以跨界编制呈现，结合青年室内管弦乐团与当代流行乐队，透过当代编曲语言与声响设计，让演出展现新的层次与质地。邓宇贤的两名曾孙赵义桥及詹主乐也将与兴隆国小合唱团合作演出，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经典歌曲的新魅力。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爱的话，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1: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0: 我们是 Who Cares 吴凯儿。

7: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两辆车事故，要请你小心一下。那这边速度很慢哦，不到20公里。那另外在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

刚的歌来自吕一桥，逃亡时遇见你。国一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两辆车事故，要小心一下了。

Jocelyn 940，歌曲叫做 So Sad。 好的，11点前这首歌来自徐喜德 On The Road。 国道一号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两辆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咯。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提醒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今晚上主线封闭，改道吧。徐喜德 On The Road， 待会汇整完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晚上11点，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深夜时刻总会特别想家。
1: 妈妈煮的一桌好菜和那些叮咛的语气，像水一样温柔地包覆着我。那也叫你啊水，
0: 有时是河流带我前进，
1: 有时是海洋拥我入怀。那也叫你啊水。
0: 家的时候我都听景广，
1: 因为不论在何方，景广都会在我与妈妈身旁。大家好，我们是
0: Limi，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2: 当你的脚步不再像从前一番轻盈，换我来牵着你一步步前进。
3: 我会一直等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台61线北上282公里，这边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呢还没有排除，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1号高架北上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啊，路间有修理车抛锚，然后呢后方他摆2张椅子警示。这个警示是比较奇妙，怎么会是摆2张椅子呢？他应该要摆那个红色的那个三角形了，然后他还没有开灯，所以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一定要留意国一高架北上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路间有修理车抛锚。国道一号要留意一下是南下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这边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是全线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223.7到226.7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87到190.7公里，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会轮流封闭车道，有经过的话再麻烦你注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3: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3: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家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Mo。

用是 Sonny Sonny 的歌，叫 So Sorry。 接下来不小心，不小心之后会说 So Sorry 吧，也是蛮合理的对吧。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11:22，这首歌来自黄美珍的《小尘埃》。台61线北上211公里，大城路段中间车道一个轮胎掉下去了。台65线北上4.7公里，板桥区这里两辆机车事故占用了机车道，那救护作业占用主线的外侧哦，要注意了好吗？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是封闭的哦。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档案委员会关心您。

时的好奇心将让双眼笼罩着阴天，别让自己陷入痛苦，远离毒品，不需等待。我是巫女叶伟婷，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1:33，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是无限封闭的，要记得改道行驶咯。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这边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是杨乃文敖宇山，歌曲叫《亲爱的我不想努力了》。

这是上岸上荣的歌，叫做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五个 blah。11:4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台61线北上211公里大城路段中间车道就轮胎掉落在里边的。国道5号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国五南下4.1到7公里过石岭的乌图隧道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这是曾沛慈的歌，叫做《逝去》。11:49，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要注意的是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经过的时候请你提早的来改道行驶。然后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就是北上216.01公里，这边有施工哦，只有内线可以走啊，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边是北斗过后到园林幼童温柔海。

Boxing 歌曲不简单。等一下十二点钟，5月19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12点前，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待会见喽。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喽。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5月19号12:01，经过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要帮忙留意一下，今天晚上呢，在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是主线封闭不能走的，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好，另外呢，国一的北上这边223.8到222.5公里，西罗到北斗交流道这边哦，要麻烦你留意一下，这边施工封闭了外侧跟中间车道。还有国一北上217.8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外线施工。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北斗到园林这边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哦，只有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喽。国道三号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

0: 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一能量，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听到歌曲来自 Erica， 叫做 Law of Attraction。 12:07，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晚上开车啊，注意自己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那再来，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改道行驶。歌曲来自林宏宇，

0: 这是郭秀玉，有你的日子不坠落。12:18，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国五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北上转国三北上的匝道，半半施工哦。
1: 一半灰暗，一半蔚蓝，云飞得好快。一个人敲着窗外。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

好，我是 Erica 刘爱丽，你懂我懂，就让我们紧紧相拥。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帮我们按赞分享，一起关注更多警广的最新消息。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遨游每个角落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丹学以丹，九歌金鱼，12:30。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另外，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哦。这首歌来自皮亚乌贝亚跟苏敏苏敏恩，叫做《Call Me》。

12:44。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改道行驶，其他路段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喽。

乐篇，歌曲是温柔。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是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石碇到乌涂隧道前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

来自永福救星跟黄玠合作的歌叫给夜归的你。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消息，然后交给秋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傻白的歌，这首叫一半，我们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拜拜。

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一点零一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75公里杨梅前，外线车道有机车往北哦，这边要特别小心哦。国一北上75公里杨梅前，机车往北骑在外线车道。好，再来台84线往西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哦，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再来国一的北上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你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台湾小秘话，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哦。

0: 唔通望。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恶。假所讲的恶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恶拢袂当吸哦。
0: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0: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0: 会记哦，食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恶唔通帮，就介绍各家，感谢收听。咦，
0: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快播报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5月19号星期二啊，一个礼拜过去一天啦，时间是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我最近发现一个啊，在这个一个礼拜过程当中，如何啊，不要觉得五天的上班日很漫长哈、啊。我最近呢，会这个故意把星期一啊，甚至有时候星期二这事情塞得多一点啊。这个相较之下，就有一种啊，星期一过去了啊，最忙的一天过去了，然后呢，接下来四天没那么忙，算什么呢？对不对啊？真的就是如我们俗谚说的"头过身就过"啊啊。接下来几天我们继续努力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夜间开车、夜间空作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打起精神，面对接下来的挑战。当然啊，也欢迎朋友们收听之余，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欧巴熊七这条歌，我伫你身边哦。

我想应该没有 TOO 被落后吧，对不对啊？但是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觉得外面的风有一点大，哎，不知道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觉得外面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昨天呢、似乎在这个中南部山区呢，还有南部这个许多地区啊，还是有下了一些间歇性阵雨哈。但所幸呢，在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看起来各地的天气状况都还是挺稳定的。可能有地区风势会稍微大一点点啦哈。那麻烦朋友们就必须要减速慢行，不要疲劳驾驶啊，不要和前方车辆跟车殆尽。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欧巴雄七，我底力行逼哦，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很足是有车祸啦。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哦，哎呦，这里一次有4部车事故啊，占用在外侧的2线车道啊。这个国二东向呢过大竹的路段哦，这个有外侧2线车道有事故产生啊，似乎这里的车速是比较慢一点啊。毕竟呢这个3线车道直接有2线受到占用啊，当然是这个会受到影响咯，拜托麻烦朋友们安全通过。来自 CNBLUE 这首歌曲《紧靠》。

CN Blue 的歌曲紧靠，不要紧靠前方车辆，非常的危险哈。啊，在这个国道二号呢，东向的 4.9 公里过大竹路段呢，这里有四部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只剩啊这个透过现场 CCTV 看起来呢，因为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哈。啊，排除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啊，麻烦朋友们哎，经过的时候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示，拜托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现场当然车速稍微慢一点了哈，但麻烦陪我们安全第一。除此之外呢，在台84线西行的 26.8 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今天夜间有不少施工在进行哦，在国一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啊，在国一南下的麻豆路段是中外侧加起来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 72.8 到 71 过高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Sabrina Carpenter Tears。

孙盛希这首歌曲《邋里邋遢》啊，一边听这首歌曲呢，啊，听着听着，突然发现，哎呦，啊，这个夜间工作有个好处，就是说呢，哎，这个穿的比较不修边幅一点，舒适一点，好像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啊，因为反正呢、啊，啊，这个很多在夜间工作的场合哈、啊，好像都是，当然你如果是啊，这个坚守在某些专业领域，还是需要穿制服的啦，哈、啊，或这个

当然还是要配合规定嘛，哈，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哈啊，这个在自己的座位上面，哎，换个拖鞋，或者是开车哈，事实上呢，穿的这个不要太憋啊，这个穿个舒服的鞋子，事实上还是挺

重要呢。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热了，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5度，这个像台南呢是25.7度，体感温度可能有27、28，但是也许在家里吹电风扇应该也还好啦。只不过呢在白天高温呢，台南还是有机会飙36度以上所以呢白天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一周呢天气会越来越像夏天咯哈。今天的环境是大概东南风到南风，所以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可是因为东南风南风啊，所以这个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就是迎风面了哈，就会比较容易下雨。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要留意有局部阵雨的发生。那么白天的高温各地都可以达到30度以上了在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8到30度，西半部呢紫外线偏强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咯。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5公里过大华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再次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青虫阿伟的歌曲《心所爱》。

0: 考考你，我说交通，你说成语，行不行？
1: 行。
0: 来，汽机车驾驶人于行车前、倒车时、停车时都应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1: 这叫通情达理。
0: 行人过马路时要善用礼让行人举手手势，除了让

0: 驾驶人知道行人正要通过马路之外，也表达对驾驶人的感谢之意。
1: 礼尚往来吗？
0: 哇，有两把刷子，失礼失礼呀、
1: 啊！哪里哪里，
0: 再来
1: 再来。
0: 驾驶人不礼让行人，对行人安全置之不理，
1: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岂有此理！
0: 就算再怎么强词夺理，一样天理不容。
1: 不要伤天害理呀、啊！
0: 所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1: 至理名言呐、啊！
2: 交通部关心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无论是晴天雨天，警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英，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更多警广的即时资讯。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哎，这么晚了，
2: 看来该让生活焕然一新。

时间来到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传进来路况，但稍早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路段，因为这里有多部车事故，目前仍然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的5公里呢，过大华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还有一个地方也有掉落物啊，这里是在台84线哦，台84线西行的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轮胎皮。

好，今天的深夜看起来交通状况不太平静哦。啊，要麻烦朋友们需要夸注意，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走走路啊，这个散散步，再开始开车吧。啊，现在慢慢的进入到夏天时节了哈。啊，希望开车不要心浮气躁还才好啊。这个夏天天气炎热，然后不少人可能会开始出现烦躁、食欲不振的状况，尤其白天真的是蛮热的，对不对？这个南部地区呢，已经这个好几天都飙破一些36、37度啊。昨天说不只是台南啊，昨天在台南的预警呢飙到了 35.8 度，事实上在新北市的三峡啊也是 35.8 度，北部也开始热起来咯。这个35、36甚至37度的高温已经不是只有南部地区了哈。所以最近真的非常需要怎样清热养心安神啊。这个依据中医

有这个五行理论呢，夏季属火啊，所以呢，哎，这个有中医师建议啊，你可以适度啊，不要过度，适度的摄取一些红色的食物啊，有助于补养心血，促进循环，稳定情绪啊，让你的气色红润，精神饱满啊。就算你不是非常相信五行的，我想以下哈、啊、所要介绍的几种食物啊，应该是蛮好吃的啦哈、啊，在这个营养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啊，这个对你的身体有效。比方说呢，红枣啊，红色的哈啊，红枣呢啊，可以这个养血安神啊，并且呢调和脾胃啊。这个还有红色的食物，像是枸杞啊，以这个中药材来说，枸杞、红枣哈啊，都是有助于补血养阴。但除此之外呢啊，还有像是红豆啊，这个也是红色的食物，哎。尤其你是久站的朋友啊，哈，或者是久坐，可能也会发生水肿的一个状况哈。这个适时煮一点红豆汤啊、可以利水消肿啊、改善这个闷热心烦的状况，而且呢啊、也比较不会伤脾胃，适合这个体质偏虚、有湿气比较重的朋友。啊，除此之外哈，这个吃起来比较简单的还有红色的食物，像是苹果。苹果呢啊，在这个肠胃的刺激比较少，而且是大众啊，这个不同人的这身体比普遍都比较能够接受的。适度呢，在夏天呢哈、啊，吃个冰冰凉凉的苹果呢，也有助于这个减缓口干舌燥的状况。不过呢哈、啊、还有另外红色的水果，像是樱桃呢啊，这个就必须要适度的这个摄取就好咯。啊，如果你有这个手脚冰冷，面色改这个苍白哈、啊、因为这个夏天啊开始会吹空调了，对不对？哎，外面天气好热哦，躲到空调房又觉得好冷哦，然后呢整个手脚冰冷啊啊，这个容易疲倦啊，然后呢胃寒的这个朋友哈、啊、那你可以在这个白天摄取一点樱桃，但是呢不要吃太多，每次吃5到10颗，不然呢吃太多反而容易嘴破，或者是长痘痘，甚至更容易上火。那么当然呢、啊，除了以上几种食材呢，有枸杞，有红枣啊、有这个苹果，有樱桃啊、以及呢这个其他红豆啊、这个其他你还要想到什么红色的食物呢啊，适量的哈、啊，你可以找些食谱来啊，看看怎么样适合夏天的料理，哎，这个让自己滋阴补肾啦。当然除此之外哈、啊，其实呢作息的调整也非常的重要，哎，这个心烦气躁就更需要休息咯，适度的午休20，或者是说我们夜间工作算是小休息个这个20到30分钟啊，让这个体力恢复，情绪也比较容易稳定。那么也要记得多多运动哦啊，这个你可以在早上或是傍晚，哎，这个太阳并不是非常强烈啊，气温还算舒服的时候，做一些像散步、伸展等等温和的这个运动，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拉拉筋，有点活动量啊，这个借由吃对食物，然后呢这个对身体一点点的活动量啊，还是要保持每天工作的体力和精力咯。

1:4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8.5到95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往北走北上的69.8到67.5杨梅到右施外侧车道也有工程。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这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么改道资讯呢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曲《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这首歌曲是在2020年的时候发行，算是他们在比较中期之前哈知名的一首歌曲。不过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在刚开始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哎呦啊，算是除了披星戴月的想你之外啊，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啊，刚开始觉得旋律好听，听着听着产生了一个疑问啊，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啊，遗失了对方，其实好像还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啊，可能走着走着自然而然就散了，或者是说出现了某种争吵，所以两个人渐行渐远，但是。歌词里面还说顺便遗失了自己，这个词汇就挺抽象了，对不对？我觉得好像年岁慢慢长

长这个年长了一点哈然后可能在学会了更多与自己对话的方法内省的方法之后，更懂得什么叫做遗失了自己。然后呢，每次与自己对话的时候，好像又觉得哇完蛋了，自己丢失的部分好像又更多了啊，自己还认识得了自己吗？想太多了，对不对？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好，稍早在台84线呢，西行的 26.8 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好，原本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啦，这个在时间来到1:56，等会儿就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啊，刚刚是这个丢失了某部分自己的一个灵魂，现在是丢失梦想了。他们是迷走列车，我想起当初遗忘的梦想了。听完歌，希望你也想起来了。等等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失眠的夜晚，加班的深夜，当全世界安静下来，还有金光守护你。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我是张汉珍。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哦，有这个稍早有多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所以全线车道呢目前都可以顺畅通行喽。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啊。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5公里过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仍然还没接获排除啊。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98.5到95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啊，这里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啊，北上的69.8到67.5杨梅到右师封闭外侧1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外侧2线车道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67到65过龙潭，这里也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国道五号部分在南下的4.1到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呢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惨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5: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号。

0: 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8: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9: 巴西，
8: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苏明渊 苏明渊 啊，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行了主题歌这张台语专辑，哎，他今年没有入围台语歌王呢，哎呀，呵呵，这位哈曾经两度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歌王哈，今年却这个算是抱憾而归，但没关系啊。这个苏明渊其实在去年的这个新专辑当中还尝试了跟饶舌歌手合作，这个歌曲呢加入了许多 R&B 的元素，变得更轻松了，把这台语歌变得啊更像是轻松的时候在听。刚刚听到呢是跟留声乐团合作的《金秋季》，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哎呀，看到道路状况有许多排除的好讯息了哈啊！原本呢，在国一北上5公里啊，过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排除啦啊！原本在台61线北上的228公里哦，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自撞也排除啦啊！但是呢，夜间的施工不少哈啊！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187到190.7王田到彰化系统，哎呦，这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了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哦，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直接封闭施工到清晨6点钟。另外呢，在南下的243到250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 Sulimasen 号，这里全线都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啊。另外呢，在北上的方向啊，一样国一北上的方向162到157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啊，以及北上的158到153，哎，事实上就从162一直到153，绵延10公里左右哈。从台中系统经过后里交流道到三义交流道呢，小心外侧2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避开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金秋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来戴可乐戒指，它是梁静茹。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啊。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呢，啊，这个要专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啊，如果您使用过远光灯，也要记得把它随时调回近光灯使用哈。尤其在这个会车的时候啊，就必须要有所警觉了。除此之外，在这个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打正确的方向灯，可别往右偏打左边方向灯哈啊，这个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啊，你已经转弯弯了，或者是变换完车道了，方向灯要记得熄灭呢啊，这个正确使用灯号，才能够让其他驾驶人接受到正确的资讯。夜间啊，不少的这个货车职业驾驶朋友南来北往，当然也不少这个计程车驾驶朋友啊，趁这个夜间还是要继续的工作探级啦哈。啊，这个交通部呢，针对全台90,000多辆的计程车，还有多元计程车呢，给予油价的补贴啊，因为受到中东战火导致油价上涨呢，连带影响交通运输成本也上涨了。也就因此啊，交通部长陈世凯在这个4月中的时候就宣布哈，针对全台90,000多名的计程车，还有多元计程车给。

与每公升5元的油价补贴，每辆车呢最高总共哈这个补助额是加起来总共6000块，所以换算下来哈这个总共会补助你大概1200公升的这个油价了哈啊。这个补助的申请呢，事实上在上个礼拜三就开放登记了，5月13号开始开放登记。啊，这个第一批呢，事实上从明天开始，5月20号就可以开始领到补助的加油钱哦。啊，这个驾驶呢，你只要拿着已经绑定登记的优惠卡前往加油站，就可以享折让的优惠。那么当然呢、这个开放登记到现在今天是第七天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了啊。这个公路局统计呢，已经有2.7万辆的计程车完成登记了哈。这个大概占整体比例的30%啊。当然这个其他的计程车朋友呢这个你需要这个相关的一个补助哈你也可以安排时间赶快去登记。那么考量呢，接下来计程车驾驶多数采这个临柜申办的方式可能会比较方便了哈，所以为了要疏解初期的申办人潮因为还有大概60-70%的这个计程车司机朋友可能也陆陆续续会安排时间去登记这个加油钱的补助，所以呢已经商请了中油公司加派人力协助增设临柜的据点，从原本呢只有141处的据点，接下来呢是直接增加为636处，这个据点更多了甚至呢加上了台塑公司提供的536处的临柜据点，总共接下来会有1200处左右的一个服务据点哦朋友们可以查询一下或者是询问这个各地区的监理站来了解资讯。当然公路局也表示，这两家油品公司除了提供临柜申请或者是登记优惠卡之外，其实像是中油公司也有提供网路还有1912的客服专线登记优惠卡服务，减少临柜申办的等候时间朋友们也可以考虑，如果你也方便的话这个使用网路或者是使用电话客服来登记也是挺方便的了哈当然你说我实在是网路这个拢看无了哈，网络拢看无了哈，还是临柜申办会对自己而言比较安心，那么这个对你方便的据点呢稍微了解一下，安排时间在上班时间登记申请还有登记优惠卡的方式，你都可以到这个公路局或者是油品公司的网站来进行查询咯。

除此之外呢，这个交通部昨天也正式预告了要修正三项的相关法规，未来呢，凡是因为重大违规遭到吊销驾照的朋友，而且禁考期达3年以上呢，啊，这个处分期满之后，你就不可以直接重考了哈，就要必须前往驾训班完成强制的回训课程，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这一项新制呢，预计在6月30号下个月底哦，就会直接上路了啊。这个过去啊，这个法规是允许哈，处分期满后，就是这个因为重大事项违规遭到吊销驾照，而且禁考期达3年以上的驾驶人哈，过去呢是这个允许处分期满直接去报考路考就可以了，但是呢，考量到3年的禁考期间事实上还蛮长的，许多的交通法规，这个可能到时候都已经大幅更新了，所以呢，为了确保这些重考的驾驶朋友哈，具备符合时宜的守法观念，因此呢，修法要求必须要到驾训班先补课了啊，这个确保学习到最新的交通法令才能够上场考。

哎呦，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呢，事实上哦，影响的人还真不少哎。哇，我真没想到这个根据公路局的数据统计哈，台湾每年呢。

人次必须要强制回去，那也叫贼啊。这个未来呢，你如果抱持侥幸的心态哈，没有先去补课就直接路考的话呢，啊，或者是擅自开车就骑车上，事实上你没有补课也无法路考哈，你必须要先补课啊，先上完这个这个笔试课程之后，才可以上场这个路考，也必须要到驾训班补课。哎，这个你直接开车骑车上路，在法律上都是无照驾驶。那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啊，这个汽车驾驶人呢是可以处以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款，然后呢机车驾驶人则是处以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啊，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了哈。无照驾驶不但危险啊，而且呢这个钱呐、事实上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意不去，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每抓到一次就罚一次哦，所以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抱持着我侥幸的心态了哈。当然其实最好的根本之道是什么，我们平常这个开车的时候，内在这个合法这个持有驾照行照，然后合法可以开车上路的时候，就不要违规了，好不好啊？这个不要到被吊销驾照甚至是禁考期的这个期间呢这个平常安全的上路，安全的用路，才能让你我都平安啊，也都可以让你我都方便了啊。

0: 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哦。
1: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0: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1: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3: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2: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4: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2: 得奖的是行人。
4: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2: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0: 青菜，
1: 妈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2: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1: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2: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4啊，目前看到道路状况没有最新的事故，那当然是最好消息了哈。但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目前看到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配合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也是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另外在这个市区看到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里汽车快车道是封闭的机车道可以维持通行，但是汽车道要麻烦您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好，省道还有一些施工在台65线北上 10.7 到 10.9 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台68线东向4到9公里新竹一以及竹科出入口匝道路间有路灯的查修作业，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

真的有办法藉由味道辨识一个人的存在感吗？我不太确定，对不对？但是这首辛晓琪的味道呢，它其实讲到很多种不一样的味道啊，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比方说外套里的余温啊，假设对方有抽烟啊，他抽的是什么样子味道的烟啊，或者是有喷香水啊，喷的是哪一种香水，其实综合起来加起来所有的味道好像才能够足以辨认一个人的特征，对不对？不然如果只靠一件衣服啊，一件汗衫啊，一件外套，感觉这个夏天哈，接下来来临的感觉是一个充满味道的季节啊，要做好味道的管理了哈。这是一首由黄国伦写的歌，然后辛晓琪演唱的《味道》。黄国伦写过很多的抒情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眼泪》，也是黄国伦作词作曲，原唱是范晓萱，但是今天要送上的是张学友的翻唱。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2:49，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好，在这个夜间国道施工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螺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到大理呢，这里是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哦。它是蓝亭赏味期限。

一连几首歌曲都跟期限有关呢。稍早有范晓萱过期，兰亭的赏味期限，之后是庸俗救星的有效期限，食物呢会有赏味期限或者是有效期限，对不对？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是不是也有有效期限呢？啊，我只知道这个体力当然也有有效期限啊，这个体力的有效期限过了，体力开始下降，就要随时就休息啊，让这个电充饱再继续开车啊，才不会危险哦。要来到三点整了，等一下三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三点之前，他们是安全地带，第二人生。

投射回忆。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费影黄世勋。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外侧有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会到清晨6点钟。北上的98.5到95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交流道到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服务区到通霄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这个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出门喽。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呐！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8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4: 哎呀，我想讲

0: 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转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2: 水某诶，我转来啦！
0: 我钱都要被总掉嘞！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欢乐吼，烈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喽！
0: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 我的爸爸是警察。
6: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7: 我的老公是警察。
6: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8: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6: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9: 我们都以他为荣。
10: 不是来是来唱你呀你呀，
11: 大家好，我是陈默的塞策魔。在这个世界闪耀着很多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彩绘着大地，人也是一样。虽然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长相，但也都有各自的美丽。让我们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郭婷云，这条歌零星零星零星啊，在这歌曲当中啊，似乎是有这个人生某种课题啊，真的永远想不透人生到底有多少课题呢？这首歌曲收录在郭婷云最新的专辑《高尾垂沟》这张专辑当中。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国道五号在南下的6.8到9.4公里乌土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封闭施工啊，其他国五的封闭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检测工程，那么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啊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刚刚说到人生有好多门课，对不对？我想最重要的一门课应该就是经济课了。对不对？每天都为钱烦恼，不是经济课吗？啊，上经济课压力太大了啊！偶尔还是要喘息一点，上点音乐课吧。荒山亮，这条歌，好利的歌。

黄山亮好你的歌三点十八分啊，听了这首歌看到道路这个道路的状况哈。啊，这个台二线呢，西行的9.8到9.4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在施工啊，会调不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所以东西双向啊，在灯辉大道之前留意车道调拨。台65线北上10.7到10.9，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台68线东向4到9公里，新竹一还有竹科的出入口匝道路间有路灯的查修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一号呢，留意哈。在这个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然后呢，这个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啊，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好，小心开车啊，不要疲劳驾驶，趁听歌的时间休息一下。曾伟忠和徐凯熙必寻。

何俊颖和阿神一秒钟，时间是凌晨的3:27啊，接到这个道路状况排除的讯息哈、啊。哎呀，原本在台74线上有猫啊啊啊，不过呢啊，这个原本在台74线哦，潭子系统接国四匝道路间呢，原本有猫猫在游荡啊，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有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解呢。啊，这个有些小动物夜间会跑出来，对不对？啊，我在这个凌晨的时候，有时候回家会听到鸟叫声，我想说，啊，现在还在天黑呢，啊，鸟了这么早就起床了，也太厉害了哈！看来呢，有时候呢，人类最懒惰了，对不对？好啦啊，这个随时保持充沛体力，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盖尔其实挖龙灾。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0: 在台湾百花齐放。
1: Konnichiwa，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倍感动，杏色宠若惊。
2: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3: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4: 我是豆灰豆花。啊，
5: 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4: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6: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时间凌晨的3:33啊、这个稍早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长浪及时讯息啊、说在这个东部呢，包含这个离岛的兰屿绿岛哈，像台东呢监测到1.7公尺浪高，就要提醒东部朋友哈啊、这个避免前往海边。那么其他内陆在这个台湾本岛这个气温大致上都是22度到25度。还算舒服了哈，只不过呢，白天在台南部分地区可能会有36度高温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事实上呢，就算不是在南部地区，其他地区哈、啊，今天白天呢啊，也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为主啊，高温都有机会上看30度以上啊。中央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的变化幅度并不大啊，尤其呢啊，这个礼拜大致上都是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所以环境呢会是偏东南风，各地降雨的机会就没有上个礼拜多了哈。只有呢因为环境东南风，所以在这个东南部、南部还有各地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什么时候比较有机会下雨呢？大概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水汽略微增加啊。这个有一道锋面哈，在台湾的北部徘徊。那么届时呢，这个在桃园以北、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但没有下雨呢，体感温度还是稍微闷热啊。这个周末呢，太平洋高压势力还会再度增强啊。夏天到了吗？梅雨季结束了吗？还没有完全结束啊。这个其实根据定义哦，6月也还是台湾的梅雨季节啊。现在也才大概过了1/4到1/3啊。说下周预估可能会有锋面接近台湾，但是一个多礼拜之后的一个天气预报啊，这个变数还是比较大，还是要密切关心。总之，梅雨季还没有完全结束，防汛的工作还是不能少了哈。来自严艺阁，也可以。

严一格也可以。3:40，累了，你可以去服务区休息一下，你也可以在这个市区啊，这个离开国道，现在离国道省道啊，在市区呢找个安全的地方啊，可能有一些便利商店有厕所之类的了啊啊，这个喝点凉的，再继续开车啊，当然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多少留意了哈。国一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了啊。在北上的162到157，台中系统到后里，还有北上的158到153。所以其实162一直到这个153了哈啊，这个从台中系统经过后里泰安，一直到三义交流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啊，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检测的工程，北

这样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好啦啊，这个留意夜间的道路施工哦啊，那么应该就 OK 了啦哈、啊。那当然有其他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他是蔡敏佑，我可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52即将进到清晨啊，这个有些套炸冰友啊，已经起床啊，要准备做戏的哈啊，开始呢要送给你一些比较有活力的感觉。但道路施工依旧了哈，在省道的台二线西行的9.8到9.4灯辉大道之前在施工，会调拨对向东向部分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5线北上10.7到10.9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请你爱注意啊。

再一步啊，这个就要这个进入到早上了哈。来自严爵的歌曲《谢谢你的美好》啊，你有跟怡勋一起共度美好的夜晚吗？啊，就算没有，一天也要来临了啊。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怡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啊，送给你满满的幸福额度，今天一整天可以幸福健康又美好。最后送给你来自苏打绿的幸福额度，新的一天要打起精神哦。啊，工作结束好好的回家休息吧，天气热啊，一定要开空调或者是开电风扇睡觉啊，才能够高品质睡眠。然后呢，等到明天，凌晨又要持续夜间工作，希望我们。

套炸细点咯，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在北上的

18.5 到95，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往北走一点点，北上的67到65，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中部区域啊，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到大林系大林交流道呢啊，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国道三号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还有在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开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来，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

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 17.5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4度左右。

哦，这庭佑唱的 Sugar 4:11啦。尽管我是雅玲，诶，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那像国五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北上转国三的北上匝道，好、哦，这边有内外侧。

移动式施工哈，注意一下。好，今天在国五好像点比较多，那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南下雾土隧道内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小心啊。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1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国道上就是有一些施工点，在南港系统，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的南下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中哈，还有国一现在南下在中立服务区到这是内坜路段哈，国一的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是过高原外侧两线哈，这就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吴英来这黄贝瓜虾哈，就是这个节奏。希望是健康健康来这啦，不要瞌睡虫来这。你把酒杯在背后金哈，哦，4:19了。哎呦，而且错别字得关起，发音要发清楚。是先困到顶，不是先困到顶。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好，4:2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南下在麻豆中外侧有作业哈，而北上呢是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还有杨梅前到右市前外侧都有工程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魏如萱加上影子计划唱的歌曲叫我的菜，不要问清楚是我的菜没错啦，但是是主食还是零食啊。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4:30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把旧的背后跟速度掌握好，留意彼此安全啦。哇，施工国一的施工点今天有够侪位，啊，大概预备器哈，好。北上呢，再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还有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哈。再来北上的泰安夫区到三义交流道中外侧，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有工程，还有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以及西螺到北斗。西螺到北斗中外侧，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外侧。哇 ，OK， 施工的点就这位啦哈。再来南下的部分，南下西湖夫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轮流施工，然后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现在是封闭哦。

再来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还有过龙潭也在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目前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南下在西湖副区道通霄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

府五南下乌涂隧道内侧，还有在雪隧的外侧都有作业哦。那雪隧北上内侧也要注意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有好势啊！咱就得要到美国咯。你看，头前这阵就是人咧讲的自由的女神，纽约区是一粒大苹果，人看人好咯。我来买一粒，互你吃看卖。

情愈来愈才更天青哦。你看，倒手边的迄粒，就是带着小王子的 B612号天青，顶头迄粒玫瑰花，足爱交朋友，咱来去甲伊开讲啉茶，你讲。

陈建伟挂爱丽，哎呦，真的是向全世界宣告，今天我靠冰冰冰冰啊！你说我觉得节奏还不够提神，接下来这一首歌很提神，而且小心肯定老皮会哈。萧煌奇，请为挂 K 歌 ，O C 的 Beginning。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不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啊，那无我会报警，甲你抓起来。
2: 哦，现在时间4:43啦。哦，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哈，随即已经有通报处理。目前这是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注意一下有散落物嘿。

还有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那尤其国一在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是封闭的哦，要改道行驶。嘿，而国三是南下在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首尔迎来一年一度的燃灯会，这是韩国重要的佛教庆典，叫燃灯会哦。为了是庆祝释迦牟尼5月24号的诞辰，那今年在首尔这个燃灯会特别的吸睛，为什么？因为在队伍里面呢，出现了有 AI 机器人，而且有法号，而且穿的就是僧侣的衣服，好，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这样重要佛教庆典里面呢，出现所谓的 AI 机器人来参与游行啊！哇，很多民众哦，看到这个游行，尤其小朋友好嗨哦。然后这个机器人的僧侣呢，也有法号啊，然后他们也要遵守佛教的五戒，只是说他们的五戒是 AI 版的啊。AI 版的五戒是什么？尊重生命，不伤害生命，然后不破坏其他机器人跟物品，再来第三要遵从指令，而且不顶撞人类，第四行事跟表达不欺瞒，还有第五叫避免过度充电，要节省能源。觉得蛮有趣的， AI 会自己去充电吗？这是人类的操作，但是给他们这个 AI 版的五戒哈。这个不知道机器人的感觉是怎么样哈，总是他们会遵守啦哈，不遵守就不帮你充电。那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 AI 机器人，然后参与这个韩国的佛教重要庆典？因为他们说现在在调查方面，就说大概只有16%民众是佛教徒，尤其在20多岁族群更是降到8%，所以他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 AI 机器人的

这是韩文歌曲 Hearts to Hearts 所演唱的 Focus 啊、哦，你把酒杯我给嘛哈，把酒杯要撑住啊！我当亲戚讲我今晚过来跟当，有时候真的也觉得那个眼皮一根挡刚好，然后都没起来啊。拜托诶，小崔一个安全的所在小比起来齁，就休息服务区齁，稍微简短的休息一下。但现在有闹钟可以设定嘛齁，真的那真的天不动的调声还是休息一下比较看安全啦齁。来，目前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有货物散落一地齁，这个刚通报不久，来告家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的单。
1: 哦，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来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北上在王田出口匝道这边要注意有掉落物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微进贼微。好，国一的话留意一下，现在呢在国一的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是封闭的状态，要提前改道行驶哈，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有工程，以及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哈，还有在北上的话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有工程哈。目前在国一尤其在中部的地方呢，这个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5点钟，
1: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0: 即时动画，今晚陪你报告历史最高景观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王田出口遭到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哦。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全线封闭，要提早避开。

还有目前在国一的话，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也是封闭哦。国三在北上中心交流道中心系统

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还有目前南下在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但到了午后哦，大台北东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东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 17.2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8到24度左右。

哦，这首歌叫《好日子》。哎呀，节奏真的非常轻快，明亮愉悦。我靠天更啊，不管昨天过怎么样，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5:09，国一要注意北上在王田出口匝道，这里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啊。

高烧大轮的歌曲来小波，在以前没有手机甚至没电话的年代，啊，你是要怎谈恋爱？小波那个歌唱得好，这也是一个优势啦，哈。来，5:14了，金广，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哦，国一的北上杨梅外线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哦，随即哈。还有先前北上王田出口遭到是货品掉了一地啊。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哎呀，这个每一年都上演浪漫求婚季、哦、那今年澎湖这边花火节是结合七龙珠 Z 澎湖夏日花火大会，18号在马公观音亭园区热闹登场，很多人来看啊、哦、哇，然后这一次还有来自马耳他的国际烟火团队哈、哦，然后呢，这个表演里边哈、哦，有一场特别安排的求婚惊喜。有一位来自高雄，然后在台北工作一个先生哈、哦，特别选在花火节这一天。然后你看现场有烟火，还有无人机的展演。哎呀，都免开钱哈、哦，声势这么的浩大。然后呢，借由这个机会，应该先跟主办单位乔喝水啊，哈，他要跟他的女朋友来求婚，嗯，哇，一边放烟火，然后很场这么多人，跑啊下拢吹得起啊，那哈，当然是顺利哈，女方点头答应啊，哦，所以这个每一年花火节哈，拢也借人做背景嘞哈，要求婚了。可以来瞧一下这样。

韦礼安的歌曲《请你嫁给我》，非常应景的一首歌啊。好，今晚时间再过几秒，5:20了。那目前在国一北上杨梅的外线要注意轮胎皮散落，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那另外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尤其国一现在要注意的是北上在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这边持续封闭，还有呢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也是一样哈，塞吉。而国十施工封闭了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拜托拜托嘿。有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下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吼，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爱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好，现在时间5:2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一哈，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北上王田出口匝道这边有货物散落，而北上杨梅的外线连拉培固拉得注意哦。

来讲一下林保署南投分署哈，将在澳湾大自然教育中心举办一个研习班哦，这个名字好特别，叫缠绵之道。

要了解啊，缠绵之道到底是要教什么，所以要带领大家在林间找寻，而且揭开蛇类的神秘面纱。好，在台湾有四大美蛇之称，其中是

吗？会害怕嘛，对不对？哈，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对蛇的这个行为或者对它并不是真的很了解哈，所以他们那个林保署南投分署就要帮助大家用科学化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所以在6月13、14号他们要两天一夜时间办理这个缠绵之道演习，蛮有趣的了啊。所以在澳湾大园区，因为说蛇类的生态丰富，要带着大家去观察，然后学习物种的辨认。

5:32了，路况留意哈。来先讲一下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的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感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一段哈，还是在施工当中哦。以及国一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

交流到中外侧，然后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到也在中外侧，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交流到外侧，以及西螺到北斗交流到中外侧，北斗到园林交流到外侧都有工程。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到这边轮流车道施工，还有南下在北斗交流道到西螺副区中外侧有工程哈。而国一南下呢，在内坜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三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还有在北上过高原市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那国三目前南下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哦。北上在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也有工程，南下要注意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施工中。国五雪隧双下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还要注意南下乌涂隧道内侧也有施工。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铃。

好，这 Knocking Cove 唱的 Cachito， 5点38分，这个节奏真的蛮适合跳舞的哈。接下来还有伦巴的节奏，小野丽莎。哎，讲一下这个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哈。

0: 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有5:43了，国一在北上杨梅的外乙线有轮胎皮散落，而北上王田出口匝道这边货物散落了一地，还没有排除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台湾在高血压患者一个数据说超过500万人，影响的族群非常广大。那血压高不止伤血管，严重的话也可能带来中风这些健康的威胁。好，很多高血压的人都会被叮咛说不要吃得太咸，盐少吃啊。但是哦，医生也提醒，其实呢，很多医学研究显示糖分对高血压影响也很严重，而且有可能比盐更大。那现在很多人喜欢喝饮料，现在很多的饮料都用的是这个高果糖的糖浆，所谓的液态糖。液态糖除了促进钠的再吸收，然后导致血压跟着升高，多余的糖也会透过糖化反应造成血管壁变硬，失去弹性，加速动脉硬化哦。所以你要稳定血压，只是靠减少盐分的摄取还不够，这个尤其糖分也要注意哈。那因为液态果糖，尤其果糖，很多人吃起来觉得不怎么甜哈。你不要用甜来判断你所摄取的糖分哈，因为呢，这个液态糖，特别是这个高果糖的糖浆哈，它因为身体的吸收速度更快，所以呢根本来不及调节，然后呢这个升压效果也比一般的糖固态的糖更强更快。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饮料啊，不管你喝的是那种罐装的还是那个手摇饮料，很多它都是有加了所谓的高果糖糖浆，用液态糖哈。啊，这里面也有考虑到成本哈，因为这个比蔗糖便宜多了哈。那很多人不知道，就它吃起来比如不怎么甜呐哈，甚至不甜。好 ，OK。但你要晓得哦，它这个液态糖哈，因为你就把它想成它就像浓缩，而且呢，身体的吸收又特别特别的快啊。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可能喝着喝着都不知道自己摄取了很多的糖分哈。还有最重要的是果糖的部分哈，果糖必须要透过肝脏来代谢大部分，然后也会直接作用在肾脏，重点是它会促进钠的再吸收，这个也会让你的血压真的在升高哈。所以不只是盐分的控制哦，这个糖分尤其这个液态糖要特别注意啊。

李死生翻唱的版本 idea 恰在天，就像我们在饮食的时候不知不觉摄取过多的糖跟盐，你尽量不知，但是呢我觉得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你买任何东西，尤其那个食品，你要先把食品拿来看一下，包装上都有注明里面的那个成分嘛，对不对？通常你这样看着看着，像我有时候哦，想要吃零食，然后伸手去拿着，我都把那个成分拿来仔细看看好几遍，看完以后又会放下去。哎呀，一看到里面那么多添加物，一看到里面那么多的哦，加了果糖，加了什么哈、哦？还有你要想算一下，你每天这样一整天吃下来哈、哦，真的无形当中摄取了太多的盐分或糖分哈、哦，一定爱注意啊。哦，国一原本北上王田入口遭到货物散落一地的情况已经排除了。

5:55喽，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台湾的学生到美国去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拿回了2面金牌，一银一铜。其中康桥中学在医疗机器人高级组拿到世界第一啊。好，台湾其实蛮多学生学校组队去参加那个国际的一些机器人大赛啊。哇，这成绩也是相当亮眼啊。

来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尤其国一吼真的很多很多啊。来到施工现场把旧的备好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等一下我们在六点对时的时候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叮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呢，杨梅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南下内坜路段外侧三线有工程，还有国三呢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在施工哈，以及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也要留意哦。国五雪穗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和离岛大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哦。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到上午这段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今天台南这边有高温提醒，说有到34度哈。那以现在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17度，而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是18到24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32。南部今仔日上悬会当到34度哈。然后东部的话，最高温是30，离岛也有29度哦。

哦，薛凯琪，做我的知己，重点不在你答不答应，而是这个节奏真的好适合打瞌睡虫哦。6:09啦，啊，你今晚回家里到位，重点是把酒杯要撑起来呀。

0: 林玉玺所唱的歌曲《刚刚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合果人。
1: 出发去刚对家己讲，
3: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

0: 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1: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4: 好，6:1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杨梅的外移线，恁阿婆过大地爱注意。还有现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补充一下，0800-000-10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口湖乡这边有一个夏伦国小，夏伦国小呢有龙凤狮队，而且成立已经9年了。然后最近参加全国民俗运动体育汇演，还有好几个那个比赛哈，总共获得20项特优。其中他们学校还有小一的学生，才小学1年级参加比赛就拿到冠军哈，创下他们校内熊盖幼气的冠军纪录。那在夏龙国小龙凤狮队其实是以6年级为主力嘛，你看要那个舞狮的话其实也要相当的力量哈，那就是这个在他们的锻炼里边说还会用闯关游戏哈，让学生可以在游戏里面把每一个身段都学到位，大概要半年以上才能够达到要求啊。然后这是师队，但是今年他们学校有2个才小一的小朋友加入队伍哈，那他们都是学校教职员的小孩，平常因为就是在这个家长下班之前就会在校内自学。2个人刚入队的时候就已经有70%基本功了，哎，才小一哦。不过也很难说，对不对？有的可能年级比较低，但人家身高不低啊，哈。而且呢，这个两个小朋友，一个是狮头，一个是狮尾，哇，还研发出特殊的哈一些动作啦，哈。可以让狮头来悬空，才小学1年级，那你家怎样搞啊？那哈，而后来两个人组队获得客家狮男女混合特优第一名。哎呀，这对于小朋友来讲不止乐趣啦哈，也是一种成就感啊。

菜，捏茶古菜，撒一香香滚些茶米粉，我的本来第一大个最欢。

0: 帮助啊。
1: 你要讲呀，就你讲大家讲。
2: 哦，这是陈明章老师跟逸仙国小合唱团唱的歌曲，它标名叫做童谣。那其实这是传统的台语念谣哈，透过数数从一数到十，然后配合不同的词汇，这是帮助孩子学习语言呢，也是很有趣的一种方式啊。刚是台语，接下来客语，来享受一下客家的童趣啊。

来6:23啦，有个情况排除咯，原本国一北上杨梅外线的那波古拉德现在已经排除了。哦，除此之外，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今嘛记得洗干，发现国道还有哪里在施工，再帮忙提醒一下哈，感谢你。

来，我们来讲一下关于在早餐，很多人哦，就是养生，然后说来吃个地瓜好啦啊、哦。哎呀，地瓜因为膳食纤维丰富，也很有营养哈、哦。很多人，也许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是主食的一个替代选择，但是哦，杯杯是地瓜哦，你怎么去煮它哦，会牵涉到。对血糖的影响，基本上有个概念，就地瓜加热之后，淀粉产生变化，会比较容易被吸收。但是如果你是把它放凉了或冷藏之后再吃，部分的淀粉会转为抗性淀粉，就是它吸收速度变慢，这样就会延缓血糖上升。重点还可以增加饱足感，所以说你看，有水煮的，用蒸的，用烤的，好重点是，不管你怎么把它煮熟，冰了以后再吃，说这是让血糖上升速度最慢的哈。这是冰地瓜好，第二个是水煮地瓜、清蒸地瓜哈，然后呢，烤地瓜是让血糖上升最快的。因为烤地瓜水分会流失，它的甜分会提高，那再加上烤出来热烘烘的，哇，这个也是让我们比较容易吸收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考量到健康了哈，不过有的人说，哎呦，地瓜凉冰冰有什么好吃，哎，真的没有热乎乎的吃起来那么香呢哈。但是看你的选择了哈，如果你要让血糖的上升不要那么快的话，那冰的地瓜还有用蒸的用水煮的绝对会比烤的更好啊。

0: 6:31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在台九线南下 158.5 公里哦，和平车站路段有大块的落石让你加小心哦，已经有通报处理。这是在台九线南下 158.5 公里和平车站路段要留意有大落石哈。好，国五好几个时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因为还有一些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如果发现金马街的洗干还有在施工的情况，麻烦再帮忙提醒一下哈，感谢你，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向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3: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常用的这些字眼，那大家会

0: 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人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1: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2: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1: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威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3: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险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险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要警广，放心有雅玲。6:38了，台61线有起事故最。

0: 情通报哦，在台61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区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在内侧哦，所以要特别留意台61南下82.4公里香山的内侧车道哦，能带驾驶狗才刚刚通报而已。还有先前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和平车站路段有大块的落石出现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山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1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目前在台61要特别注意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这边哦，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在内侧哦，这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啊。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和平车站路段有大落石哦。

但是黄静雅收起没挂起，鲜花是一条瓜，有没有感觉好像在一片宽阔海洋上飞翔哈？

6:45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线南下在和平车站路段的大落石，现在已经排除了钢虾。但是台61线要留意刚通不通报不久的一起事故哈，在台61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要注意，叫能带车的事故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想一下，2026年全球前50大幸福城市排行榜最近出炉，好，双北都入榜了，新北排名第44，台北市排在第46。后面还有伦敦、剑桥、日本的名古屋、韩国仁川，跟杨过来对吧？哦，那专家认为，因为在健康医疗还有交通移动这两大面向，双北是具有明显优势的哦。这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要流浪到北部来的原因哈。

0: 来自林怡所演唱歌曲 Hello 台北。好，这个台北也好，新北也好，有它的一个优势，刚刚说一个就是医疗资源，还有是交通的便利性。我自己也是北漂的人，我真的好喜欢南部的感觉，真的很希望能够是工作啊什么都在自己的家乡，但是就是有一点觉得那个交通便利性，那北部这边真的有它非常强大的优势哦。好，但是那刚刚是台北啦，人家新北也很强啊，对不对？别人有欧洲有加州，我们新北这边有芦洲啊，对吧？苏拉姆苏丁，人家有巴黎南鲁巴利啊，对吧？好，6:51了。来，目前在台61线南下 82.4 公里新竹香山，那一侧要小心，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那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想一个关于左撇子右撇子的科学研究。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最近有一个研究团队哈，他们发表了一个最新的研究，就是说右撇子现象跟人类演化过程有两大决定性的因素哦，一个就是双脚直立行走，还有就大脑容量急剧扩张。

因为是人类学嘛，他们在观察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你看最早所谓的人猿它还不是直立式行走，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开始是手脚并用，但到最后直立行走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再加上大脑容量增加，说就让这个右撇子变成是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优势的这样一个趋势哦。说如果当初是在这个主要靠手部手脚并行的时候，它呢左撇子跟右撇子的比例没有差别那么大啊。但是一旦人类的发展变成第一个开始直立行走，第二个脑容量增大的时候，变成原本是轻微的右手偏好就被大自然放大了，最终演化成现代人是非常普遍的。那以目前来讲，至少九成左右人类是右撇子的。他们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可能以后要去研究的，既然右撇子是具有演化优势，那为什么还是有人是左撇子呢？而且优秀聪明的人还很多。这可能是未来科学家要去了解的了。

好，6:55哦。国三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呐、啊，中线有轮胎皮到你家。还有先前台61线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要特别注意内侧哈，这里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把就背后给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好，目前在国一有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车子多起来，速度比较慢哦，时速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哦，车慢慢多起来了，目睭来背后金哈。哎，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自己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郭三在北上69.4公里龙潭前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原本台九线南下在和平车站路段大落石的情况已经排除，而台61线务必留意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台南市呢两个点有事故刚刚通报哦，台南的东区林森路二段跟东门路二段交叉路口，还有台南新市区中山路155号事故也要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程

0: 6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 我4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2: 我18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3: 我5岁，我也收听景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景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景广哦，那你呢？
4: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生活忙碌时，偶尔会想放空，让一切归零，回到深邃的白。
1: 可是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集中精神，千万不能让脑袋一片空白。
0: 如果累了，可以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充饱电再出发，来提高行车安全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感恩的恩，兰花的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5月19号，星期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在 FM 94.9 或者是 AM 1512可以收听得到。当然呢，你也可以利用这个线上收听哦，譬如说下载警广的 APP， 又或者是上警广的网站，点选新竹分台，一样都可以听得到我们早班机的节目哦。警广早班机呢，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准时起飞，10点我们会平安抵达降落，欢迎大家来锁定。

今天早上呢，这个恩来莹进办公室哦，就被蚊子给盯上了。这个盯呢，不只是眼睛的盯上哈、哦，也真的是被盯了几泡，大概三四泡吧。好、哦，天气越来越热，所以这个蚊子也就越来越多了哈、哦，伤脑筋。其实呢，刚过的周末、哦，在这个同事上礼拜五下班之前呢，他们说还有把这个办公室稍微喷一下药，因为上周我们就发现有一些蚊子，可能之前下雨的关系哈、哦，所以呢，那个蚊子。就开始大量的繁殖，对不对？然后伤脑筋哦，我们在这个办公室呢，就在那边打蚊子，而且蚊子都很黑，然后被咬到就好痒好痒哦。那恩兰又有这个过敏性体质，所以呢，被咬一泡，然后呢，在手啊或脚的地方，然后呢，后来呢，整只手或整只脚就会很痒，很伤脑筋哦。好，我就想到那个卢广仲的歌，那个是。Hiya, hiu like hiu ki, hiu like hiu ki, 啊，这帮啊，不来不去，不来不去，真正有够烦。

是不是？好，就是天气越来越热的关系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了。其实呢，中央气象署说今明两天，就是19、20号哦，这两天呢，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呢，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今天清晨呢，到上午哈，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呢，今天东部及东南部地区包含了绿岛、兰屿沿海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如果要到海边活动的这个民众，在东部还有东南部的话要稍微留意了。再来是各地的温度还有这个降雨几率哦。在北部地区来讲，今天低温22度，高温已经来到31度咯，降雨几率0%到20%。中部地区来讲呢，低温24度，高温33度，降雨几率零。南部地区低温25度，高温也是33度，降雨几率呢大概是10%到30%。东部地区来讲，低温22度，高温30度，降雨几率从0%到20%。外岛地区低温21度，高温29度，降雨几率也是零。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啊，今天呢依旧是吹这个东风偏东南风，那西半部的这个风速呢会减弱，所以污染物会比较容易累积，午后一样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会容易上升。还有呢，宜兰花莲哦，还有台东呢，空气品质是比较良好的，因为呢是西半部的风速减弱，所以呢东部来讲的话，相对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的。那除了东部以外，从北部啦、桃竹苗、中部、云嘉南到高屏，还有澎湖、金门、马祖的空气品质都是普通等级。

来提醒一下路况哦，现在呢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66.2公里，这是在龙潭前面，说有四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好，这是国三南下在66.2公里的地方，龙潭之前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不过呢，国三也有好消息哦。这个刚刚讲的事故是在南下的龙潭路段嘛。那本来呢，在龙潭的北上路段，在国三哦，龙潭北上这里呢，本来说中线车道上面有轮胎皮掉落，刚刚接到了排除。另外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哈，现在说在这个南下的82.4公里，这是新竹香山路段哦，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是占用了内线车道。这是台61线西滨在南下的82.4公里香山路段，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留意了。好，我们来欣赏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这是任贤齐、黄家强、苏永康、梁汉文所唱的《男人帮》。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听完了歌曲，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说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过了桃园之后车子逐渐多了起来，就是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现在这一段呢车多。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66.2 公里的地方，在龙潭前面有四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而国三相对应的路段呢，在北上的 69.4 公里，也是龙潭之前呢，本来中间车道上面有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 82.4 公里，这是新竹香山路段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呢，台66线双向，从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这是从观音呢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一段主线是施工封闭的，那如果你要利用台66线双向从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的话，那还是可以走可以走这个侧车道，或者呢你可以改道行驶。那当场都有放置这个警告标志，大家就配合来减速慢行。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今年呢，这个四月开始的那个春雨哦，其实是偏少的，那一度呢就造成了竹苗地区有缺水的情形哦。那个时候呢，之前哦，新竹地区呢更是亮起了这个减压供水的黄灯哦，恩兰有印象，因为那个社区都会发公告说，哎，夜间要减压供水了，在之前四月的时候。不过呢，后来哈，五月进入五月的时候，连续来了两波梅雨啊，所以呢，这个供应竹科的用水的宝二水库啦，哈，还有宝一水库啊，现在蓄水率呢都有90%以上，甚至呢要充满水位喽，哈。好，现在呢看到说这个宝二水库哦，已经达到将近满水位了。然后呢，另外呢，像是苗栗的鲤鱼潭水库蓄水率呢也有61%，这个不但对于竹苗地区的用水有相当程度的帮助，而且因为这个鲤鱼潭水库哦，也供应着大台中的民生和工业用水，所以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刚讲到呢，四月的时候，那时候雨量偏少哈，所以呢，在四月的时候，其实呢，新竹的宝二水库一度呢蓄水率跌破了25%啊，所以那时候呢，不管是竹科啦或大新竹的民生用水哦，也都是相当吃紧的。那时候呢，这个水利署哦，还有从桃园的石门水库和苗栗的永和山水库来这个调拨原水哦，每天提供23万吨的水，才解决了四月份的时候新竹地区的一个用水问题。那不过呢，还好，好家在哦，进入了五月，现在梅雨哦，以前以往勾扎时准梅雨的都是大概四月的时候，现在好像比较延后了哈，都到五月。我还记得有一年，那时候恩兰还在台北的时候。有一年哦，那个梅雨哦，六月下，我还记得是六月初还六月中，真的下得很晚。为什么会印象深刻呢？因为那次哦，他六月就突然，而且是大概早上六七点的时候才开始下，然后一度呢，那个雨是下得很大，所以当时的台北市长呢，就突然在七点左右的时候宣布说，今天上午停班停课。我的天哪，台北市的交通就大乱了，大家可以想象，不止台北，双北哈，这个突然宣布停班停课，然后呢，那个家长七点多了说，哈，孩子已经送到学校了，然后我现在要去上班，要去接孩子吗？好可怕，梅雨造成的哈，那个时候六月多的一次梅雨，大梅雨哈，好。那现在看到呢，现在的梅雨哈，大概都不太会是在四月下，都会延后到五六月下了。不过有下总比没下好，对不对？有下就可以缓解我们这个干旱的水情哈。所以呢，现在看到哦，宝一、宝二水库哈，蓄水率都很充足哦。宝二水库呢，现在是满水位；宝一水库呢，也有95%哦，就是宝山水库也有95%的一个蓄水量哦，真的是非常的好。对于这个竹科，因为竹科用水量也很大嘛，那我们还有这个在地的这个居民也要民生用水啊，对不对？好，那另外呢，刚刚讲到苗栗的永和山水库这个蓄水率呢也回升到了85%，明德水库也有蓄水率到90%，所以呢，整个对于这个刚刚讲哦，那个苗栗地区还有大台中地区的民生和工业用水来讲，都减轻了不少压力。

现在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哈北上桃园到林口呢车多多，那在国道三号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在南下的66.2公里龙潭之前，有四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但国三也有排除的好消息，就稍早在北上的69.4公里，这也是龙潭前面哦。稍早呢，在这里有轮胎皮掉在中线上面，这已经清除完毕。另外呢，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还有呢，省道台66线呢，这个双向从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也就是从观音呢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一段呢，主线道是施工封闭的，可以改走侧车道。那也可以遵循呢这个当场的一些指引哦，来减速慢行会比较安全。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咯，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但记得在拨打这个路况电话的时候，记得要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哟。

正准备要播歌的时候，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这一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就是稍早呢在这个西滨61线台61线这里，本来呢南下 82.4 公里说香山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对不对？刚刚接获了排除。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大致上为温暖偏热，各地高温都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降雨则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预估27、28号将有下一波锋面接近，但实际的降雨范围还需要再观察。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除了酒驾财罚加重采连坐处分外，也希望采取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3: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2: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基隆市出现疑似汉他病毒个案，基隆市政府副发言人吴宇辰表示，目前重点是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场域加强清消与病媒防治，避免任何扩散风险。市长谢国良今天上午将对外说明。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的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依照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依法强力整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六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商业署正式启动行动工商品

0: 凭证，未来透过手机就能随时执行各项商务验证，突破实体卡片的使用限制。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公司大小章和工商凭证的实体卡片在使用上受限于空间和设备，为了解决这一大痛点，经济部商业署推出行动工商凭证，在严谨的资安环境中采取以证换证的便捷申办模式。公司负责人只要透过手机，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透过生物辨识完成身份认证和数位签章，大幅提升行动决策力与企业竞争力。经济部商业署署长苏文玲说，
2: 负责人他在做行动工商凭证的授权，他可以授权到不同的副卡，可以给予他不同的权限。比如说他可能投标用，他就只限你这张副卡你就是投标使用的。对于这个比较小规模的企业来讲，其实行动工商凭证跟他的自然人凭证的使用效率是一样的，在整个设计都有考虑到大中小企业的一个需求。
1: 国内目前工商凭证实体卡约56万张，商业署预计推广目标在一年内先达成1/3，约18万张的转换量，下一阶段希望可以推展到金融服务领域。对此金管会表示乐观其成，经济部也正积极和银行工会等单位沟通，期盼在3到5年内得以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首先呢是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哦，现在呢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哦，就开始走红毯了，就是呢一路呢时速不到40哦，南下呢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路段哦，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也都是时速只有20-30，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会好一点点，时速会慢慢回升到40-50，那整个呢在过了平镇之后时速又可以提升到60-70，一直要到了过了这个杨梅路段才会恢复正常的车速，这是中山高南下的部分。那现在看起来五羊高架呢只有尾端杨梅这里要接回中山高比较塞一点，时速20-30，另外呢五羊高架的南下现在看起来全线是顺畅的。还有呢中山高南下呢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现在稍微也是车多，时速降到了60-70。中山高

0: 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哦。现在呢，看到说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呢，时速也变慢了，大概只有四五十。还有中山高北上110公里这个地方哦，这里呢是已经中山高哦比较靠近头份路段了，这里说有施工，请大家留意。中山高呢北上哦比较塞的地方就是过了桃园之后，现在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也是呢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而且呢在这个我们看到这边有掉落物哈，掉落物是在林口路段，不过这是南下的路段，在中山高南下哦林口路段现在说有这个掉落物，在大概指标41公里的地方。桃园哦到林口这一段的北上哦很不好走，那过了林口之后呢稍微有回升一点车速哦，大概可以到四五十，不过继续往北走呢到了这个泰山啊哦一直到三重这一段哦又塞了起来。好，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系统直线的部分哦，现在往东的方向从大南到这个国一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六七十，从国一哦接过来国二这个地方往东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呢时速就变慢一点了，大概是四五十左右。以及呢这个国二甲哦这个郡头街机场端这里呢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至于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部分，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南下北上的塞车段都是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哦，这个北二高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哦，从大溪到莺歌段呢时速大概都只有四五十，双向都一样哦。好，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北上哦60.1公里的地方呢是有一起事故的，我们还没接到排除哦，所以也影响到了后方车流，这是国道三号哦北上60.1公里的地方是有事故的。好，其他路况再麻烦大家咯，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时间7:41，我们来收听今天的口说英语通。
1: This is my first
2: visit. Nice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so.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2: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5: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5: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8: 欢迎收听启斌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9: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Chi.Hi everyone, I'm Kenneth Chi. 我是齐斌老师。First, let's find out who's with me.
10: 大家好，我是 Roy 武聪老师。
9: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办公室实用英语是 I would like to promote you.
10: I would like to promote you.
9: 我想要帮你升官呐。Promote 是一个很好的动词，就是使升官。后面呢，使人家升上来做什么职位，你就可以用 promote somebody。那我们赶快来听一下今天的办公室英语对话。 Conversation 实用对话。
11: Mr. Cuban, may I help you?
12: I have something important to discuss with you. Have a seat, please.
11: Thank you, Mr. Cuban. So, what is that?
12: Because you are hardworking and quick-witted, I would like to promote you as a manager.
11: Really? Thank you so much, Mr. Cuban.I didn't even think of it.
12: You deserve that.
9: 好，一开始呢，哎，这个女生就说到了
10: Mr. Cuban, may I help you? Mr. Cuban, 在办公室里面，我们对上司啦，或是对一些同事比较有礼貌的话，我们会尊称他 Mr. 先生或者 Miss 小姐。所以这个女生一开头就说了 Mr. Cuban, 哎 ，Cuban 先生啊 ，May I help you? 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的吗 ？May I help you? May I help you? 有时候在商店里面是我可以为你效劳吗？那我们今天是在办公室啊，应该是哎，你要找我做什么嘞？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事吗？
9: I have something important to discuss with you. Have a seat, please. 他说了 I have something important to discuss with you.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讨论。I have something important. 来，这句话有点重要了哦。在英文的文法里面注意了 something

好，听完今天的口说英语通之后啊，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在这个国道三号，稍早跟大家说，在北上的 60.1 公里，这是在埔顶一的隧道之前，还好还没进隧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这是在国三北上的 61.1 公里，就是埔顶隧道一之前，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大家就先提前的转到这个外侧车道来行驶。另外呢，国三呢，也是国三北上的大溪入口这个地方，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匝道这个地方。北二高北上大溪入口这个地方，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匝道。

接下来呢，再来帮大家整理一次这个所有的一些国道的状况哦，尤其是车多的路段，像是现在在中山高哦南下，从桃园呢一直到中坜内坜这一段哦都不好走，桃园呢到这个接国二的地方时速还有四五十，可是过了国二之后哦，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到中坜服务区这一段，以及呢这个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哦，时速都掉到大概只剩二三十，一直要到过了这个中坜转接二之后，时速才会稍微提升回来。好，那不过呢，国一继续往南走，走到了孝前路这里到杨梅端这里，因为有五羊高架会留下来的车潮，所以这一端呢时速又变慢了。相对的，这一段的五羊高架就从这个中坜开始一直到杨梅端呢，时速也从六七十慢慢放缓到了二三十的部分。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湖口，湖口服务区开始呢车速也变慢，大概六七十，过了竹北之后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时速更是只有四五十而已。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在北上的部分哦，

中山高北上呢，从这个国三呢、会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大概时速也是四五十。那中山高的北上啊，65公里的这个地方，现在说有掉落物哦。这个地方呢，大概就是在平镇这里哦，所以中山高65公里的地方有掉落物，经过的时候也请大家小心闪避。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哈，走到了这个桃园到林口路段，现在非常的拥塞，非常的拥塞哈，这个部分。那过了林口之后呢，时速会稍微提升一点点哦。桃园到林口的北上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二三十的车速，更慢了，二三十的车速。过了林口之后呢，大概可以回升到这个四五十哈。不过呢，到了泰山这边到三重呢，又是红通通的一段，又是掉到了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至于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国道二号呢，机场支线哦，往东的方向，从国三接过来到大南，稍微时速慢一点点，大概是六七十。那国二往东哦，这个从国一接过来到大竹这一段，还有呢中端哦，从这个大园这里到郡头这里呢，大概时速都比较慢一点，大概只有二三十。至于国三的部分呢，则是双向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里哈，大概时速是六七十左右。那国三往南62.3公里地方有一部故障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哎，你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27.5 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 30.4 公里安坑入口一上去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还有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4线东向 16.7 公里，在崇德路段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